0: 在未来的数月继续的扩张，但是呢，多个联邦储备区提前都是提到了说，燃油成本让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
1: 在美国12个联储的辖区当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而另外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
0: 另外呢，跟前一个报告期相比啊，所有的美国联邦储备区的物价上涨保持不变或者是出现放缓，消费者物价继续的上升，

0: 原因是燃油的价格下降。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7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标普500指数下跌1.01%，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47%，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3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47%。亚太市场方面，韩国股市停牌一天，上证指数下跌3.05%，深圳成指下跌5.4%，创业板指下跌7.15%，科创50指数下跌7.12%，恒生指数下跌1.78%，日经225指数下跌4.03%。大宗商品方面 ，NYMEX 原油上涨4.46% ，COMEX 黄金上涨0.77%，美元指数上涨0.03%，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6%。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4: 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好，热搜朝前看。刚才说到啊，上周五的跳水让市场的恐慌情绪达到了阶段性的顶峰，然而在恐慌情绪弥漫的同时啊，一股规模庞大的资金却在逆势扫货，而且这一动作在上周持续出现。
1: 是的呀，在上周一的时候，全市场的股票型 ETF 单日净流入是597亿，创下了去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周二再度的净流入了191亿元，而周四又有近400亿元的资金抄底。7月份以来仅11个交易日，全市场的股票型 ETF 净流入总额已经逼近了2000亿元的大关。
0: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大资金密集流入宽基 ETF 往往与市场重要底部高度相关。比如2005年、2008年、2013年、2019年四大历史底部都出现了前三个月宽基 ETF 呈现资金净流入的迹象。
1: 那么当前资金涌入的力度啊，还有集中度与历史的底部特征是否相似呢？超过2100亿元的资金借到 ETF 逆势的扫货，那么到底是市场即将见底的黄金信号，还是说机构资金在抄底过程当中被套的半山腰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梁尚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来，梁尚义，我们来听听你的看法。
8: 好的，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那么从整个 ETF 的这样一个逆势流入啊，在盘面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迹象，但是能不能够形成市场资金的拐点，以及整个市场共振的信号能不能跟随出现，那么这才是眼下的关键。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啊，上周随着周五的盘面啊，指数的快速调整、深度调整，我们看到在 ETF 市场当中也确实看到了有部分资金在低位再去做激烈的博弈啊，你也可以说在这张啊卖盘很凶。

0: 用，也可以说在底下的接盘很汹涌。但是我们通过整个创业板易方达的这个 ETF 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在底部的这个量能啊，应该来说有一个异军突起的这样一个表现，也就说明在指数下跌过程中，资金背后的博弈是相当激烈的。但是我们觉得这种 ETF 的博弈，它能不能够演变成为市场底部，那么从上周五来看啊，还没有。所以眼下我们觉得一方面ETF 这一块确实有不定的有不少的抄底盘，或者有在底下有很坚实的这样一些接盘，但是还没有形成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底部的信号。那么未来市场底部的信号，我们觉得还是要在资金跟 ETF 的这些消息，它能够形成一个共振。你比如说我们在 ETF 上面看到有资金再去扫货了，有资金在抄底了，指数这一块包括板块这一块也能够共振性的是去出现反弹，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可能市场的底部才会来临。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还是一个被动的下跌，或者有资金在接，但是还不足以去扭转现在整个市场的情绪也好，还是形势也好，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拐点。所以眼下我们觉得 ETF 的抄底也好，包括国家队的疑似国家队的买入也好，包括其他的相关的维护市场稳定的动作也好，我们觉得最终归根结底上来看，一定要回归到市场的资金信号，也就是市场的拐点能不能够随之出现。如果资金买的越多，但是市场还在不断的往下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就还得再去等一等，或者说大家要去抄底的，或者大家要等待这个底部的人，那就可能还需要再去等一等。一旦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整个市场能够形成一个共振的反弹，上证指数包括创业板都能够开始往五日均线开始往上去收复了，对吧？能够把这个至少是把上周五的这个阴线能够吃掉一半，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资金的这个多头的力量才是进入到了一个拐点的阶段，而这个地方才有可能会形成企稳也好，反弹也好，或者反转也好，那么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所以眼下还需要去静静的等待，等待市场资金共振的信号和指数共振的信号。好的，主持人，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昨天业界呢出来的最新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信和中国城通深夜是发布了声明，即将会购买 A 股。那我想以他去年四月底精准出手那个时机，以及他的资金偏好来看，会不会在近两天的盘面当中呈现出一个以金融权重护盘为主的这么一个指数稳住的迹象呢？盘面的风格会不会发生一定的反转？怎么看？
0: 好的。那我们觉得这个承诺疑似国家队的这个买入就是说他去稳定指数这一块它的作用有没有？有，但是在稳定个股的表现上面，它可能不一定你比如说，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小微盘的表现上来看小微盘的这个个股的表现，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小微盘的表现也不好，甚至说有很多的微盘股，它现在的收盘价甚至比去年还要更低甚至说可能跌的还要更多了。所以说，我们觉得它的这些国家队的这些它的这些资金偏好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资金偏好的，就是有一些品种它爱好的品种，比如说金融权重，可能它的表现会更好一点，对指数拉动作用大的一些品种，可能会表现好一点，对吧？但是你对于微盘股而言，对于小盘股而言，那么可能它的实际表现并不会随着城通的加大的买入，就说白了，它不买这些品种，对吧？所以说它的影响就不会很大。当然，我们觉得它对于市场整体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说它能够把指数稳住，把情绪稳住，让资金能够从撤退的状态从溃败的状态，转为重新这种什么进攻或者修复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小盘股，对于市场情绪而言是有帮助的。所以城通这件事情，我们看两点：第一个能不能够去左右市场的风格？但是我觉得从眼下来看，去平衡市场的风格，或者说去切换市场，让市场能够所有的小盘股进入到反弹，这个城通可能办不到。但是我觉得城通它可以让市场逐步的去企稳，在这种超跌的阶段，在大家恐慌的阶段，在恐惧情绪释放干净以后，城通能够在底部进来，这个对于市场的对于指数这一块能够起到稳定，指数能稳住，那么可能至少有部分品种它能稳住那么它眼下的作用在这个地方。所以城通的信号，我们觉得对于风格的，对于大风格的对于稳指数的品种可能有一定的利好，但对于小盘股的利好可能暂时是有限的。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国家数据局全国已经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三区域外贸上半年创下历史新高，京津冀达到2.58万亿元。智能体引爆 token 经济，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增长超1000倍，全国用电负荷或突破16亿千瓦，新型电网建设与绿电扩容提速，安徽上半年汽车出口量达到100.6万辆。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先进入买卖有行当。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

0: 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高级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0: 好，买卖有行当。相比指数今天还跌不跌，投资者们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半导体这一轮调整到底是正常的调整，还是一轮周期的结束呢？因为啊 ，A 股半导体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韩国 KOSPI 指数、台湾半导体行业指数上周是集体的加速下跌。
11: 半导体呢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啊，过去的10年 ，A 股半导体至少经历过3次典型的涨跌周期，像16年到17年存储芯片涨价周期所带来的股价上涨，还有18年呢，由于4G红利过去，5G 迟迟不来，持续了调整一年的国产芯片指数下跌了46%，同期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跌了27%。
10: 第二次呢是20年，国产芯片指数在19年上涨80%以后呢，因为疫情影响，20年的2、3月一度下跌了37%。第三次呢是21年到22年的这一轮长达9个月的大调整，国产芯片指数下跌超过了40%。那这一轮调整的原因呢，是因为缺芯潮之后呢，库存再次高企，正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轮产业周期的结束。
11: 我们不难发现，一轮真正的意义上的半导体周期一般是4年左右时间，2到3年下行，1到2年调整。从时间上看，很难让人不担心那新一轮周期的结束。然而从行业现状来看，半导体的行业需求在 AI 快速爆发的背景之下并没有衰退。那我们如何理解已经出现的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快速下跌呢？
10: 历史数据来看，即便是到了半导体调整周期，一年指数下跌幅度也就40%。但是过去不到1个月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下跌超过了18%，韩国 KOSPI 指数跌超24%， A 股半导体指数下跌超过了30%。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全球半导体加速调整的原因？此次调整时间和深度又应该如何判断？继续请教场的嘉宾梁山义怎么看？
12: 好的。那么半导体的问题啊，我们觉得对于眼下的盘面，对于整个市场的企稳，对于科技的企稳非常关键。可以这样说，市场的企稳看科技，科技的企稳看半导体。那么从半导体的表现上来看啊，我觉得在产业上的问题我们不能纠结过多啊。在跌的时候你去喊它的库存高企，涨的时候你喊它缺货，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它是一样的效果的。你在涨的时候喊它缺货，那么这个就是逼大家去干。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对于它的整个涨跌其实意义并不大啊。就是半导体已经打成这样了，这个时候我再去考虑它的这个过剩周期，再去质疑它，其实意义并不大。相反，你这个过剩的周期会不会这么快的来，对吧？或者它的真实性是否那么强啊？ 所以眼下对于基本面的问题，我觉得半导体不需要去考虑太多，我们只从盘面当中去解决它的问题。那么半导体的问题我们说过啊，如果半导体它对于科技当中就是科技的龙头和科技的抱团，那么科技能企稳，对于整个市场的情绪的企稳，特别是对于小盘股的企稳，它是有决定性力量的。所以眼下我们觉得更关注的是半导体板块它能不能在盘面当中形成企稳，特别是从上周的表现上来看啊，我们觉得上周

0: 市场之所以会打得那么惨，或者说调整的幅度会非常的深，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半导体它的调整从进入到了一个补跌的序列啊，进入到一个补跌序列，特别是最后的啊，从周三、周四、周五是连续三天，整个半导体板块形成的是一个高位破位补跌的表现。那么这对于整个科技，特别是科技抱团的品种影响非常大啊。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谈到的，你像 CPU 的这些品种啊，你像中继续创，对吧？在这轮调整当中啊，基本上很难出现10%以上的跌幅，但是你看到了周五啊，中继续创包括元杰科技等等这些我们称之为叫做机构抱团的这些品种都在高位出现了深度的调整。那么这其实它动摇了什么？动摇的是整个行情的根基，也就是最坚决的做多那批资金，从去年六月份进来做多那批资金，那么其实在周五的盘面当中都有一定的动摇。而它动摇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整个半导体啊进入到一个高位的补跌的状态。所以眼下本周市场能不能出现反弹，或者说能不能够止住这种市场下跌的趋势和形势，那么其实关键的盘眼在什么地方？还是在于半导体。因为半导体能稳住， CPU 包括算力的链条，包括整个科技的抱团的链条，它就都能稳住。而这些链条能稳住，那么才能够谈到整个指数和其他的个股能不能在这里稳住。所以我们说过啊，整个市场的反弹包括企稳的盘眼在半导体，因为科技的反弹啊在半导体，而市场的关键在科技。所以市场要反弹要修复，它的关键还是要在科技。所以从眼下来看啊，我们觉得等待半导体的止跌企稳，密切留意它的止跌企稳和反弹的信号。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三部门分部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且成功手术。世界首台套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球阀完成现场装配并通过实验。2026年暑期档票房突破40亿元。2026年上半年，海南出入境人员160.3万人次。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发布。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贵州茅台上调飞天茅台 iMaltai 平台零售价以及合同价。TCL 中环拟投资119.6亿元，建设集成电路用半导体大硅片项目。灵异制造拟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至4亿元到8亿元。智威智能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82%。德科利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217%至277%。华瑞精密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46%到193%。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看陈庆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陈庆强。
2: 好，主持人，截止到上周，我们看到整个周的盘面走势啊都特别的疲软，那么特别是上周五啊迎来了新低的行情，我们看到场内资金是明显有恐慌筹码在释放的。那么对于当下的市场盘面为何走得如此疲软，这背后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年内最大规模的卸杠杆的行情是明显开启的，那么面对杠杆资金的这个融资余额的下滑，大家投资者到底该如何应对，是否会持续的进行卸杠杆，以及导致盘面情绪会进一步的杀跌，那么市场预期在走强。那对于当下来讲，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卸杠杆的行情背景之下，要审查一下自己的持仓是否为这些啊杠杆资金重仓卖出的方向，如果是的话，可能会展开一个新的下跌。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德明利还有这个盛虹科技包括兆易创新等等，七月以来融资余额卖出额度啊分别为17亿、17.79亿以及啊17.9亿啊，那么市场的杠杆资金明显从这些前期高位的半导体硬件方向大幅的卖出，那么这种方向跌幅也处于最近跌幅较深的方向。那么杠杆资金净流出啊，靠前的公司一定啊要当心，因为跌幅可能还会加剧。当然，接下来还有哪些方向被资金有重点被杠杆资金净流出的？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七月啊杠杆资金大幅调仓方向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那么这份资料，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啊，除了杠杆资金以外，那么接下来方向也不是并没有啊，特别是社保重仓的方向最近走的可谓是十分的出彩。社保基金成立23年，其中20年实现盈利，在市场弱势当中啊是资金选择的一个安全避风港。

0: 我们也看到2008年上证指数单边走弱，跌幅高达65%，当时社保仅亏损负的6.8%的跌幅。那么2018年上证指数跌幅高达25%，但社保基金仅亏损负的2.3%。不仅如此，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管是开润股份，还是桂冠电力，或者是华新建材，最近走势可谓是逆着大盘走涨停以及连阳的走法。仔细来看，都离不了社保基金重仓持股或者是新进持仓的这个痕迹啊。所以啊，在市场当前弱势的格局当中，社保重仓和新进的方向，接下来大概率成为资金新的选择的进攻方向。当然，社保基金重仓啊还不够，我们还要选择一个资金青睐的共振逻辑。毕竟社保基金买的一般是业绩啊确定性较高的绩优股，那么业绩是锚，资金则是一个动能，两者合一才有一个股价上行的预期。毕竟当前市场进入7月份，风格再均衡进行当中，热点板块快速轮动，决定股价走势的核心因素，那么就是业绩和资金双为共振。那当然，对于社保基金新进并且位置低位的绩优方向到底还有哪些，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出这份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稀缺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三大因子共同选择这份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稀缺的清单，聚焦中报绩优方向的核心品种，叠加社保基金扎堆还有股价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并且技术上面形成一个共振回踩趋势线啊，即将迎来加速的拐点。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当中的一只个股案例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该股在中报业绩披露以后啊，增速高达30%，超出市场预期。更关键的是，该股啊，两家社保基金明显扎堆，并且新进的组合啊，持仓的成本线啊，远远高于股票的现价的价格。而当前该股在股票底部已经走出一波啊缓缓的爬升之势，那么接下来在社保基金加持，股价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当然类似于该股走势来说还有很多，到底怎么看？今天呢，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的稀缺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吉祥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87812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上周市场大幅下跌啊，特别是周五的时候放量长阴重挫，导致沪指多个支撑线是失守了。那么多头被逼至绝境之后，行情会如何发展呢？弱势行情之下，红利板块频繁的异动，对操作又将带来哪些指引？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风证券的谢林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的观点呢，我倾向于市场有望走出探底回升。比如说过往呢，实际上我的观点呢一直都偏向于谨慎。那么在经过了上周的调整以后呢，我个人观点呢反而变得相对的乐观。 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最近呢应该说是走出了非常充分的一个风险释放，整个指数呢是出现了持续的回落。但是我们看到过去每一次回落差不多就在150个点到200点左右，市场都会出现这个探底回升。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高点呢实际上是在

0: 3950点左右，那么调整200点，差不多在3750点以线呢，应该就有一定的支撑。而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呢，市场最低实际上已经打到了这个3750点的一个下方，所以说从一个风险释放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指数的调整呢，应该算得上是非常充分。然后回到日线图上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摆动指标呢已经出现了超卖，技术上呢也有修整的一个要求。前期呢，应该说连续的这种技术超卖呢，都走出了这个强度不一的这种反弹。那么在周五的这种快速的下跌以后的话，技术面呢也是出现了超卖，所以说对于后市呢，我认为指数层面的探底回升值得期待。操作上呢，前期我们建议大家要控制好仓位，仓位呢控在半仓左右。目前的看法，我们还是认为半仓比较合适。至于说关注的主线呢，我们一直都说一轮行情呢，主线品种贯穿始终。这一轮行情呢，实际上就是以科技为代表的成长股，以及以高股息股为代表的红利类的一个品种。而这两个品种呢，都呈现出跷跷板的一个效应。而也能看到的话，每次跌破60天均线呢，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的一个区域。那么从现阶段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市场要止跌，还是得去看科技股什么时候能企稳。所以对于接下来的行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朋友均衡配置科技与红利。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的感谢。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梁尚义今天的操作和观察的方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休市一天之后呢，韩国市场今天早上开盘低开之后呢，现在缓缓的回升，目前呢已经站回到了半年均线的上方。就您来看的话，今天 A 股市场我们观察的方向在哪里？操作上需要关注的重点又是哪些？
2: 好的，那我们觉得啊，作为信号也好，作为短期的机会和关注也好啊，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券商板块。那我们刚才说过啊，创业板包括科技的企稳，看半导体，对吧？那么上证指数的企稳，你包括其他的这些主板的品种，它的企稳你看谁呢？那可能就要去看券商了。那么眼下券商值不值得我们去看呢？啊，确实有一些迹象值得我们去看啊。你比如在上周五的盘面当中，我们会发现啊，整个指数包括上证指数、沪深300都罕见的打得很深，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但是券商板块却表现出的是一个逆势抗跌的表现，整个券商板块下跌只有1%。那么从近期整个券商板块的走势来看啊，在站上20日均线之后，整个券商板块已经围绕20日均线震荡整固，已经接近半个月，或者已经接近快一个月了。所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整个券商板块完成了由底部修复筑底的这样一个过程，整个图形这一块也基本上修复的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在上周五的盘面啊急剧变化的背景下，而券商板块又出现了一个抗跌性的表现，所以这个地方就尤其值得我们去注意了。因为在周五的盘面当中，能形成抗跌的、能不下跌的板块，让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资金的逆势去吸入的表现。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眼下来看啊，券商板块这是我们觉得要去关注的第一点。然后第二个，现在指数连续下跌之后，可能会出现反弹，而反弹能带动指数、能带动情绪反弹的品种，对吧？刚才我们谈到，在科技当中我们看半导体，但是在主板当中，现在有什么能够顶住主板情绪的呢？我们是看有色吗？对吧？那么有色现在的走势跟指数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甚至它走得比指数更弱啊，调整的时间比指数要更长，对吧？所以这一块你依靠有色金属去带动指数，这个带动主板指数确实是有点难的。所以从眼下来看，券商板块已经提前止跌，对吧？然后在整个市场下跌过程中，券商板块又是抗跌的，所以这个时候券商板块成为去拉动市场情绪，在市场进入到超跌过程当中去拉动情绪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然后从第三个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眼下对于整个时间这一块，对于券商板块确实它还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最近会发现到啊，发布中报的公司越来越多，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关于券商当中的中报啊，基本上都是预增的。而且从今年整个上半年的表现上面，从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我们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基本上每天的成交量都在2万以上，相较于去年确实有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加。所以从眼下的表现上来看啊，券商在眼下的中报的预期，我们觉得应该来说还是值得去我们去关注的啊，也会成为资金去撬动券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抓手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从眼下来看啊，这两点、这三点原因，对吧？那么券商板块啊，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券商板块在眼下需要那依靠券商板块去带动指数这一块主板情绪的企稳。然后第二个，整个券商板块在上周市场下跌过程当中啊，然后它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抗跌的迹象，对吧？那么这个是有资金去逆势吸入的一个表现。然后第三个，眼下的这样的一个啊中报的窗口对于券商而言会比较有利。当然我们觉得在券商股票的选择当中啊，大家去选择那些上还没有发布中报的啊，那么这些品种很有可能它会得到中报的资金，那些已经发布中报的，我们觉得可以先放一放。

0: 电视里的一只燕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0: 我叫田小康，今天是我们老师生日，居然遇见了个贪心又小气的怪叔叔。康宝出动，狠狠地教训了一下这个骗子。幸运的是，老师也遇到了自己真正的白马王子。缘分真神奇，这就是好人的好报吧。卡宝车神，我们也很有缘分哦。第六集，摩天大楼失火了。我去上学了。妈妈，你怎么穿成这样？
1: 今天我要去这个镇上最高的南极星大楼顶层建筑现场工作哦。
0: 啊，是什么工作？
1: 别小看你的妈妈，我可是有塔吊和恒工作业的高级资格证哦。
0: 妈妈，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哦，对了，你们学校今天是不是有消防演练呀？不要开小差，认真听消防叔叔的讲解哦，一定会很有收获的。
0: 倒是您自己注意安全，不要又迷迷糊糊丢三落四的。哦，
1: 你这小子，我跟你说什么你乖乖照办就对了。哎呀，快到点了，那妈妈先走了。
2: 大家好，我是守护广大市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消防员。哇！同学们，你们知道遇到火灾时应该给谁打电话吗？
3: 打给电视台。
2: 啥？电视台？
3: 马上给郑大奇记者叔叔打电话，让他报火警新闻。
2: 哎呦，
4: 马小轩，你在想什么？

0: 遇到火灾怎么能打给电视台啊？这个时候当然要拿出手机。
1: 对，然后呢？
2: 拍视频发朋友圈，顺便自拍一下。
1: 当然不对，应该马上打119报警。119。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学生。
3: 抱歉，都是我教育的不好。
1: 接下来是火灾逃生演习，大家都蹲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迅速到室外躲避。
4: 我的肚子，
5: 好臭啊，
6: 好晕呢，
5: 我快吐了。
1: 我现在教大家如何使用灭火器，向着火焰喷射灭火。
7: 拔掉保险箱，把喷口对准火焰根部，然后按动压阀。
1: 一定要顺着风使用啊！如果逆着风向的话，干粉可能会吹回我们自己身上。
0: 是这样啊！
8: 队长，收到报告，南极星大楼高层发生火情。
1: 南极星大楼就是中区那个在建的最高的大楼吗？马上准备出动！
0: 南极星大楼不就是？妈妈现在就在那里啊！
6: 哎，小康，你去哪儿啊？
5: 我想上一下洗手间。

0: 有什么事吗？
1: 大巴卫士，快带我去南极星大楼！现在大楼发生火灾，可我妈妈还在那里面。
0: 什么？妈妈在那儿？快上车！
2: 火场位置是在150楼，实在是太高了，我们的云梯根本够不到。
3: 大楼里的灭火装置呢？
2: 大楼没有完工，设备不能用。
3: 消防直升机现在到哪儿了呀？
4: 消防直升机一号报告，现在已到达南极星大楼楼顶。呀，可是，在楼顶降落很困难呢，楼顶的风太大了。
3: 什么？
5: 啊，动作加快，赶紧！怎么办呢？
3: 那我们直接上楼去灭火。
2: 什么？爬到150层吗？电梯设备还没有启用啊！
3: 没办法了，我们不上去，那谁来扑灭这场大火？总得把人们救下来呀！时刻牢记，我们可是守护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消防卫士啊！
6: 是，马上就位。
0: 小康，看来只能叫救援巨人来解决了。
1: 是啊，得要他们马上出马了。闪现吧，卡宝！救援巨人！
7: 小卡，叫我们出来，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
1: 没错，雷苏达，南极星大楼失火了，我妈妈和工人叔叔们都在上面。
0: 什么？空天员，快去现场看一下情况。
8: 好的，明白。哇，大事不好！雷苏达，康博士，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一个？
7: 那还用问，当然是好消息。
8: 好消息是在楼顶上避难的人们都没有受伤，小咖的妈妈也在。
1: 吓我一跳。
8: 可坏消息是，火势正在向上蔓延，很快就会烧到楼顶。
0: 什么？那不就只是一个坏消息吗？
1: 空天员，能救下我妈妈和其他人吗？
8: 这个嘛，要救下所有人，单靠我的力量远远不够啊。
9: 这样啊，但是我们全体出动的话，很容易会暴露身份。怎么办？
1: 要不大巴卫士再上楼顶上的人，然后救援巨人帮他转移怎么样？这样大家不就不会看到救援巨人了？
7: 怎么会这么巧？我刚好也想到这个办法。
0: 很好，是个可行的方案。大巴卫士，明白了吧？
9: 明白。大巴卫士，大炮变身，我解除退机。
7: 全体集结，救援巨人和

0: 卫士，救援巨人，拜托你们了。
1: 为什么救援直升机还没来呀？
2: 应该是高空风太大，降落也困难吧。
1: 那我们可怎么办呢？快来救救我们吧。
2: 救救我们。
3: 大家好，在楼顶出现公交车很意外吗？快上车，我是来带大家离开的。
4: 是公交车。
2: 你好，你们赶紧上车呀，这辆公交车是来救你们下去的。
0: 是吗？知道了，大家听好了，这辆车是来救我们的，赶紧上车吧。
3: 搞定，我开始吧。

0: 伙伴们，是时候发挥我们真正的实力了，出动，救援巨人！大天堂，云梯炮启动！
1: 我最喜欢和火焰决斗了，云梯炮发射！
2: 大山内部也着火了。
1: 看我的！烈火炮弹发射！
3: 这里是镇上最高的建筑南极星大楼的施工现场，大楼150层发生火灾，火势凶猛，正在往200楼蔓延。据说施工队都爬到楼顶上避难了。哎呦，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让我们飞近一点，看看什么情况。
4: 不行了，再靠近可能会有危险。
3: 但是该在楼顶的人们现在都不见了呀，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也可以去救人啊。
4: 啊，我知道了。好呛，什么都看不见。
1: 什么？那不是电视台的直升机吗？
5: 电视台？那不就是张大秦舰长叔叔？
0: 别担心，小咖，我们来救他们。救援巨人全速前进。直升机的螺旋桨高速旋转，很难接近啊。看我的，救援重剑准备。救援重剑聚合波，就是现在！救援巨人，救援！

0: 我的老腿呀、已经快爬到140层了，结果不知道是谁把火给灭了，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1: 啊，小康！
2: 哦，对了，你怎么知道我被困在楼顶呢？还有那么高的地方，公交车是怎么上来的？
3: 那是因为摩天大楼失火了，消防车一出动，地铁就会塞车，公交车比直升机能坐更多的人。
2: 什么呀？你在说什么莫名其妙的话呀？
3: 我的脑子里也很乱。
4: 在消防官兵们的努力下，南极星大楼的火势被及时扑灭，非常感谢各位消防官兵们，还有谢谢你们救了我的生命，我要向你们致敬。

0: 爸。
1: 我叫田小康。
2: 不好了，妈妈工作的南极星摩天大楼起了大火，
1: 火势太大，消防员们很难救出楼顶上避难的人们。救援巨人和大巴卫士及时出手，合力拯救了大家。现场真的是危险不断呢，也非常感激消防员叔叔们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救人。卡宝车身，我们一起救火吧。第七集，淘气包耍宝金刚。大家快看，新的金刚宝电影明天要上映了呀。
3: 金刚宝，我好想看这个电影啊。
4: 我也是，那我们去看吧。
1: 好啊，那我们明天一起去。那是什么？墙上有个箭头，那边会有什么呀？
5: 那么就
2: 先找到的人就算赢了。
1: 别跑，是我先看到的了。

0: 聊了。
1: 谁啊？是谁开这种玩笑啊？不行，这真的太过分了。
0: 你是大傻瓜？
1: 下一个被骗的人肯定气死了。

0: OK。
1: 哎呀，这是什么？
2: 小康，田小康！哇，
3: 一大早的发生什么事了？
4: 发生了什么事了？又有人来偷袜子了吗？
2: 不是，不是偷袜子。
3: 这个，昨天也有这样的涂鸦。
2: 你见过吗？
3: 不会是你画的吧？
5: 不可能，
3: 我干嘛要在自家墙上涂鸦呀？要涂也是去包子王家呀。
2: 哎呀，我的儿呀，你的脑子倒是转得挺快。不对，他们家也不可以呀。
3: 就是随便说说而已啦。哇，田巴豆，你有看到涂鸦的人是谁吗？
6: 在我们家乱画呀！
7: 喂，您好，我是守护市民安全的田警官。什么？有人在你们家乱涂鸦？是孩子们恶作剧吧？什么？在30层高的大楼外墙上？
8: 什么？有人在过江大桥上涂鸦？
9: 什么？正在飞行的飞机上也有。
7: 这是什么情况？
8: 太离谱了！
10: 今天上午，室内到处被画上了吐舌头的涂鸦。我们邀请到美术评论家涂教授，听听他的见解。
9: 大家好，我是涂教授。首先，请您看看我。请问您现在的心情如何呢？
10: 当然不好啊，感觉像是被挑衅。
9: 你说的很对，这种叫吐舌头涂鸦，是为了让人感到不快而创作的一种新派艺术创作。
10: 什么？你说这是艺术？
9: 请问您创作过艺术吗？
10: 没有。
9: 没有创作过的人就不要对艺术指手画脚。这个图案是在提醒大家要小心舌头吐出的每一句话。
7: 你在说什么呀？这不是艺术，是违法行为，是违法。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我们一定会抓住他。现在你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4: 到底是怎么画在那里的？
11: 是不是蜘蛛人涂上去的呢？或者是金刚宝？
4: 田警官，抓嫌犯一定很辛苦了。
3: 就是啊，肯定又有几天回不了家了。哈哈，奶奶。

0: 一心。小康，今天有什么事呢？
1: 有人在周围的建筑物上胡乱涂鸦。
2: 哇，画得挺风趣嘛。
1: 野马师傅。
2: 开玩笑的了，所以你是想让我们抓到恶作剧的人吗？
1: 对，抓住他。
2: 小康，交给我们。金铠上将，我们晚上开始蹲点。
3: 不要打瞌睡，嫌犯一定会再次出现的。
4: 知道，队长。队长，大事不好了！快看前面那座大楼。
3: 什么大楼？难道是金刚堡？目标已出现，全体出动，嫌犯就是金刚堡。
2: 看来是找到嫌犯了，那么我们也出动吧。
0: 收到了，行动。

0: 什么？这是去哪儿了？
1: 好像逃到大楼后面去了。
0: 想逃出我田警官的手掌心，全体追击。
2: 停！你是耍宝金刚吧？就是你吧？果然是耍宝金刚。
3: 耍宝金刚，你怎么到这里来呀？

0: 事丢脸呐、啊！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1: 真是爱逞强啊，金海上将，要赶上我可还差远喽。野马师傅是正能量。居然逃跑了！我剩下的能量还足够发射12次神掌能量。
0: 野马师傅，那12次是我的。
1: 这种情况还分什么你我？接招吧，神掌能量！
2: 还好吧？我是不是吓到你了？耍宝金刚玩够了吧？
3: 耍宝金刚是金刚卡宝吗？
1: 当此一举吧，耍宝金刚，你再不听话，大巴卫士就要发火了。
4: 欧哥欧哥，
3: 这个卡宝是谁呀、啊？
1: 耍宝金刚和神感驯狼一样，都是来自未来，因为实在是太调皮了，所以我们不准他出来。
0: 耍宝金刚，你到底是怎么来的？
4: 欧哥欧哥欧哥欧哥，
1: 什么？因为羡慕神感驯狼可以来，所以偷偷搭上时空装置。
3: 时空装置？
4: 欧哥欧哥，
1: 不可以，你就待在未来世界吧。
4: 欧哥欧哥，
3: 野马师傅，耍宝金刚好可怜哦，他都这样求你了，就让他留下吧。
4: 欧哥，
1: 什么？你会后悔的，我可不背锅。
3: 别担心，耍宝金刚，但是你得把涂鸦全都擦掉才行。
4: 欧哥欧哥欧哥欧哥欧哥，
3: 礼物？其他卡宝都还没有给我送过礼物呢。耍宝金刚好棒。
1: 我说过了，你会后悔的。
3: 真是的。
4: 欧哥，
3: 这才是真正的礼物吗？哇，比包子王的望远镜还要好耶！谢谢你，双宝金刚。怎么了？闹猫笑啊？野马师傅，怎么了？
1: 这是

0: 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蒋石龙确实是在昨天早上6点钟将中山舰调到黄埔港口生火待命，但他不是擅自调动，是蒋介石的侍从主任欧阳忠给他打的电话，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调舰命令。
1: 蒋校长并没有下达任何调动中山舰的命令，那份公函是伪造的。
2: 中山舰擅入黄埔港，升起火炮，
0: 炮口对准黄埔军校，分明是想趁蒋校长返回黄埔之时
3: 阴谋政变。
0: 然后把他绑架上军舰。事态紧急，蒋校长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4: 李之龙呢？
0: 已经被扣押了。校长已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控制住事态。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计划不会得逞的，请汪主席稍安勿躁，只要一有情况。 会立即向你汇报。
4: 行，我知道。
5: 你告诉蒋介石，马上把我这里的兵全部撤走。
4: 还有，
5: 喂，

0: 李志龙是在哪里被抓的？在他家，听说是凌晨的时候，直接从床上抓起来绑走的。
1: 中山简都已经开到港口了。如果李志龙真的要政变，千钧一发，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的回家睡大觉？三更半夜的反被蒋介石的人从床上揪起来，有这么政变的吗？润之说的没错。
0: 这里面的漏洞确实太多了。延年，啊，延年，
2: 陈怎么样了？
0: 我刚去了汪主席那里，他的住处里里外外都是蒋介石的兵，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就连电话线都切断了。政变，这就是政变。
1: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
2: 季团长，政变已经发生，我建议马上联系各军，让他们做好战备，随时开赴广州评判。先联系肇庆找叶挺独立团。第二，马上动员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赶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通电逃将，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
3: 可国民革命军有八个军，一个叶挺独立团怎么是对手啊？
4: 但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这些人平素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不会盲目参与蒋介石的叛乱。相反，一旦中央通电逃将，他们马上会变成蒋介石的敌人。明白，理解，介石兄，广州那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不便表态啊。
5: 不便表态，谭公，现在不需要您表态，我只是通知您，三四五六军我都联系过了，您只要保证把您的第二军稳住，不盲听盲从即可。
4: 介石兄放心，我第二军只听国民政府的调遣，在没有得到汪主席签发的命令之前，不会擅动。那就好。
6: 怎么样了？暂时稳住了，能稳住今晚就行。毕竟，我们在广州只有一个师。
7: 目前，在广州，蒋介石手中。

0: 只有王伯龄一个师主掌，再有就是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顶多算是一个营。第一军在潮汕的两个师中还有我们许多同志，一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势必会众叛亲离，他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营在两广来说就处于绝对劣势。在黄埔军校，我们还有500多的共产党员，
1: 对。
2: 只要集合这些兵力，抓紧时间武力反攻，这一仗我们必胜。诸位中国同志，我希望你们明白一点：现在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我只是共产国际的副代表，总代表包罗廷先生，还在上海，我需要向他请示，他还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你们中共中央的陈独秀总书记。 包括国民革命政府、王主席在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到底该不该讨伐蒋介石，我们在这里说了都不算。
1: 可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2: 我已经向包罗廷和陈独秀先生发去紧急电报。
1: 可是季山嘉先生，
2: 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回电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0: 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
1: 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我方应采取退让，
2: 避免矛盾激化。
3: 对蒋英促使其认识错误，妄故破坏团结，酿成军事冲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顾问团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

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把革命的大好形势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而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0: 我能留住你啊，本来你是不该走的，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不久前，你说我们真正应该提防的是蒋介石，我还不以为然。现在我信了，
1: 这仅仅是开始。
0: 你的意思是，
1: 这一次，蒋介石最大的收益，不只是把共产党从黄埔和敌军赶出去，而是汪精卫的辞职。
2: 可喜可贺呀，金将军，恭喜你荣升，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哟，国父好酒量啊！来来，不醉不归。嗯，这本来呢，我们只是想把共产党从黄埔和第一军赶出去。 可没想到啊，顺带着让汪精卫一怒之下辞了职，平白的让出了中央执行委、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这三大主席的宝座。这一宝压下去，那可是一本万利呀！<笑>
1: 靖江兄是党的元老，荣升主席也是理所应当啊。这眼看。
0: 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借功的囊中之物，却只可惜白白便宜了一个谭延闿呀！啊，幸亏是谭延闿，才不碍事。谭延闿的性格就是个橡皮图章，一切以不得罪人为宗旨。 他接任国民政府主席，政府方面以后是不会再对蒋介石有任何制约。而中央执委会主席归了张静江，张静江是什么人？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党务军务一把抓，后果可想而知。
3: 共产国际刚还下了令，要我们一切服从国民党安排。
4: 苏联方面。 又送了5000支枪给蒋介石，为了表面的一团和气，那还有原则，那还有底线，
0: 养虎为患。

0: 恩来，你看着吧，我们的不断退让，只会换来人家的步步紧逼。军队肃清只是第一步，届时从来不饮酒，今日破个例，接下来的肃清党务，还要仰仗靖江兄与诸位。
1: 同舟共济，客气客气。同舟共济，
2: 好，同舟共济。1926年5月，距中山舰事件仅仅不到2个月。 蒋介石、张静江等九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全面排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3: 这是破坏国共合作。中山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公然跟三大政策作对！
4: 您误会了，整理党务案正是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关系才提出来的吗？说什么维护关系？那你来说说你们这几条，共产党员在各地执委的人数不能超过1/3，还必须把党员的名单全部上交，这是做什么？把共产党员当贼防吗？
5: 自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外间可谓是谣传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分清主次，正本清源，国共合作才会埋下真正的隐患。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才委屈有党的同志牺牲一下嘛。不必再费口舌了，这个整理党务案。
6: 我们不会同意，共产党代表团更不会同意。这份提案，国民党左派不会同意。只要我们坚决不签字，两方代表票数加起来，绝对超过提案方，整理党务案就通不过。
7: 恩来说的有道理，我必须提醒大家，作为中央特派员，我不是来跟大家商量，更不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而是来传达包罗廷顾问和陈独秀总书记的决定。为了维护两党合作的大局，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已经接受了这份提案。你们作为中共的党代表团，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执行党的决定，立即签字。不要动不动就搬出苏联顾问和总书记的帽子来压人嘛。
8: 你什么意思？中山舰事件，我们就不应该妥协。可苏联方面和中央却退让，结果怎么样？右派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党内。事实证明，我们的每一次退让，只会换来右派气焰的进一步嚣张，这才会真正威胁国共合作的大局。
6: 人家不是还给我们保留了1/3的执行委员名额吗？怎么就威胁到国共合作了？
8: 人家给我们保留，这是什么逻辑？两党是平等合作，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主仆关系。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位置，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工作能力，并不是什么恩赐。<笑>瞧瞧，总算是说出实话了。
6: 这一谈到位置二字，触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哼，就急眼了。你什么意思？整理党务案再严厉，毕竟在座的各位都还可以继续当执委，只不过个别身居高位的同志损失巨大，当然也就不愿意签这个字了。
8: 国涛同志。

0: 有话说明白，不要含沙射影。
1: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座的各位当中，在国民党中央当部长的有几位？
0: 你以为我反对提案是怕丢掉我部长的位置是吗？
1: 是不是自己心里最清楚？
0: 国涛同志，

0: 我是党员，我有权向党表达我的意见。我认为总书记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妥协退让只会养虎遗患，一旦等到对方羽翼丰满，国共合作必将走进死胡同。
1: 我也告诉你，身为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党让你们签字就必须签，谁若不签就将接受党纪处分。书记员，笔墨。

0: 唐老，从您开始。对不起，我宁愿接受党纪处分，也绝不会在一个错误的决定上签字。
1: 润之，
2: 润之。
1: 我建议直接举手表决，不同意提案的请举手。还是赞同票居多吗？张主席，别忘了，还有共产党代表团，加上他们，票数肯定比你们的多。
3: 报告。 进来。

各位代表，这是共产党代表团投票的结果。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

可能获得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因中共的再度退让，得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

0: 在想陈叔叔吧？
1: 要不是陈先生把他送给了我，我现在或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终身信仰，是他一手指引我走上了这条道路。

0: 我称他陈先生，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人生导师了。
1: 我懂，要不然你也不会把这本书当成心头肉，六年来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陈叔叔也一样，你看你这次这么跟他顶着来，他不还是网开一面没处分你吗？
0: 处不处分我不在乎，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当初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思想是这么的接近，可这才几年，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
1: 你们都赞成国共合作，就是在应对国民党的排挤时主张不同。
0: 不仅仅如此，我和陈先生之间不是方式方法之争，而是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陈先生把这场国民革命过多地依赖在国民党身上，所以在受到双重压力和右派进攻时，才会不断地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以维护合作。但我却认为凡事都应该靠自己，要想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眼睛就不能向上看，眼里只盯着那些现在握着实权的人，而应该眼睛朝下去关注绝大多数最底层的人民。开会，还记得我们离开韶山时的情景吗？
1: 当然记得了，漫山遍野的星火。
0: 没错，这就是绝大多数。还是韶山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农民千百年来都在受压迫，他们有革命的基础，也不缺乏革命的力量，缺乏的则是革命的意识。只要我们唤起这种意识，全国上下都会像韶山一样漫天遍野，星火燎原。开会，你看

0: 动脚起锁。你被任命所长了？
1: 是我主动要求的。广州农讲所的彭湃同志已经办了五期，专门培养农用骨干，从第六期开始由我接手。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展农民运动当中去。
2: 来，拿好啊。
3: 你帮我发一下。
4: 开学典礼开始了，大家抓紧点时间啊。这个
2: 王先生，杨先生，你们看谁来了？
0: 王先生，杨先生。
1: 蓝妹子，
0: 你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怎么不说一声啊？听说王先生办的农讲所招生，就求舒侃哥带我一块来了。
2: 是啊。
0: 王先生，我能在这当学生吗？
1: 当然能了。
2: 王先生，这是咱们的一位小老乡，叫王守道，也是来参加讲习所的。这位是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毛先生，杨先生，
1: 欢迎欢迎啊。哎，舒凯啊，哎，开学典礼就快开始了，快去给他们找个座位。
2: 好嘞。
0: 对，
2: 来，
0: 走，快走。
5: 毛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1: 哦，来了，我去看看。
2: 哎，来来来，这里这里，坐这里。哎，来，给你教材。哎，

誓师北伐，挺进湖南。在湖南国共两党组织的百万工农支持之下，北伐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即击溃吴佩孚、赵恒惕联军，占领湖南全境。

0: 湖南省党部欢迎蒋总司令率部进驻长沙，特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我是常委李维汉，这几位是常委夏曦。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3: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
6: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分钟。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10: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不干净都能领一套。
1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8: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

0: 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

0: 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

0: 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2: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
3: 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9: 唱歌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在湖南国共两党组织的百万工农支持之下，北伐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即击溃吴佩孚、赵恒惕联军，占领湖南全境。

0: 诸位久等了，江总司令，湖南省党部，欢迎江总司令率部进驻长沙，特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我是常委李维汉，这几位是常委夏曦，农民部长易礼荣，农协秘书长柳直荀，执行委员何书恒、邱维镇。
1: 此次北伐军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进入长沙，诸位当即投工。
0: 请坐。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次北伐，系挥师远征，深入敌境。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军粮和后勤问题，没想到大军一进湖南，居然根本不用等待两广的接济，打到哪里？ 哪里的粮草、民夫、牲畜就已全部运输到位，所有伤员得到了妥善安排，还有那么多人及时汇报敌军动态，故而短短一个月，竟克复湖南全境，进军湖北，如此势如破竹，堪称战争史上之奇迹。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诸位的努力。所以今天一进城，我第一件事。
2: 就是当面向各位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江总司令言重了，军政一家都是为了革命，支持北伐乃是我们分内之事。嗯，总司令，接下来还有什么支持，尽管开口，只要一声号令，全省的工人、农民都会毫无保留提供支持的。
3: 嗯，好，
0: 有策略，讲方法，了不起啊！
1: 北伐将士们有了你们和工农的支持，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0: 首长，湖北前线还有一些急电要处理。
1: 啊，总司令有大事要忙，我们就先告辞了。
2: 啊，
0: 好，
2: 以后还要烦劳各位多多支持，共同奋斗。
1: 好，告辞，
4: 告辞，
1: 告辞，告辞。

0: 这个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40万激增到200万。 农会领导的群众从100万增加到1000万，全国哪个省比得了啊？
1: 哎，这还真不是吹牛啊！现在全国100伙，就是我们湖南农运烧得最旺。燕京可不能光盯着一个湖南，要搞就搞全国嘛！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湖南、湖北，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向全国延伸。首先集中发展湘鄂这两个省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基础。
2: 这好啊！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3: 跟我们的广州农讲所一样，老办法，先在武汉开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培训学员，然后再分派到全国各地到处去点火呀！
4: 开会了，
5: 总书记，
2: 总书记，
3: 开会。

0: 全国扩展农民运动，还要耕地农友，还嫌这把火烧得不够过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短短的几个月，几路北伐军的告状信把我的房顶都快压塌了。
1: 什么信呢？
0: 你们自己看。北伐军将领熊振原本心向共产党，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自从他的岳父被农会抓去邮箱，现在极端反农民运动，对我们的意见也很大。普通的军官将领我也就不说了，谭延闿这总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吧，他是你毛泽东的旧相识，他是左派，你们是知道的。

现在呢？他的女婿在湖南乡下被农会惩罚，搞得人家不得不写信找我来求情。农民运动这把火烧得过头了，尤其是湖南。

0: 蒋介石独揽军权，越来越倒向右派。左派虽有唐生智的军队支持，但他的第八军里面湖南人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在把他的军队一步一步的向右推。农民运动越来越偏左，军事政权越来越偏右。如此发展下去，左右距离日远，早晚会影响国共联合战线，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1: 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右派哪怕只有一个排的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与其天天担心蒋介石军事独裁，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2: 我们武装有什么用？能武装几个人？
1: 革命要成功，还得要依靠蒋介石的北伐军。可是革命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右派打江山，还是为了最底层的人民谋利益？
0: 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即便北伐成功了，国民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要解决你的农民问题，还可以继续减租减押，这些我并不反对啊。可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不是减租减押，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我告诉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北伐，不是农民运动。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
3: 必须依靠武汉国民政府搞好合作，才能促成北伐成功。鲍罗廷顾问说，他同意总书记的意见，要解决土地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维护革命的国共合作。
0: 都听见了吗？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0: 任职。整理党务案就你一个人没有签字，现在又要跟中央顶着干吗？
1: 这也难怪啊，上次违反党纪也没有受处分，爹娘舍不得打，怨不得孩子爱闹啊。

0: 通过。
1: 上次我不签字，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我举手，是因为我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不能确定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真的过了火。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而我又分不清对策，我当然只能先服从中央。但是，我只相信四个字：实事求是。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请求，实地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底是好的很，还是糟的很？
0: 你。
2: 你要说这个农会是好是糟，这可怎么讲啊？
3: 什么怎么讲啊？讲实话，我看是糟得很。
4: 哎，组长同志，你也是农会会员啊？
0: 您接着讲。
3: 自打有了祠堂，就没见过哪个女人敢进。族里祭祀，那照例是男人家的事嘛。现在倒好，有了农会撑腰，那就连这样的小美牙也能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全无体统，伤风败俗啊。
4: 那你们说说，
5: 女人进祠堂不叫伤风败俗，叫打破族权。
6: 就是。
4: 哦，那你的意思是农会好喽？
5: 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宽了，鸡鸭都不让喂。
6: 就是，好话说了一箩筐，一家才准备三个。
7: 那为了省粮，人吃的口粮都不足，少喂鸡鸭，我赞成。
0: 那你是觉得农会好喽？
7: 不好。哎，过年打个牌都不行，这麻将、纸叶子，连个影子都寻不见了。
8: 讨媳妇的酒席啊，只能吃八碗，多出一碗都不行。
9: 是。
10: 哎，鸦片都不让抽一口，这方圆百里都给禁没了。
4: 哼，你要是再抽啊，你们家门前那两亩地也得给抽进去。
10: 哎，去去去去。

0: 这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不欢迎农会啊。那干脆这样，我回去跟上面打个申请，把李玲的农会给解散了。大家说要的不？
1: 哎，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哎，农会不能解散。
0: 刚才大家还在说农会不好，怎么现在我一说解散就要不得了？
2: 农会的好处还是多一些，那谷米啊不涨价了，去春每担6元，今冬啊哎已经2元了。家里啊什么时候都有米煮，再也没有人半夜敲门讨账了。
3: 农会开夜校，我们也能识文断字。农会啊还组织修路修塘坝呢。
4: 断案都不上衙门了，过去打官司你输了赢了都得给县太爷交钱，现在找农会一分钱不用花，办案还比较公正。
5: 还有啊，以前都左团左那帮县里王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催租催债动不动就打死人，当时谁敢说一句话？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0: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5: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玲就有10万缩标呢，要不然光靠农会红口白牙的，人家土豪劣绅也不怕你啊。
0: 说得对，红口白牙没有武装，别人是不会怕你的。
1: 特派员，这农会真要解散？
0: 既然你们不肯解散，那就不散。
6: 好，
7: 好，好，
0: 好，来来来，听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8: 原来誓师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你这个财政部长，赶紧想办法，把经费翻一翻。我要拿到军费，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9: 眼下能帮到你的，恐怕只有一条路了。
8: 说，
9: 上海、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中国的钱一大半是掌握在这些银行家手里，别说400万，就是4000万，对他们都不难。

0: 贾庆兄，你身后站着的可是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十几个银行，差不多就是全世界的总金库。你说你就挤牙膏一样挤出这么一点儿，你不觉得这说不过去吗？
1: 老孔啊，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我求爷爷告奶奶的四处化缘，别说是500万，就是5块也没人出啊，你还嫌少啊？
0: 为什么？哦，你们给了孙传芳2000万，就拿这区区500万来推搪蒋总司令。别忘了，北伐军已经拿下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就连上海也是囊中之物，逃不出蒋总司令的手心。贾庆兄，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眼下局势的发展情况吗？
1: 要不是看到蒋总司令风头正劲，孙传芳他不是对手，谁还肯咬牙出这500万？谁还愿意花钱雇人打自己呀？
0: 贾庆兄，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你说蒋总司令什么地方和你们过不去了？
1: 什么地方过不去？你自己看，北伐军克复之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缴获的所有商铺、工厂、洋行到处都关了门，你断了人家的财路，还要人家出钱来支持你啊？哎，这老孔啊，你也是晋商出身，中国现在什么形势？各种势力都在要钱，这钱到底该给谁不给谁，你应该明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利。为什么现在大家

愿意出钱给孙传芳、给张作霖呢？因为这些人的立场站得很清楚，会让人家钱生钱。蒋总司令想要钱，简单，那要看他的枪杆子愿意对准谁。

0: 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很简单，北伐军打赢了，保证不赤化，钱没有问题。要是还像现在这样，打到哪里就赤化到哪里。哼，人家可是放出狠话了，请你总司令不要忘了，倒了孙传芳，还有张作霖，想在上海拿钱的人。 有的是啊，
1: 这帮共产党还真是不消停。

0: 行。
1: 嗯。哎呀，
0: 哎，舒服吧？
1: 还是回家好。
0: 把脚好好烫烫，把那寒气都给逼出去。
2: 一会儿把棉鞋换上，大冬天的还穿着草鞋，会把脚冻伤的。
1: 哎，谢谢妈。
2: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1: 哎。
0: 行吗？
1: 哎，过来，让我听听。还踢了我一脚，
0: 这都八个月大了，能不会踢吗？
1: 开慧，
0: 嗯，
1: 辛苦你了。
0: 我没事儿，你呢？这一趟怎么样了？
1: 三个字，好得很。
0: 真的？
1: 这一个多月啊，我跑了湘乡、衡山、湘潭、醴陵、长沙这五个县。
0: 啊，
1: 现在的湖南农村呢，跟我们去韶山那会儿可是大不一样，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啊。
0: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1: 你呀、啊、要是没亲眼见到肯定都不相信，像程旭生那样的人现在见到农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
0: 这才一年多变化这么大？
1: 对啊，就这么大。现在的湖南农村呢，贪官污吏被推翻了，土豪劣绅呢都老实了，大到开膛审案、减租减压，小到夫妻吵架、养鸡养鸭，都是农会说了算，压在农民头顶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通通可都不灵了。一切权力啊，归农会，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说了算。
0: 那为什么还有人看不惯，说是什么痞子运动？
1: 看不惯才正常嘛。以前呢，谁都能骑在农民的头上，现在反过来，农民在一切人之上。那些习惯了用鼻孔看农民的人当然会觉得不习惯了。
0: 那那些所谓的农民运动过了火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1: 要说没有一点过火呀，也不尽然。做任何事情矫枉必然过正，没有龙卷风下不起风搅雪，所以现在还不是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的时候，反而更有加强。开怀，
0: 嗯，
1: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土地问题吗？
0: 记得。
1: 陈先生曾经说过，现在农民还意识不到土地问题，可是我现在考察的结果却是农民已经自己提出了土地问题。所以呢，我敢肯定解决土地问题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准备啊，给中央写份报告，现在就写，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 用不了多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

0: 其实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出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着。一切的帝国主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都将被他们所埋葬。一切的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被他们所检验而决定弃去。 说得好啊，说得非常之好。润之这份考察报告，观察得真是细致入微，掷地有声啊！我看呐，在广大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了解中国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了。真是堪称农民运动之王啊！总书记，我觉得你也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作为中国的革命者，人人都该读一读。
1: 我现在哪有心思读它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3月6日晚被蒋介石枪。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浴血奋战，占领上海，并将乘火车进入上海的奉军援兵全体缴械，取得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1: 走吧。
2: 文莱兄，广州一别，暮云春树，一日三秋啊。
1: 有劳江总司令惦记了。
2: 不管外界对我蒋中正有多少误解，你我终归是老同事，昔日在广州共建黄埔，肝胆相照，中正至今历历在目啊。
1: 在广州与蒋总司令打的许多交道，恩来都铭记在心。我介绍一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2: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汪委员长如此年轻就能登高一呼，号召起80万工人，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将来必前途无量。
3: 蒋总司令客气了，请
2: 请。

0: 上海的劳工兄弟们，此次中正率北伐大军昼夜兼程，东进宁沪，此权赖我上海总工会及全市无产阶级劳工兄弟之力量，我北伐大军方能不费一枪一弹入此名城。仅此代表我全体北伐官兵向上海英勇之无产阶级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最高之敬意。
1: 这一股共产党平时静若是，这回可算是帮了天大的忙了。
2: 哼，帮忙一个总工会180条破枪，一声令下能拿下上海，你不觉得后脊梁发凉吗？
0: 上海之克复，是为国共两党精诚。
1: 那敬老的意思是，
0: 更是我
2: 共产党能够打下上海宋兵，
0: 奋斗之革命典范，
2: 就能够把它拿回去。
0: 中正委员今后能与诸位，
2: 我告诉你吧，你别看现在蒋司令笑得跟一朵花似的，他的后脊梁正凉得跟冰块一样。

0: 心意，聊表中正敬仰之万一。
1: 过奖了，多谢蒋总司令。
0: 一起照相，景将军。

0: 这了不起啊！那当然了，要论做生意，咱们家谁比得了二哥呀？是吧，二哥？
1: 哎，二哥，这次来武汉准备待多久？哦，也待不了几天。我这次来啊，主要是看看武汉这边图书的分销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分刷所。现在，机关报里面的向导，每期的发行量就达到了80000份，光靠上海书店原有的印刷能力，根本就忙不过来。
2: 二哥，三哥，
0: 子健，
3: 哇，三哥，你这一身军装穿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的。师政这不主任，好不好当啊？
0: 没什么好不好的，从早忙到晚，脚不沾地。他们呢，可是铁军，连吴佩孚、孙传芳都被他们打败了。整个北伐军里面，就属他们第四军最厉害。
3: 嗯，
2: 这位是，三哥，我是陈芬。
0: 哦，妹夫。
3: 你好，三哥，老听泽健提起你。泽健，你可欠着我们一顿喜酒了啊！不上不上，一定补上还不行吗？
0: 嗯，哎，大哥没来。
3: 哦，今天是中央农奖所的开学典礼，大哥脱不开身。哎，这个大哥也真是的，当初生岸英吧碰上他搞罢工，生岸京碰上他去上海，现在都生老三了，又碰上他开学，怎么老这么不巧啊？
4: 哎，到时候我生孩子，你可得在。生了，嫂子生了。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中央讲习所开办的日子，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许不明白，我们明明开办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可发给大家的却是军装。课程单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 不仅如此啊，我们还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支，全部是真枪实弹，人手一支。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别的学校不同，你们要学的不仅仅是如何搞好农运，还有军事技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过去啊，你们习惯了握住锄头，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像使用锄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发给你们的每一支枪。等你们走出讲习所的那一天，就可以到农村、到乡间，领导和号召更多广大的农民群众。
5: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一百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 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 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

0: 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

0: 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 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

0: 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

0: 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9: 欢迎加入九十号，
8: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1: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2: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8: 看他们勇往直前。
13: 害怕吗？不害怕。
8: 就在湖北卫视。

0: 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进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泽进，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长乐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高点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你们要学的不仅仅是如何搞好农运，还有军事技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过去啊，你们习惯了握住锄头，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像使用锄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发给你们的每一支枪。等你们走出讲习所的那一天，就可以到农村，到乡间，领导和号召更多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用你们手里的枪去保护你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发枪。

0: 王文生。
1: 哎，嫂子，给宝宝起名字了没有？
2: 早商量好了，要是还是个男孩啊，就叫暗龙。
1: 暗龙？暗鹰、暗青、暗龙，哎，这名字好。暗龙。
2: 他对你好不好啊？
1: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
1: 他呀，还行吧。
2: 等嫂子好了，给你和陈芬在武汉补办一个婚礼，正好泽明泽坦也都在，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
2: 这么着急啊？
1: 衡阳农协那边还有好多事情，二哥也得马上回上海。
2: 这一家人老是这么天南地北的，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又要走。
1: 嫂子，生宝宝疼不疼啊？
2: 你自己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1: 我才不生呢。
2: 都结婚两年的人了，你还不生，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生啊？
1: 我怕疼嘛。
3: 我这次来
4: 是啊，就是为了……
0: 哎哎，陈芬也来了。
3: 大哥，
1: 哎，大哥来了。大哥，快来看看你们家老三。
0: 暗龙。
3: 哎呀，
4: 哎。又是个男孩。
3: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4: 哎啊，
1: 哎哎，走了走
3: 了，走，
1: 快走快走。
4: 哎，开怀。长得像你。
2: 还才这么小呢，哪能看得出像谁啊？
4: 看得出，就是像你嘛。

0: 后平平安安的长大。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你心里有没有事情？我还看不出吗？是不是因为陈在贤的事？
0: 不光是一个陈在贤，蒋介石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已经接连出现了好几次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反革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1: 可二届三中全会不是夺了他的权吗？
0: 是。二届三中全会是把他的中常委会、军事委员会两个主席的职务给免掉了，改成了主席团集体负责制，确实算是夺了他的权。可奇怪的是，他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1: 你是说，
0: 蒋介石这个人

0: 我在广州接触过不止一次了。以他这种事权如命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做事别人夺了他的权。他现在越是装作没反应，接下来的反弹就会越凶狠。
1: 可武汉毕竟是中央，他总不敢跟中央对着干吧？
0: 以前确实不敢，因为武汉掌握着苏联的军事援助。可今时不同往日啊。 他已经进了上海，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1: 什么？
0: 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英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汪精卫坦言开唐生智，以为卡住了苏联的援助，就等于卡住了蒋介石的脖子，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们却忘了，蒋介石现在已经拥有和英美列强之间交易的条件了。一旦选择背叛革命，倒向帝国主义。 他从英美那里得到的好处，将远远超过苏联的援助。真要这样，那岂不是等于革命阵营的大分裂？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个。杜先生。
2: 哎呀，幸会幸会！哎，坐坐坐坐。
3: 艾琳女士，美玲女士。
4: 小妹啊，蒋总司令可是今天晚上的贵宾，
3: 你要替我好好招呼他。
4: 放心吧，蒋总司令，要不我先带你参观参观。
3: 那就有劳女士了。

0: Excuse me, Mr. Nichols, Mrs. Nichols, may I?
1: Certainly.
2: 3000万。
3: 怎么，现在肯出价钱了？
2: 老孔啊，我要是再不出价，这上海滩就不知道要被这群穷赤佬搅浑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去看一看，洋行洋商都逃了，外滩上人去楼空，多少房子挂2折都卖不出去呀，上亿的资产打了水漂。要让共产党再这样继续闹下去，这上海滩就不是上海滩了。这上海滩要不是上海滩，那蒋总司令即使是占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3: 恰恰兄啊，你说我老孔在上海待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台面上的事情我也是看得清楚啊。
2: 还有那些上不到台面的，哦，你不信问问老杜老张，看看他们有多惨。
4: 他奶奶的，说那么多干嘛？只要蒋总司令一句话，老子这条命就卖了。
5: 老张，别激动，看看场合嘛。
6: 都是拜把子过命的兄弟，无所谓，有什么你就说。
7: 青龙，我们确实是被逼到了绝处啊。不说别的，就说我那三星公司吧，大家都有股份在里面。现在倒好，工会严令禁止鸦片，洋人全都跑了，生意没得做。哎，我那10万青帮兄弟，那可是10万张嘴等着吃饭呢。
8: 恕我直言，如今上海的军事之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赤化将会成为现实，不然我们西方所有国家不会把部署在整个远东的兵力都调来。
5: 邓侃将军，你这是在威胁吗？
8: 何总指挥，你可以不理睬我的警告，但不能不理睬听在黄浦江

上面170多艘军舰，如果蒋总司令不立即恢复上海的固有秩序，各国绝不会坐视不管。

0: You know, I'm curious why you and the Kong think so highly of Chiang Kai-shek.
1: The reasons are obvious. There.
0: Ah, now I see why you and Mr. Kong are so influential. I did not realize that all the three Song sisters have husbands.
1: It's not the power of us, but the power of love.
0: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power of love. It's no match for the Kong, Song, Sheng families combined. Between them are half of all the wealth and weapons in China.
1: Well, well, well. Such power. Do you want to think again to do this guarantee?
2: 26日，周凤岐的部队已经调集上海。 他们都是孙传芳的旧部，对付共产党轻而易举。撇清了黄埔和党军就行。校长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还是冯玉祥和李宗仁这两个人首长兵权，不站在我们这边就会出大麻烦。尤其是李宗仁，他手下的地区军实力不可小觑，还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3: 英美列强已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绝不容许这种赤化在上海乃至全国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彻底的消灭共产党。这个不是问题，但要看这个价钱合不合理。4000万。<笑>好，我再让一步，我将这财团四大行。 加上英国汇丰、美国花旗、德国德华、法国汇率、日本政金、比利时华币、共济会六大银行一起，5000万。我们都知道江总司令是孙中山的学生，到底是联共还是分共，请江总司令慎重选择。我们只有一句话：如果赤化发展下去，英美两国不会袖手旁观。
4: This is Kong. I hear this Commander Chiang is quite a shady character. In short, I only say this. For men,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only strong or weak. Mrs. Kong is such a sharp thinker.
5: 江总司令的兵总不能冲锋在前吧？毕竟得有个由头吧？他们有工会，我们也有工会嘛。到时候。 想办法让我们的工会跟共产党的工会打起来，你的兵就可以过来平息斗殴，顺手不就把他们给收拾了？<笑><笑>叶盛兄，你真是好手段呐！只要江总司令一声令下，我10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听候调遣。
3: 6000万，在英美控制的中国海关税上增加25%的附加税，作为这笔巨款的来源，只要能够拔掉共产党这颗肉中刺，钱不是问题，我保证尽数到位。
0: If Commander Chiang can break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control the chaos happening in Shanghai and fix the economy, then I will be willing to be guarantor to both parties.
6: 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人啊，有这么多话题吗？舞会都开始这么久了，大家都等着这位总司令出场呢。
7: 我不太会跳舞。
6: 学呀、啊，我们美玲啊，可是威斯里大学的舞会皇后，放着这么好的老师，不拜师，等什么呢？
7: 拜师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美玲女士肯不肯收呢。

0: 金兰铁送的还是够给面子的，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跟你结拜兄弟了？
1: 老蒋在这个时候想起跟我结交，恐怕他在上海要有大动静了。

0: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以此宣布武力清共、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短短数日内，被杀与失踪者超过5000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等193人。
1: 润之，润之，润之，
2: 李荣，柳之璇，快进来，快！
3: 徐克祥一开始对我们下手，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徐克祥他手下只有1000多人。可是中央一直命令，却要我们放下武器。
4: 我们是放下武器了，可结果呢？短短十几天，上万人头落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一个个成了刀下鬼。
3: 想当初北伐，我们组织了多少的工人农民，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蒋介石他还夸我们做得好，可他一回到上海，就第一个拿我们共产党员开刀。
4: 唐生智、徐克祥的部队在岳阳前线吃紧，是我们组织工会、农会给他们送去救命的军粮。可是现在，凡是他徐克祥对我们下了刀子，杀共产党人杀红了眼，
3: 再这样下去，我们共产党员就要灭绝了。我们逃出来就是来向中央求援的，救救湖南的同志吧。
0: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下属之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由于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采取退让，半个月内，湖南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10000人以上。
5: 润之，
1: 为什么？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
5: 湖南省委已经组织了10余县、万余农军围长沙，
1: 消灭他许克祥那1000多人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不是中央下令撤兵，湖南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5: 你以为我愿意下这样的命令吗？我问你，如果反击，国共之间还要不要合作？别忘了，33团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惹的事必须由国民政府去调查处理，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武装去把唐生智这支部队给消灭掉。
1: 这还叫国民政府的军队吗？这是叛军，是刽子手。
5: 人家唐生智不是已经承认了吗？马日事变不当，要处分。
6: 人家还是站在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上的。
1: 湖南都血流成河了，这叫不当，还处分？怎么处分？上万条人命啊，什么处分能赔得上？
5: 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啊！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不能树敌太多。

0: 要忍辱负重，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团结。蒋介石已经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奉系虎视眈眈。现在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武汉政府这边。你还要我们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翻脸吗？
1: 我们是不跟他们翻脸，可他们现在通通都跟我们翻脸了。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力量。
2: 润之，
1: 这话怎么能乱说呢？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现在口口声声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
0: 一旦我们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任之，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何尝不知道两党的合作问题成对呀？我也曾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不如退出国民党。可我们毕竟是小党。
1: 必须以国民党为革命的主力和中心，我有什么办法？那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受制于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就这样一直等着任人宰割吗？
0: 汪精卫的态度是有摇摆，不是还有冯玉祥吗？冯玉祥还是有实力的，只要他是这革命，武汉政府还是靠得住的。
1: 总书记，您不要忘了，冯玉祥现在最关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对头奉系张作霖。在这个前提下，现在谁有实力跟他联合起来一起打奉系，他就会重视谁，他不会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兵。
3: 我能不知道他？
1: 西山会议反共，我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等人。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 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又寄希望于冯玉祥。总书记，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呐！
0: 我有我的难处，你不用再说了。
1: 我看你这是在自欺欺人！你给我住口！人家已经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总书记。
0: 我们现在必须反击，而且是最后一线生机了。
1: 我也可以再告诉你，共产国际不允许国共合作破裂，你和我必须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余的话你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要说，我必须要说，我们再这样退让下去，国共合作必将破裂，共产党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大革命的失败就在眼前。

0: 南京老蒋、武汉汪精卫，他们俩要你死我活，那是他们的事儿。大哥，你虽说是调解宁汉之争，可千万不能陷在这泥潭子里啊！说到底，奉军才是咱们的死对头。
1: 接着讲，
0: 万一汪蒋真打起来，谁帮咱打奉军呢？阎锡山就是个墙头草，屁都指望不上。奉军没了宁汉这边的军事牵制，还不得第一个拿咱们西北军开刀啊！
2: 大哥，干脆咱就跟老蒋一块得了，不就是对付共产党吗？又不是咱自家兄弟，
0: 跟着他老蒋反共倒没什么，关键是有一件事非常难办。这老蒋心如金石，人强马壮，真要骑到咱们兄弟的头上，大哥，好歹你也是一方诸侯，总不能给蒋介石做小弟吧？
2: 他敢，
0: 人家现在是总司令，咱们才是个二方面军。更何况现在要除掉缝隙，咱还必须跟他联手。咱在他的屋檐下，你说这头低还是不低？
3: 报告，蒋总司令到。

0: 冯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1: 别无恙，冯玉祥向总司令报道。可不敢当，您是前辈，哪有您向我行礼的规矩？皆是九牧换章兄威名，如星辰之望日月，金特备金兰蝶谱，愿奉换章为兄，结盟为异姓兄弟。你看，你看。
0: 这怎么说呢？俺老冯哪有那个脸做总司令的大哥呢？不敢当，不敢当。焕章兄若嫌礼数不到的话，
1: 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不可呀！焕章兄为了宁汉之争，
0: 往来奔波，不辞辛苦，届时不胜感激啊。 若能与焕章兄结盟，携手共举大事，乃届时之幸。忠正一片诚意，还望大哥不弃。

0: 那就认下了，从今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好，从今往后安危共赏，甘苦共尝，福祸与共，生死不渝。大哥，兄弟。
1: 这是500万大洋银票，就当我给大哥和西北军兄弟们的一点见面礼，小小敬意，请大哥笑纳。
0: 好，好，好，你看，这让俺老冯说什么好呢？
2: 都是自家兄弟了，什么话都好说嘛。
0: 对，是自家兄弟，什么话都好说。那大哥，这里就谢过兄弟了。 来，请，
1: 请，
0: 兄弟，请。

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数日后发表联合通电，就分共清党一事达成共识。

0: 这是什么？这是共产国际刚刚给中共下达的新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不是已经被我们给否决了吗？
1: 否决了？你否决有用吗？看见了没有？他们是自动没收，管你国民党通不通过。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准不准确？
0: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毅亲手交给我的，千真万确。喏，这里还有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1: 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二者不可兼得啊。

0: 顿派。
1: 走了走了，
2: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1: 快点啦！
0: 要不是因为看着你们两个呀，妈妈早就走在最前面了。

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南京蒋介石政权后，宣布清党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0: 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

0: 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

0: 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 源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

0: 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

0: 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组织，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害怕吗？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势头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几大指数都是呈现出的是一个小幅高开然后高位震荡的一个局面，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盘在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止跌企稳。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在这里我们能不能进行积极的一些补仓的自救动作了呢？带着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们今天午间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华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用银碗喝水，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先机。接下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 A 股早盘的市场是高开低走，市场情绪再度分化。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达1.67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放量约681亿元。盘面上，防御性板块明显回暖，其中大消费方向的白酒股逆势活跃。截止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上涨1.18%，报收于3808.39，深成指上涨0.21%，创业板指上涨1.13%，科创50轻微

0: 调整0.19%。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氛围，上涨家数有2917家，下跌家数是2490家。其中涨停个股有53只个股，跌停有42只个股。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 IT 服务、电力、计算机设备、白酒、工业金属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半导体元件、光学光电子、自动化设备、能源金属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陈肯。
1: 应该来说，从周末的消息面，特别是资金面来看呢，都应该是偏暖的。我们看到几大宽基也是有不少资金的这种增持，但是从今天盘面表现来看，大家所期待的那种可能力度比较强的超跌反弹似乎并没有出现。那对早盘的走势到底应该怎么来判断？首先来请教徐宏斌。另外，我相信大家可能更想知道是，如果大盘在这个地方企稳，我们需要看到哪些信号，或者说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周末是有相关的一个利好消息出台的啊，但是出来利好消息之后，今天来一个高开，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市场到底是能不能顶住压力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大家无需的一个担忧。一方面A 股市场它有自己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节奏，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关的一个利好政策也是对于整个资本市场中长期的一个发展奠定了一定的这个信心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只要观察今天在这里做一个震荡整固，并没有去试探上周五的低点，如果这种情况能够延续到本周三，那差不多就是一个短线回稳的一个信号。那么信号一出，如果阶段性身边还有相对的一部分资金的投资者，那么到那个时间节点去寻找市场机会的成功的概率呢，可能我会认为会更多一点啊。所以关键的信号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现在需要信心逐渐的一个修复，想要走出这种类似于 V 型的这种反转的一个走势呢，那目前来看可能不会一蹴而就啊，需要等一定的震荡消化，那么让前期的一些恐慌的心理等得到一定的一个缓和。那么如果在本周三左右的一个时间节点，市场的一个指数位置依然能够横住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位置了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基本上也是在利好消息的一个带动之下，呈现出一个偏普涨的一个态势啊。首先我们看到久违的传统行业，比如说酿酒板块是出现了连续的一个反弹。那么其中古井贡酒今天是涨停，打出了一个4天2板的一个走势啊。泸州老窖也是探底回升，包括贵州茅台这一波的一个反弹呢，也是有接近10%了。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在上月打出了一个月线级别的深度调整之后，那么本月呢是走出了一定的一个修复。那么电力板块中低位的华阴电力打出了一个2天2板，那么力新能源也是3天3板的一个结构，包括乐山电力也是2天2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煤炭及石油石化板块，因为受到了隔夜的油价的一个反弹，那么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浩华能源是涨停，通源石油也是创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新高啊，科力股份也是创出阶段性小新高的一个走势。另外我们看到像生物医药板块在上周五打出阴线之后，今天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弹。那么其中龙神龙发也是创出阶段性新高，包括海正药业涨停形成突破，康龙化成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啊。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市场的格局下，是呈现出一个偏反弹的一个结构啊，偏普涨的一个结构。但是分歧点在哪里呢？分歧点就是科技线到底能不能起来？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科技线上下起伏还是分歧比较的大，但是传统的行业虽然我们看到也是属于百花齐放啊，属于普涨，但这个普涨呢并没有让市场的一个预期，或者是我们看到的想要看到的一些急速的这个反转呢能够带起。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科技在这个位置不能起势的话，那也会是制约整个市场的一个反弹力度。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宽基指数包括一些指数类的 ETF 的增量资金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 更多的还是围绕整个科技线，比如说科创50的ETF， 包括创业板的相关的一个 ETF 啊。那么重点我个人认为，如果在当前的整个科技线能够顺利起稳或者是稳住的话，那么

0: 再加上低位的一些品种走一个普反，那么整个市场的一个指数情绪呢才会慢慢的一个提升出来。今天只是第一天啊，如果今天的这个结构能够延续下去，一直到周三，那么整个反弹的一个架构呢有可能会重新的一个平衡，而且我认为这个概率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当前反而是可以去积极的挖掘一些那么这一轮打下去并且呢有不错业绩预期的相关品种的后市机会啊。
1: 好，那对于大盘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许明明。节目前呢和徐老师简单的一些交流，问他对大盘怎么看，他就给出我两个字，抄底啊。我不知道您是真的对大盘这么乐观的，还是说可能是给我们一些信心上的一些推动，到底怎么看现在？
2: 这一轮下跌可以说是连续的下跌，那中间以科技股为代表这个方向的话，它是没有一个反弹，甚至是没有见过一个反弹。那很多的个股比如说涨得多的啊，是一个连续的跌停，这个在过去几年来说可是没有出现过的。那么市场情绪的话是带到一个冰点，但是在上周五的话，我们看到市场在下跌那一波是这个成交量是放大了非常明显，而且在周五这个1:40到2:00，我们的沪指是反弹60多个点，那其实也是有这个反弹资金去抢的，但是无奈这个市场来说的话，目前对于科技股的抛压还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说近期来看的话，尤其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些连续跌停的高价股的一些在今天的一个表现，其实他们已经是放量了，甚至有打开这个涨停的一个突破。所以说整个情绪
1: 跌停吧
2: 跌停对跌停，所以说整个情绪面上的话，经历过一个这个上周或者再往前这个情绪上可以说是得到了一次缓解。那么随着我们周末的话看到很多消息，包括对于宽基指数 ETF 的一个增持，也彰显了我们的一个信心。然后对于科技股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后面的话如果出现反弹，我觉得这种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反弹的方向如果是一个持续的反弹，可能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分化了，这是我们要去考虑的。那分化在于什么呢？我们看到在 WARC 我们的国产算力这方面，不管是设备或者是其他东西，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展现到我们面前。所以说对于科技股来说，可能持续科技硬件，那整体科技股包括材料包括设备啊，包括算力等等，那我觉得如果持续反弹的话，在中间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主线。那这新的主线如果说前两年我们是依靠这个海外算力去走的，那么对于科技的下半场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国产算力来说大家可以重视起来啊。对于整个现在的行情的发展，我认为的话，科技它并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休息啊，这一波可能是我把它当作成另外一种啊，另外一种层次的洗盘啊，就是高位的我们整个这个叙事也就将近结束了。而且最近的话利空也是比较多，比如说这个337调查啊，再比如说我们在对于一些厂商的一个拓展可能会增加供给，这方面是所担忧的。但是从我们国内算力来看的话，我们就拿这个周末 Kimi 他说了一个，我们已经是停止向这个 C 端服务啊，因为我们的算力不够，因为像 C 端服务它收费是比较便宜的或者是免费的啊，所以说我们国内算力这一块的话需求还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我认为科技下半场来说的话，包括我们一些科技，包括尤其是我们国产链在下半场的科技当中的话，那会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最后可能会走出来。那么对于短期行情来看的话，前面我们也在讨论的红利方向也强调了，在这个整个这个账户当中的一个比较合理的配置啊，比如说像银行、券商，那甚至是我们看到在近期地产股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短时来看的话，我觉得行情会有所反复，但是后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恐慌的情绪已经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宣泄啊。那对于后边的话，那我觉得对于科技方向的话，它的反弹可能会随时到。那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做一些这个。每日这个波段的一个滚动一个操作，来去探博这个我们在近期一个持仓的一个亏损的一个程度吧。
1: 对，确实我们看到就是前期那些抱团的这种高位的这种科技权重股，确实很多已经调整了30%到50%，在您看来可能他们已经调整的空间已经确实是基本到位了，是这样吗？
2: 是的，
1: 是这样。就是对于科技股，如果说大盘一定需要企稳的话，需不需要科技股首先企稳？另外，是不是在您看来，一旦盘面如果能企稳之后，可能接下来可能有弹性的还是在科技股的身上？
2: 我们就拿今天的创业板指数来说啊，我们今天早上这个创业板指数是涨到了大概有3%左右的样子啊，但是在盘中的话也是出现一个翻绿。那么对于科技股来说，无论是杠杆资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那近期的抛压的话，可能是比较大的。

那这却需要一个足够的一个成交量去支撑，去或者是承接目前的一个抛压。但是今天的话，这个现象我觉得是有一些积极转好的一个现象，啊，看到有很多的连续跌停的股票，那么在今天呢是放量。

0: 觉得还是看好我们国内链这一块。
1: 好，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于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对于今天早盘有哪些板块的表现值得我们关注呢？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入户，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3%，可以关注到今日午盘，红利板块延续强势领涨行情，上涨3%。煤炭白酒细分赛道持续保持活跃，皖通高速盘中创出历史新高。此前，古井贡酒、浩华能源已收获涨停，眼矿能源、中国海油、贵州茅台等多只权重标的涨幅超5%。那么，关于红利板块的逆势走强，究竟会不会成为午后市场的核心压舱石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1: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啊，红利指数近期的表现。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一波持续反弹，完全是逆着大盘而来的。那为什么近期这么强？关键接下来还能够持续多久？我们来请教一下徐老师这一块。因为我们看到近期无论是电力啊、煤炭啊，包括银行、轮番上涨，带动这个红利股持续走强。像这种趋势，您认为接下来这一段有没有可能成为市场的一个主线，或者说资金追捧的一个直接方向？
0: 我觉得成为主线这个持续性来说现在还不好说，它只不过是近期市场一个情绪不稳定，资金选择了一个避风港。那另外一点的话，关于红利板块，我们看到近期有很多家银行在近期包括从上周开始选择一个分红。那我有一些这个下面的投资者就是说，哎，今天买了个银行股，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个股息啊，3%-4%的股息，他们觉得还挺舒服的啊。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看到像银行、像这个电力，其实电力也是红利的一方向嘛。所以说他们近期的话是会出现一个大批量分红，受到一个我认为是只是短期资金的一个青睐啊。那关于后市的话，关于红利板块，我觉得还是可能会像过去那样与我们的科技股还是会形成一个跷跷板的一个现象。那主要是观察我们这一波中期的红利这个分红结束之后，那么这个红利板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向，才能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行情。
1: 就是在你看来，因为刚才其实你也把观点非常明确了，接下来你觉得科技

0: 我很有可能会重新得到资金的青睐，当然接下来可能会切换。那如果一旦科技股企稳了之后，是不是红利股这一块你认为可能大家可以，如果有的话可以适当的见好就收？
1: 对，我觉得目前的市场资金的话，它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成一个轮动，那主要是市场情绪一个由这个进攻转向于防御的这么一个方向吧。但是红利板块当中的话，我还是个人比较看好这个像券商啊这方面的一个品种，因为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在市场当中，券商目前走势还是比较稳的。另外一点的话，对于市场的成交量或者是未来的一个 IPO 来说的话，对于券商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的。但是和银行股相比的话，大家其实去看银行股，有很多的股票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已经涨了不少了。
0: 对。
1: 但是相对于整个红利板块来说的话，在今年我们看到煤炭涨过，电力涨得更疯狂。所以说，券商这方面的涨幅，在整个红利当中所有行业当中，它是涨得比较少。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更加如果从红利板块去选择的话，那么的话我可能会去选择一个券商板块。
0: 好，其实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提过，从近期这种弱势的市场当中，可能就两条线，可能就是近期应该表现的最好，一个就是刚才徐老师谈的这个红利，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中报强势的这种。确实沿着这一块呢，就是徐宏斌也一直在围绕着中报业绩这一块来为大家挖掘机会，相对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方向。那顺着这条主线还应该怎么去把握相关的节奏，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好，那么首先在经历了上周的一个调整之后，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可能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位置也会心存担忧啊。但是我也在这里给大家打打气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像这个周末也是出了相关的一个消息，就是国新及晨通再次公告增持。那么这个情况在过去有没有出现过呢？大家还记得去年的四月份，2025年4月7号到8号，同样也是中国晨通啊、中国国新等稳健资产公告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啊。那么随后我们看到2025年从四月份开始一路走出了一波非常不错的修复的行情，那么甚至突破，最终还是这个波段还是明显的一个走出来。那这一次在市场调整到一个重要位置之后，同样的国新和晨通再次公告增持中国资产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阶段性的一个底部以及这一轮调整的低点已经出现了呢？那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用再去过分的悲观后市的一个走势，反而应该更乐观一点，尤其是当下如何寻找到未来有优势的资产，并且具有一定成长性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虽然国新和晨通是属于比较知名的重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集合体啊，但是社保基金依然还是符合这些类似集合体的相关的一个属性。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相关上市公司既有业绩又有这些长期资金青睐的那么相关的一个品种，是不是意味着未来股价上行的这个概率呢会更高一点呢？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决定股价走势的两个核心的关键因素就是业绩加资金，尤其建议大家重视稳健典范的社保资金的最新的一个动向。那么截止到昨日，我们看到778家公司公布了它的中报的业绩预告，其中54家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报的一个新进啊。那么纵使其中严重错杀并且已经是企稳反弹的位置还比较低的相关品种的市场投资机会，那么未来的确定性呢可能会更高。如果根据我给大家的一个思路去整理的投资者，可以好好的去挖掘和整理。那不会挖掘和整理的朋友，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啊。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以及社保基金新进包括股价处于社保平均成本区间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目前技术形态也是突破之后有望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回看一下去年中报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演绎，去年我们看到中报里面有702家公司是预增的，那么其中呢也是有获得社保基金新进的公司，我们发现仅有45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也是700多家公司

0: 中报业绩预增。那么700多家里面，我们寻找到未来有预期的，可能难度会更大。但是社保基金如果帮大家梳理出来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范围的一个缩小，是不是更容易去选择呢？而去年我们看到700多家预增的公司里面，社保基金啊，仅有45家是这个新进的，可谓是优中选优。那么这些公司后市的走势如何呢？比如说去年7月份啊，社保新进的 CPO 的品种，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社保基金、养老基金以及 QF 扎堆持仓，那么随后阶段性走出了一波啊，这个超过4倍涨幅的一个走势，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的一个表现都是非常出彩的。那么像去年汽车零部件的相关品种，去年7月份啊，这个中报预告之后，我们看到社保基金包括保险资金也是扎堆的一个持仓，阶段性涨幅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累计涨幅也是形成了一个翻倍的一个表现啊，也是远远强于市场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社保基金以及中报业绩向好的品种啊，社保基金优中选优，那么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品种都是后市走出啊，远远跑赢这个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这一轮的中报业绩公告之后，尤其是社保基金新进的品种里面，会不会也同样复制相关的一个走势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中报绩优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并且目前的价格和位置正好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以及技术形态刚刚突破有望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啊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建材的核心，非洲业务打开增长空间，那么中报预增超过50%，业绩拐点呈现。最新股东显示，社保基金110组合是新进约为1000万股，保险资金太平人寿也是重仓1200万股，机构大力看好啊，业绩也是有不错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拐点。那么走势结构如何呢？我们看到社保基金新进的一个区间正好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的位置还在社保的平均成本啊这个持仓成本之下，而且我们看到中报之后走出了一个V 型的一个反转，目前正好突破了 V 型反转的一个小平台，那接下去会不会形成加速迅速修复社保的一个成本线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那如果大家对刚才徐宏斌的这一番分析非常的认同，也想非常感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还有哪些其他的操作建议。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那我相信此时这个阶段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采取一些自救的补仓的动作。来请教一下两位，先来请教徐宏斌，因为刚才你也认为说指数这个地方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底部盘整，但是看了看韩国股指似乎还在往下跌。如果午后它继续跌，会不会对我们还是造成可能不小的拖累？
0: 首先我们也看到就韩国市场那边调整

0: 那主要还是在一些偏权重，比如说存储芯片类的企业的一个调整。那么目前 A 股市场，比如说像科技啊、半导体芯片，它想要起来的话，那么外围链那最好影响可以降低，而国产链能够顶起来。那么现在受外围链影响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在存储芯片这一块。比如说你看，百威存储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也是比较多，像江波龙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也比较大。但是市场关注度可能更多的在德明利这一块。那么德明利，因为我们都知道前期从调整以来已经是打出了一个三个一字的一个跌停，今天盘中虽然是有打开过跌停，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封死了跌停啊。如果德明利目前是连续的跌停往下的话，那么可能对于整个半导体芯片反弹是不太有利的。那如果明天能够打开这个跌停板，那对于整个科技的一个修复呢可能会更为好一点。当然个人认为今天已经是量能有明显的一个释放，那么接下去开板的这个概率呢可能会更大一点啊。所以整个市场情绪想要修复起来的话，还得看科技中的半导体芯片啊，包括通讯设备类的这些相关的品种能不能有效的这个稳住这个市场啊。那么再者，从指数上面来看，今天虽然科技品种依然还是分歧比较大，但是传统的行业还处于一个普涨的一个态势。那么同时今天指数并没有把礼拜五的一个低点去试探啊，包括深圳指数依然也是
1: 科创50是破了、
0: 啊、对，科创50是破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个股层面就是看芯片类的它能不能顶住市场海外市场的一个压力。那么同时沪指这一块因为有权重能够顶住，再者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跌停的品种它能不能开板，如果这三者能够符合的话，那阶段性市场的一个补仓的一个结构呢可能也会慢慢的体现出来啊。所以信号上就是能够稳在这里横盘啊，顶住市场的一个压力，那么整个反弹的一个架构会逐渐的一个情绪修复。那么这个信号一旦出现的话，那可能就是阶段性补仓的一个机会啊。
1: 好，再来请教一下徐老师，其实刚才你也说得很清楚，你认为接下来大盘一旦企稳，可能还是机会应该在科技股里头寻找，那具体的应该主要是国产链，围绕国产链展开吗？
2: 我觉得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之前节目中我们也有讨论过啊，在这个整个中报没有披露之前，我们的市场都会产生一个震荡。那所以说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还是以这个上市公司尤其科技方向这个中报披露为这个时间。如果说是整个情绪稳定的话，我觉得当你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财报披露差不多了之后，那市场情绪可能会稍微有所回暖。但是现在的话还是主要是看我们一些这个比较弱势的，像刚才徐老师说的这个一旦有这个暂缓的一个迹象，我觉得
1: 就是前期表现最强的那些科技股嘛。
2: 对，一旦他们有有缓和的迹象，那对于市场的情绪来说，它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最起码不像上周是这么难受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对于科技股来说，大家去主要是盯着我们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反转啊。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成交量已经是越来越好了啊，已经是连续两天放量啊。前面那一波下跌的话，我们看到每天都是缩量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看星期五放量，今天也是稍微放了一点量啊，所以说整个迹象的话它是慢慢处在一个回暖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说相信大家如果说是持有科技股的朋友，可能那最近呢少则也有20%啊，或者是多了可能有30%到40%的一个亏损程度。所以说这一波的话，我们主要是盯住一个情绪上的反转，那一旦情绪上反转，大家可以去适当做一下仓位。但是如果说你像在过去那样一直抱着不动而去获得盈利的话，那我觉得像过去两年那种操作那种策略，那现在来说或者以后来说可能要稍微要改一下。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感谢大家。

0: 闪走。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
7: 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9: 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10: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11: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0: 对不起啊，路上有尾巴，好不容易才甩掉，所以来晚了。
1: 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
0: 实在是太惨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过去一直习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活动，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防自己的游党，结果事变突然，连防备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们连根钉、成批的抓，多少同志，你好多来不及跑，全国5万党员。
1: 湖南战斗分之一，死的死，逃的逃，失踪的失踪，退党的退党，原来10000党员，到现在能联系上的还不到1000人。南京上海、江浙更惨，从省里到县里，各级党组织、各个工农团体无一幸免。 陈延年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回去恢复江浙省委。行刑的时候，他坚决不肯下跪，刽子手硬是活活砍死了。临死前他说：“我们革命党人只能站着死，绝不能下跪。”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2: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成千上万的工农同志葬送了生命，桩桩血案摆在面前。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同志，他难辞其咎。
3: 中国共产党在客观上采取了出卖革命机会主义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客观上采取了出卖革命机会主义政策，而这个错误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2: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спасал КПК в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омент.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КПК сможет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прошлые ошибки и изъять из этого уроки.
3: 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分析过去的错误，得到经验教训。
2: Мы убедились, что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КПК будут преодолены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будет выбран правильный путь и приде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ая победа.
3: Мы верим, что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КПК будут преодолены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будет выбран правильный путь и приде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ая победа.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在国共合作上所做出的种种妥协政策，这位同志始终站在坚定反对的立场上，为此还曾经被党内的同志所不理解，甚至屡受批评，险遭

0: 成分。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毛泽东同志，对我党这次惨痛的失败，该吸取哪些教训？谈一谈你的看法吧。
1: 今天我在这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许都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若是这次中央紧急特别会议能够早一点开的话，那该多好。不光是这一次会议，我们其实还可以感悟的更多。要是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放下武器；要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我们立即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是整理党务案的时候，我们绝不退让；要是在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断组织力量反击；要是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坚定地站在两党平等合作的立场上，不妥协，不退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可这一切都不可能啊！我们再痛心疾首，说再多后悔的话，都改变不了过去。脚底下的炮是我们自己走的，怨不着别人。悲剧已经发生，屠杀还在继续。重要的不光是追究责任，更要紧的是要弄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国共合作三年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一再的妥协退让，今天依靠蒋介石，明天依靠汪精卫，后天依靠唐生智，可我们现在才明白，这种不对等的国共合作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知道国际歌是怎么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生存，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自己去争取。而我们能争取到吗？能，因为我们从来不缺乏力量，而且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力量从何而来？从革命为了谁而来？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都知道，而且天天都挂在嘴上讲。中国的革命是解放最广大的受压迫阶级，而中国的最广大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中国的4万5千万人口有90%是农民，所以答案清晰明了。其实它一直就摆在我们面前。革命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或者其他手握金钱武力的当权者，而是来自最广大的中国农民。而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谁都知道，是土地。解放农民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答案。第二，我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土地革命？我认为只有四个字：武装斗争。从前我们指责过孙中山先生，说他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从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军事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双手把枪杆子交给了别人。可结果呢？我们把自己的路给斩断了，听凭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一旦对方翻了脸，我们就相当于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别人来杀。为什么蒋介石、唐生智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背叛革命？就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同样，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也不会平白的放弃他们的土地。要想实行武装革命，就必须拿起枪杆子，组建一支打着我们共产党自己旗帜的属于工农的革命武装。要知道，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反革命的武力，也只

0: 只有农民的武装强于地主的武装，才能真正的实行土地革命。所以，我的答案二就是武装斗争。我们要从根本上调整斗争方向，以60%的精力注入军需，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得到的。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此关键时刻实现了历史的转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0: 润之，我
1: 怎么了？你说嘛。
0: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过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对你曾经另有安排，那是什么？
1: 第一是到上海中央从事机关工作，第二隐蔽起来以待来日。
0: 可你选择了第三条路，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为什么？你一直都是个书生，教书匠是拿笔杆子的，你不会打仗啊？
1: 我是不会，可是八七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拿起枪杆子武装对抗敌人，以湖南为中心组织秋收起义。我不要去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所以我已经向中央递交了申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去担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只是开会，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吗？

0: 对不起，我又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又一次让你为我担心了。
1: 别说对不起，想想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亲眼看着你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挣扎、彷徨，你的观点一次次被人忽视，你也一再被人排挤、被人冷落，可你从来都没有灰心过，没放弃过，你总是比别人醒悟得更早，看得更透彻。事实上也证明了你当初的预见都是对的，你所执着坚持的一切也是对的。一想到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永远都打不垮的男人。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呢？只是
0: 什么？
1: 你要答应我
0: 会的。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二十天，我一定会。
1: 我等着你，我和孩子们都等着你。你记住，这里有你的家，哪怕你到了最危险、最艰难的境地，我们都一直在这儿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蝶就是福，我要它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 你怎么也兴起这个了？
0: 你这双手一直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一去枪林弹雨的。我现在

0: 走，快走，跟着，
1: 站住，站住！
2: 哎，
1: 快走吧你！
2: 哎，老总，
0: 姓什么？
2: 杨。
0: 叫什么？
2: 杨十三。
0: 从哪里来啊？
2: 安远。
0: 到哪儿去？
2: 浏阳城。
0: 干什么？
2: 收账。
0: 收什么账？
2: 收安源煤矿的账啊。
0: 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外乡人跑过来收账？
2: 这老总，这哦，老总，这是我堂客给我的胭脂袋，
0: 带走。
1: 是，
0: 快走，
1: 跟上，快点，
0: 后边跟上，
1: 快点，快点，
0: 快走，走，
1: 跟上，快点！
2: 哎，老总，帮个忙，解开一下，我想解个手。
1: 尿什么尿？鬼门关里尿去！
2: 哎呀，老总，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您看，行个方便吧。
1: 早说呀，不就撒个尿吗？
2: 哎，谢谢老总。
1: 前面的跟上，跟上啊！前面都跟上。
2: 哎，
1: 走快点。
3: 人跑了，快走，人跑了。
1: 哎，你们几个压住他们，剩下的跟我来。
4: 是，
1: 快
4: 快
1: 快
4: 快。

0: 兄弟们，周围仔细的搜啊！
1: 是
2: 是。
0: 搜仔细了啊！
1: 屯总
0: 啊，
1: 屯总，你看
0: 哪儿找到的？
1: 在那边。
0: 走，
1: 是。

0: 这不是夏唐冲老陈吗？
1: 团座好。
0: 看见生人没有？
1: 什么生人？
0: 共产党刚刚跑掉的，看见了赶紧告诉我，赏五块大洋呢。
1: 好啊，那要是看到了不就发大财了？
0: 发你的头，走。

0: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我们俩都是你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2: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3: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0: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1: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0: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1: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0: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你 开会，到底怎么了？我心慌得很，我总觉得润之好像出事了。
1: 哎呀，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老乡，我摔了一跤，把脚给弄伤了。老乡，帮帮忙。

0: 还有这把伞，这是剩下的钱，这个就不用了，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1: 不，路上你肯定用得上的。
0: 谢谢。哦，莫走大路，大路上民团正在抓共产党，走山后面的小路，快走吧。

0: 等等，
1: 就这几块干粮了，带着路上吃。
2: 老乡，你救了我的命，我记得。
1: 哎，不要说这些了，快赶路吧。

0: 我们已经想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1: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0: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1: 还没消息呢。
2: 兵贵神速，兵贵神速啊！
3: 慢点。
1: 按道理说早该到了，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毛委员，你怎么弄成这样了？路上遇到了民团，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幸亏跑得快啊！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3: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这半年了，我就按照我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0: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

0: 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0: 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制啊，做加强制，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我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

0: 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

0: 好，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站好站好了，改口了改口了。
12: 一二三，
10: 嫂子。
11: 哎
13: 少奇，
14: 润之兄，
13: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14: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路上遇到了民团，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幸亏跑得快啊！就是这脚底板遭了罪了。哦，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三团的武忠豪同志。
2: 毛委员，
1: 啊，你好。
0: 苏宪俊同志，
3: 毛委员，一边请。
1: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旗？
3: 不一直都是这面旗吗？
1: 不，这不是我们的旗帜。南昌起义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是从秋收起义开始，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3: 把这面旗给我扯下来。
4: 是。
1: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工农的旗帜来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贺长工同志，你是政治部主任，设计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是。
1: 今天晚上就要出征，来不来得及？
0: 保教完成任务。嗯。
3: 毛委员，请。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10、第3团起兵出征的日子。昨天，余洒度、朱文章的第一团已经宣布起义，打进了平江。王新亚的第二团也已经在安源起兵了。我们第3团更要一鼓作气，攻占浏阳，与一团、二团会合，拿下长沙，取得整个起义的胜利。 接下来，有请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战前讲话。

0: 这位小兄弟多大了？16岁，16岁，才16岁，怎么跑来当兵打仗啊？
1: 因为我要报仇。
0: 报仇？报什么仇？我爹，我娘，都是农会干部。
1: 他们都死在了民团的手里，他们还要斩草除根，连我一起杀。我从四人堆里爬出来，才捡了一条命。我要是不来，就是个死。我来了，还能给爹娘报仇，跟他们拼。
0: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要想活命，要报仇。 就只有跟他们拼了，各位乡亲，各位兄弟，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集合的，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集合在这里，跟着共产党？ 提着脑袋扛枪起义呢，就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位小兄弟一样，被反动派逼得没有活路了；就因为我们农民想要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就因为工人想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就因为士兵想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工农大众。敌人的刀。 就因此架到我们的脖子上，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既然反动派没有给我们活路走，那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活！要活！要活！要活！要活！就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真刀明枪的跟他们拼了！
2: 1930年初，毛泽东在赣南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才是我们要打出来的旗帜。小兄弟，接旗。
1: 是。
0: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2: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修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由旧军队、矿警、农民自卫队武装整合改编而成的起义部队，分兵三路进攻长沙。然而，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刚刚拿起枪的共产党人的缺乏经验与过于乐观。短短不到10天。 三路起义军在优势敌军的阻截包围下连遭失败，魏晋长沙已损失大半。由于起义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

0: 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江西农村转移。九月底，起义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人数已不足千人。
1: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听我的命令，预备，
2: 慢。
3: 老远啊，看来哎，是老远，是老远，老远啊，老远。
2: 于师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1800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今天非杀一儆百不可。预备，
4: 等等。
2: 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啊？
5: 茂爷，兄弟们出来革命都是打长沙的，可是现在革命都失败了，长沙也打不了了，跟着你们又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只好回家了。
6: 我家就我娘一个人，我要不回去，地里的东肥都没人上了。
1: 你看一个个把革命当成什么了啊？农闲跑出来逛庙会啊，这不枪毙还留着干什么？
2: 我觉得想回家人之常情，我理解。
1: 啊，毛远，这你也能理解啊？
2: 我们确实失败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人家要走也没错，你拿枪杆子硬逼着人家跟你走，到了战场上照样是一个逃，不是一条心，留下再多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战斗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愿走愿留都凭自己，放人吧。来，你们都起来。
7: 这怎么回事？
8: 就是这逃兵怎么能放啊？逃兵就应该枪毙啊！
9: 是，
8: 怎么能放啊？
9: 就是，
7: 还有不能放的，包你太
8: 真的就是啊，该去逃跑的。对啊，
2: 来，这样，我这儿啊，就剩几块钱，你们几个分一下，就当路上的盘缠吧。
8: 这。
6: 谢谢毛爷，
5: 谢谢毛爷，
6: 谢谢。
2: 同志们，还有没有想走的？想走的就举手，不用偷偷摸摸的，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1: 这样带兵的，
2: 但是有一点呢，人可以走，枪要给我留下，

0: 什么委员？对不起了，我们走了。不要紧，你们今天走，我不怪你们。什么时候你们想回来了，我毛泽东还是欢迎啊。
1: 去吧，就这么走，都走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情绪都不高。自从秋收期一开始，我们就信心满满，气吞山河。可是，才仅仅20多天，我们却已一败再败，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5000多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就连总指挥卢德铭同志。 也在泸西壮烈牺牲了，换成是谁，现在的心情都好不了，都会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对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下去而感到迷茫。而我也一样，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之后我们又要何去何从呢？ 还有没有希望？这，也正是我要召开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的原因。

0: 包委员，您这是干什么呀？收军旗。为什么收军旗啊？大家放心，我不是想解散。我的想法是：第一，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先把部队缩编为团。当初我们打出的这面旗，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可现在，我们连一个团都不满编了，所以，我建议改成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贺长工同志，这面旗是你亲手设计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好好把它保存起来。记住，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把它重新打起来。是。 下面，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军队的脑壳。我们部队一路走下来，损失了将近4000人。可是认真算一下，真正战死沙场的并不多，大多都是逃兵。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直到我深入到部队的基层，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排。 深入地去调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居然有一个连，还有一个排，铁板一块，一个逃兵都没有。他们这个连在拔掉老垭口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一战就牺牲了80名同志，只剩下27人，可谓是我们全军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但是。 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这剩下的27人里，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一个连队，为什么作战会如此的英勇，意志会如此坚定？就是因为这个连，有了连党代表，在这个连队上建立了党组织。不光是这一个连队，还有一个排，也是一个逃兵也没有。 就是陈士举同志所在的第三排。陈士举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这个排在他的影响下，都拧成了一股绳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只要有党在的地方，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我建议啊，从今以后，我们的部队要在团营两级建立党委。 而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继而发展排的小组、班的党员，由此形成党指挥枪。这将使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队伍，成为从此上下一心、牢不可破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新的党员，在那些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士中挑选一些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 来充实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解决了这第二个重头问题，我们再来解决第三个问题。苏团长，这个你认识吧？这个是我从你的警卫员那里借过来的。我的
1: PPN，你拿它做什么？我想。
0: 你们在座的大家都听说过我们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五皮军官吃小灶”。这五皮指的是什么呢？皮鞋、皮绑腿、皮包、皮带，还有就是皮鞭。而这个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军官用来打士兵的。只要一个不顺眼，一皮鞭子就打下去。
1: 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
0: 这不打能听指挥吗？同志们呐、啊，革命不能靠勉强，军队更不能靠打骂。苏团长，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军队，而是工农革命军。如果在我们的部队中还不能实现官兵平等，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谁还愿意来当兵呢？所以，要想真正实现官兵平等，就必须把这个皮鞭收起来。 不光这个皮鞭要收起来，我建议全军上下每个连、每个排都成立士兵委员会。 选出士兵代表参与到部队的管理中，实现军队民主化，让每一个士兵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2: 我同意。要是真能这样，别的我不说，我这个排一定能更团结。
0: 好，那下面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连队，各自落实一下。
3: 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编，使经历重重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三项全新治军方略，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4: 我宣誓，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6: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5: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6: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5: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6: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5: 领誓人毛泽东，
7: 宣誓人陈士觉，宣誓人刘晏，宣誓人殷辉，宣誓人赖烨，宣誓人欧阳健，宣誓人李恒。
8: 陈教官，这个毛泽东是你农讲所的老师，你给这事儿牵线搭桥，可别胳膊肘冲他拐啊。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他毛泽东是不是想当晁盖，把我们当了白衣秀士王伦？
9: 哎呀，袁大哥看过信，毛委员的一番诚意都已经写在里头了。
8: 老袁呐，人家都送了登门帖，眼看人家都快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0: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枪
9: 啊？那得有个七八百条人枪。
8: 咱们两路人马加起来才300号人，不到100杆枪，人家可是兵强马壮呀，这万一要是想吃掉我们，那还不是拍拍巴掌的事儿。
10: 可换过来想想，正是因为我们实力弱，才被附近几个县的民团撵得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井冈山天天钻山沟。要是这个毛泽东真心诚意跟我们合兵一处，平添七八百人枪，那方圆百里哪还有对手，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9: 嗯，袁大哥讲的对，你好歹也是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农民自卫军，那毛委员也是党中央的委员，他拉着队伍到这儿来闹革命，他干嘛要吃掉自己的队伍？
8: 哎，陈教官，这可不是我王佐小人之心，人家可是七八百条枪。这常言道，手握利器，杀心顿起，你是一颗红心，可人家要是包藏祸心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这块地盘那是多少兄弟血里刀尖上滚出来的。
10: 罢了，做两手安排，我已经派子珍前去探路了。这个毛泽东要是真心诚意跟我们和，把我们当一家人，我们就和。要是他带着人马杀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个

0: 鱼死网破。
1: 白姐，这个毛尾鼋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2: 我又没见过，哪知道长什么样？
3: 就是以前在永新的时候读过他几篇文章，
2: 写的那叫一个好。
1: 领这么大队伍，我还以为是个威风八面的将军呢，切，原来是个写文章的秀才。
3: 哎，人家可是中央委员，既是秀才又是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怎么不行啊？
1: 哟哟哟哟，哼，好像你见过一样。

0: 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什么人？
1: 哦，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和王副总指挥。你就是毛泽东？怎么，不像吗？<笑>没想到跟绿林萧区的井冈山初来迎客的倒是两位女将啊！
0: 就你一个人？
1: 那倒不是，后边还有。我们总归是头次见面。
2: 空手而来还是不好的，我总该准备点见面礼嘛。见面礼？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这家伙
0: 所以，先送我们200条，保证我们兄弟人手一枪。
1: 我就说了嘛，毛委员是真心实意来跟我们合作的。
2: 是，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呀、啊，
1: 毛委员，一会儿我可要好好敬敬你哦。
0: 哎，
1: <笑>
2: 毛委员，我也要敬你。
1: 哎呀，那我就更不敢当了。我刚一进永兴县，满耳惯的可都是你贺子珍同志的大名啊，组织永兴暴动，大县城。 劫大狱，疑似救出70多位农会干部，女中豪杰呀！今天呢，应该我敬你才对呀！<笑>
2: 不敢当，王委员。
1: 但是，在喝这碗酒之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头回见面我就要送枪给你们？可并不是我毛泽东穷大方啊，而是因为我知道井冈山上的枪来得有多难。 那都是我们农民兄弟赤手空拳从地主武装那儿夺来的，哪杆枪不得用几条人命才能换来呀？但是有一句话，只要全天下所有的受苦人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谁也不怕了。今天我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井冈山，就是要和大家拧成一股绳，为穷人打天下。
3: 只要这天下还有老百姓在受苦，我们就拉起更多的工农队伍，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堂堂亮亮的新世界。大家说好不好啊？
4: 好，
3: 好，毛委员，你这个朋友，我袁文才交定了。一句话，欢迎部队上井冈山，请，
4: 请。
5: Yeah.

0: 哎，你好，你好，快请坐。哎。
1: 喝点水吧。9块9毛8，新手金条藏到家。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强奸宝。
3: 9块9毛8，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横幅断带，竖幅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组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 珍藏宝典，
5: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枝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
7: 金满箱，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 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炫一副，仅限前30名。 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 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爱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块9毛8，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的机会。1/40，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3: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
1: 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威信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8: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 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1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操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7: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

0: 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神秘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晶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

0: 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

0: 除，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被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

0: 海梅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它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1: 那可不一定，
2: 其实你不用担心，
1: 那是双重保障。
0: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3: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0: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1: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位。
0: AI 用岗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4: 40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5: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嘞。
0: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6: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7: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8: 欢迎加入九十行，
7: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9: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0: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1: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7: 看他们勇往直前。
12: 二宝，不害怕。
7: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
16: 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15: 开会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16: 你一个人去？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20: 看高级
19: 用九方，
20: 选股票
19: 用九方，
20: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0: 九方。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杀。

0: 太好了，跟秋收起义的部队失散了这么久，我还以为，哎呀，没想到还能联系上。来，快请进。
1: 好嘞。
0: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快请坐。
0: 哎，
1: 喝点水吧。来喝水，
0: 谢谢。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

0: 怎么样了？还好吧？哼，好得很，好得很。怎么了？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和两个山大王称兄道弟的做起了送公明，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于同志，你先把情绪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好好把事情说清楚。秋收起义第六天，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
1: 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擅自做主，违反省委的决定，放弃长沙，一路南下逃跑啊！
2: 怎么能这样？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1: 就是逃跑主义啊！啊，一路上还放任那些逃兵离队，亲自发放路费，造成我们的队伍啊继续流失，最后只剩下700人呢。
0: 那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就不管管他呢？哼，人家是前委书记啊。
1: 我说话算数吗？要是算数的话，我也不会被挤兑回来啊！
0: 毛泽东同志，怎么搞起了封建家长制作风，把起义部队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了呢？
1: 人家是山高皇帝远，谁管得着他呀？那他们是怎么上山的？他不敢打长沙，也不敢下湘南，就连国民党最软蛋的赣军，他也不敢打。他带着队伍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那里的两支土匪会师了。
0: 为了讨好人家，拿了200条大枪，作为见面礼，
1: 这还了得！把起义队伍拉上山，把革命的枪送给土匪，这不管是逃跑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0: 我劝了他好多遍，没用。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对我们的党负责呀，所以，我申请离队。
3: 到中央来报告，请求中央严肃处理。一定要处理，必须严肃处理。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那毛泽东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处理。可是现在呢，大革命刚刚失败，整个党和中央都还在恢复元气状态。离井冈山最近的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也都遭到了破坏，联络线也没有修复，跟井冈山这样的山区。
4: 一时也很难取得联系，就算是要处理，那也得找到他的人才行啊。
5: 无论如何，只要能与起义部队联系上，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个毛泽东。
6: 学生上街，毛泽东。
7: 看一看喽，便宜了。
8: 鸡毛掸子，便宜了啊。
9: 鸡毛掸子，
10: 鸡毛掸子，
11: 鸡毛掸子，
12: 不行。
13: 加炸的鸡毛掸子，便宜了啊！鸡毛掸子，哎，看车。老板，有这两天的旧报纸吗？
14: 啊，有，自己找吧。
13: 啊。
15: 前走，
14: 好好好，谢谢啊。

0: 这家铺子的罗老板呐，罗师傅，哎，罗老板，张太太，哎，张太太，您犯病了，就不要自己跑出来了呀。您要的药，我给您送到府上就是了。哪儿
1: 能麻烦您呢？ 是我自己来吧。
0: 哎呀，张太太，您呢，就是讲客气。走，到我铺子里坐坐，我给您抓药，好吗？

0: 走，您慢着点啊，慢着点。你小心点啊！
1: 哎，毛太太，
0: 别乱喊。张太太，里屋请，把窗户关上。
1: 哎。

1: 报纸上不是说他已经……
0: 他还活着，活着，
1: 真的，
0: 活着，还活着，
1: 活着，
0: 报纸上说的全是假话。
1: 老罗，若芝这一走一个多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了。

0: 毛委员他们上了井冈山。井冈山？嗯，在湘赣边界大山里头，申公伟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委员他们只好进山区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
1: 申公伟正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0: 那什么时候能联系上？胶东院派了好几批，可是什么时候能联系上，现在还说不准。啊，对了，我这儿啊，是申公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如果能把和大山里的交通线建立起来。 以后就可以从我这里传递消息了。真的？开会同志，你要记住，你和我这里是单线联系，以后要给山里写信。每个月的1号下午3点，把信送到这儿，不能早也不能晚，我们再把信转交出去，对了。
2: 临街的窗户开着，上头摆一盆花，你再进来。如果窗子关着，千万别进门。好，我记住了。润，得你消息，知你在外一切安好，甚感欣慰。悬浮之心一暂得安慰。
3: 家中母子一切安好，勿念，期盼早日还家。我来此
2: 经商，开始生意，不佳，时，
3: 了本，
2: 如今
3: 见有好转，
2: 兴旺。
3: 起来了，查看，
2: 告慰，现因有变，顺治，
3: 系，勿念，
2: 润。阿英真棒。
3: 妈妈，爸爸信上都写了一些什么呀？
2: 啊，爸爸是说，他在外面打坏人，一开始呢没打赢，可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叫我们放心。
3: 妈妈，爸爸的信为什么这么短呢？啊，因为外面坏人有很多，爸爸的信呢要想好多好多办法才能送到这里来，所以啊不能写长了。你们看，虽然这么艰难，可爸爸还是坚持给我们写信，这说明什么呀？
2: 爸爸想我们了，那我们。

0: 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
1: 我们就在家里等着，乖乖的等着，等爸爸回来。

0: 孩子们还睡着呢。
1: 睡着呢，开会啊，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

0: 先生，您抓药。
1: 不管你铺子里有多少药，每样都要5000，不着急，慢慢抓。
0: 我给您抓。
2: 进去。
3: 大哥您坐。

0: 别动，老东西，把窗户打开。
1: 师傅，师傅。

0: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破国民党汉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
1: 进了老乡们的门板和稻草当床铺，现在放在这儿，老乡也找不着，扛回去也装不上门框。
2: 委员大人，委员大人，我叫王百顺，家住城外五里王家冲，我们家老少六口人就靠着二亩寿田过日子，二亩地养活六口人呐。你们打你们的仗干啥踩我的庄稼呀？我粮食都卖，让你们采去了一大半，我们全家六张嘴呀，今年吃什么呀？
3: 你说我们可怎么活呀？
4: 这我们怎么活呀？
3: 家的锅都
5: 是哪个部队干？
6: 是二团，王团长和袁团长带兵伏击敌人炮兵连，爬过麦田的时候压坏了他家的麦子，
7: 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借给了咱们烧饭的柴火没人还，另外一个把吃饭的锅借给了咱们被砸坏了，
8: 还有，两个老乡是自家开店做小买卖的，没有剥削行为，可是店里的货物也被当成土豪劣绅的财产给没收了。
5: 乡亲们，
3: 服务员，
5: 乡亲们，
3: 敬一
5: 敬，让他空给你，大家敬一敬。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9: 毛委员都说了，
2: 我们相信。
9: 我应该相信毛委员，相信毛委员，应该相信毛委员。
5: 自古以来，我们工农百姓的手里，只有做工的锤子，还有割稻的镰刀。不管哪里有军队，哪里的老百姓就会第一个遭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保护不了自己。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反过来和其他的军队一样去损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打了上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
10: 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却在另一场战役中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丧失了军纪，失去了民心，对不起工农革命军这五个大字。所以从今天开始

0: 革命军就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先，什么是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 这就是三大纪律，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今后要严格遵守的钢铁纪律。说完了三大纪律，我们再来谈谈六项注意。什么是六项注意？就是我们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六项基本注意事项。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宿营，老百姓会借给我们门板和铺草，我们要领人家的情啊，不能一用完就扔在那儿，铺草撒了一地，门板也对不上号，这样人家以后还怎么借给我们？
1: 所以这六项注意的头两项就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这第三呢，是说话和气；第四，是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了要赔偿。
0: 这就是我们的六项注意。我们先制定这六条，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增加。同志们，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部队的统一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大家说，你们能不能做到？
2: 能！
3: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改变了工农红军的面貌，为工农红军扎根井冈山、争取群众保障工农斗争、实现全国胜利，打下良好的革命基础。
4: 说，找毛委员到底干什么？
5: 我说了，等见到你们毛委员再说。

0: 谈。
1: 泽谈，
2: 大哥，
1: 你怎么来了？快松绑！
3: 快，
2: 大哥，
4: 你怎么来了？
2: 大哥，
4: 泽谈，
5: 本来啊，我们跟着朱军长在三河坝给主力断后，大家都以为活不成了。可是谁也没想到，主力没了，反倒是我们断后的部队活下来近800人。
1: 几个月之前，我让何长工同志南下去寻找你们这支南昌起义的队伍，听他带回来的消息说，你们这支断后的队伍转战千里，已经甩掉了敌人，在湘南的汝城啊立下了足，正在准备策划湘南起义。快告诉我怎么样了？
5: 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见时机成熟，从一月底开始，朱军长就带着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组织湘南各县农军，一口气打下了郴州、永兴、耒阳11座县城，在整个湘南呢，建立了我们的革命政权。后来队伍也发展到了近10000人。
1: 好啊，看来你们的成绩要比我们大得多呀。
5: 可是树大招风，湘南起义震动了湖南当局，湘军派了7个师的重兵围剿我们，敌众我寡，我们不得不退出湘南。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省委的通知，说大哥你在井冈山发展得很好，朱军长就决定让我们撤回来跟您会合。
1: 那你们的部队现在到哪里了？
5: 现在部队遇到了麻烦，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
1: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帮他切掉这个尾巴。

0: 出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包围，朱毛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工农红军，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朱毛二字也从此成为红军的代名词。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士气高昂，连战连捷，两个月内连续打破赣军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 毛委员，毛委员，
2: 怎么了，子珍？
1: 啊，这位是带特派员上山的省委交通员，他有事要和你说。
3: 开会通知，他出事了。
2: 什么？开会怎么了？
3: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同志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的。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 大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

0: 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
5: 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毛远，你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你一直在发高烧，都好几天了。毛远，你别这么想，说不定。
1: 说不定还有希望，一定会的。我相信，开会一定会没事的。就在毛泽东病倒之际，国民党湘赣两省敌军聚集了11个团，想紧当山根据地再次发动疯狂的会剿。
2: 你们不去带部队，来这里干什么？刚刚得到的消息，湘赣两省敌军又向井冈山发起会剿了。
1: 什么？敌军多少人？
2: 规模前所未有，整整11个团正在向永新集结。现在根据地只剩下31团的2个营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32团了。
1: 江华同志，有，你马上去追。无论如何，也要追上朱军长，跟他说，湘赣的敌军大军压境，根据地太危险了，让他马上停止南下，带着主力部队回来救援，否则，根据地就不保了。
3: 是。
1: 何长工、王总，
4: 有，
1: 你们马上带着特务连到永兴勘察，务必摸清敌人的情况。
3: 是。
1: 郭荣环探证，
5: 到。
1: 你们马上召集营以上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会剿行动。在朱军长把主力带回来之前，我们说什么也要拖住国民党这11个团，就算是死顶，也要把井冈山给我保住。

0: 你们终于回来了，朱军长怎么样了？
1: 我追了整整3天，本来追上了主力部队。朱军长一接到消息，就立刻带28团、29团撤回来支援井冈山。没想到走到湘赣交界处的缅渡时，29团官兵却死活不肯渡河。
0: 为什么？
1: 29团不是由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吗？他们不肯回井冈山，非要回老家。说是不让他们回，就算我不干了，连朱军长都直言不住。 上面特派员又一再下命令说，非要攻打湘南。上面有命令，下面趁机闹事。朱军长不忍心看着部队散伙，就带着28团、29团南下了。
0: 那现在呢？
1: 主力部队一到湘南，就连吃了几个败仗，29团的军心一下就散了。在撤退的路上，全团一哄而散。朱军长是连追带劝，追回两个连，编入28团。28团现在在沙田，被湘军的两个师重兵包围，突围不成，朱军长派我回来紧急求援。
2: 如果再晚一步的话，28团也得全团覆灭。再难也要把朱军长和28团给我救回来。敌人以11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井冈山，永心丢了，连花也丢了。现在只剩下井冈山和宁冈了。这段时间，一直以你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可是支持不了几天呐。原本指望着朱军长带主力回来救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分兵去救28团，只怕是两头都顾不上啊。
0: 再难也得救。
2: 红四军不能散，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军长接回井冈山。
3: 毛委员，没有兵力了。我的32团虽然叫团，可就是农民自卫队，要打硬仗还得靠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31团。可31团现在也就只剩下2个营了。这样，让吴忠豪、吴龙环跟我带一个营去救朱军长，留一个营给你们守山。
0: 那怎么行？
2: 敌人可是2万兵力，再加上湘南的2个师，毛委员，你就带1个营突围，这也太悬了吧？
4: 是啊，
2: 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去救朱军长，你们来守山，两边东南，两边的兵力都不够。我的兵不够，我也要救回朱军长。而你们的兵不够，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这个井冈山。尤其是黄岩界贴心，守住了黄岩界，我们就还有山头，红军就还有家。 不然的话，就算我把朱军长给救回来，也是无家可归了。我毛润之，拜托你们了。

0: 老毛，看看吧。攻打陈州的时候，我们缴获了一批敌人资料，在里面发现了这份中共中央的文件。敌人是在湘南特委联络点抄到的。 你看看，这都错成什么样子了！口口声声中央指示，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到底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胡乱发号施令，瞎指挥，这搞什么名堂嘛？
1: 这回倒好，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竟然要从敌人的手里去缴获。
0: 泽东，老毛，红军算是亏了老本了，亏得我这心里痛。老毛，都怪我，都怪我没有把队伍带好。27团散了，28团也损失惨重，团长王二卓也牺牲了。
2: 不过幸亏是你探出了这条路，要不然我们大家还在被敌人包围着呢。
3: 不，也不能怪你们，你们也只是听了省委的命令啊。29团的事情告诉我们，要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算了，打仗嘛。
0: 吃一堑长一智，能够吸取教训就行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接到你们了。可我现在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井冈山呢。
4: 是啊，井冈山剩下那么点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守得住，更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那个家。就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日子里。 红军第31团团长朱元清，政委和平影指挥井冈山极少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

0: 惨呐、啊、惨呐、啊，真是太惨了！山下所有的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座县城，都被敌人占领了。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根据地，就剩这山上巴掌大的地方。
1: 还有刚刚建立的各区各乡党组织、农会、苏维埃政权，都被敌人破坏了。
2: 损失最大的是部队。短短不到一个月，红四军就损失了一半兵力，分兵冒进，自食其果。教训呐！
3: 好端端的根据地，特派员一来，把家底都给折腾光了，有这么瞎指挥的吗？
4: 这次八月失败，最大的损失，我看不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根据地？靠的是什么？是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盼望着我们来了，能够分田地吃饱饭。可是，一次八月失败，让我们丢掉了地盘。那些土豪劣绅借机就疯狂的报复，卷土重来。农民刚刚从我们手里分到了田地，种了田，正是收获的时候，土地却又被地主给抢回去了。军事上的失败固然可惜，可比起让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对我们共产党、对红军的信心大受打击比起来，政治上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大失败。好在井冈山保住了，我们的家还在。只要我们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取得了教训，回到了原本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上来，我们就还有希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丢掉的地盘重新夺回来，并重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把实际的利益还给人民。
5: 说得好，
6: 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政委兼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意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
7: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击败奉军，攻占华北。年底，奉军统帅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振兴中外的东北意志。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恭喜蒋主席，励精奋战，荡寇安民，实现先祖遗志，完成中国一统大业。天下并未归一，何来可喜可贺？这一片青天白日之中，你竟没有看到？ 还残留了一点红吗？湘赣边境之间。

0: 冈山，弹丸之地。过去吧，我也腾不出精神去理睬，毕竟全国才是大局。没想到八月份的两省会剿刚刚告捷，这才短短两三个月，朱毛共军又死灰复燃，接连攻下遂川、宁冈、永新三个县，还有两个营的国军阵前投共。现在平江暴动的彭德怀也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几方合力又把两省的会剿打了个一败涂地。像这样讨厌的牛皮癣，没完没了可不行。
1: 是，怪卑职办事不力。
0: 不怪你，井冈山毕竟在江西嘛，以前的两省会剿一直以赣军为主，你的湘军只是驻剿，名不正言不顺，就算是想出力也不免使不到地方。怪只怪赣军无能，一败再败。这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我是不指望他了，接下来全靠云桥兄的湘军来挑这个大梁了。
1: 江主席过誉了，卑职愧不敢当。
0: 赣军是只羊，湘军是头狼，湘军的战斗力那是有口皆碑的，云桥兄就不必过谦了。
1: 谢江主席夸奖。
0: 资委任，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为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全权调动两省部队，限期剿灭井冈山朱毛共军。这次可是有职有权、名正言顺了，云桥兄，没问题吧？
1: 是，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0: 不过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毕竟只是山中一群匪，以实力相比那还是天差地远，你远远在他们之上。
1: 请江主席放心，一个月之内卑职必犁庭扫穴，剿灭朱毛共军，拿下井冈山。

0: 若兰，来吃饭。
1: 哎，子珍，
0: 来等会儿。那，
1: 哎呀，子珍，不用不用，
0: 不用也得用。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这点哪够啊？
1: 来，
0: 听我的，来。
1: 你总这么让着我，你自己的身体怎么办？
0: 哎，我可不是让着你啊，我是让着他。
1: 快吃。
0: 朱局长给的
1: 啊，他存了好几个月的津贴，下山挑粮的时候给我买的，怕我冻着。
0: 朱局长对你可真好。
2: 现在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据我们前方的侦察兵报告，这两股敌人来得很快。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3: 又是南瓜汤，没进来我就闻见了。
0: 哟，林团长，鼻子够灵的啊！
3: 可不灵吗？我吃一个多月了，就没吃过别的。
4: 有南瓜汤就不错了。现在这个时期，弄点粮食多困难。
0: 是啊，吃吧。
1: 就这个呀，还是我们家老朱带着战士们下山挑粮的时候挑回来的呢。
5: 你嫂子亲手做的，别有意见了。
6: 就是，你别有意见了。
0: 来，
7: 就你有意见。
2: 哎，蒋介石这个王八蛋。调集了湘赣两省30000多敌军，会交井冈山，特别是那个河堤头，亲率湘军主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5: 是啊，山下好不容易打回来的地盘，
6: 谢谢，
5: 又丢了，只剩下山上这巴掌大的地方。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几天了。
6: 要不是省委指挥失误，就不会闹出那个八月失败，我们也不会损失大部分兵力，更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8: 农民分田，地主割谷，老百姓吃亏不说，队伍还没了粮食补给。
9: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埋怨了，埋怨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吧。
0: 行了行了，先吃饭，吃饱了再谈。都开了一天的会了啊！
1: 是是是，来吃饭，
9: 吃吧，
1: 尝尝我做的南瓜汤。
9: 吃吧。
0: 毛委员。
5: 哎，
0: 你还没吃呢，
9: 不吃了，出去透透气。站住！嗯，
10: 毛远，
9: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在干什么呀？啊，
10: 刚才上山套了只野鸡。
11: 对呀，打算烤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10: 给大伙儿改善改善伙食。嗯，
9: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啊，去吧。
10: 哎。哎，走。嗯，
9: 我认为啊，
11: 哎，鸡来了，哎，
9: 来吃块鸡，来吧。哎，
10: 好，
9: 来，你来这块鸡头。
11: 哎，好，这个味道还可以吧？
10: 嗯，啊，好吃好吃，
11: 不错。
9: 把我这块鸡还有他那块都送到屋里去。
10: 送屋里给谁呀？啊，
9: 怎么给谁你不知道啊？
6: 这还用问呢？
10: 哦，哎，明白。
5: 老母，我这块就够了。
9: 哎呀，你就拿来吧，让若兰呀好好补一补。
5: 哎，老母
9: 去，
5: 哎，
9: 拿屋里去。
10: 是
6: 要不咱们也嗯，
5: 好好好好，
9: 哎，不要不要不要，
5: 别动，
9: 哎，开会。行了，苏玉啊，你接着讲。
8: 哎，大家看地图，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西边是湘江，东边是赣江，都是水深湍急无法突袭，北边是武汉、九江、宜昌这些大城市，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实力是打不下来的。南边就更不用说了，广东粤军实力更强，井冈山就夹在中间，东西南北都难以发展。短时间看呢，这些弊端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我们红军的壮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9: 朱军长啊，你手下这个连长才堪重用啊。综上所述，我认为井冈山作为后方是可以的，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作为根据地还不够理想，以我们红军的实力和发展的需要， 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新的根据地。越赣江，下赣南，赣南地势比较开阔，敌军的实力也比较弱，非常符合条件。
5: 当初毛委员秋收起义上井冈，只有几百人，在山上立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红四军，彭德怀和滕代远还带了红五军，井冈山上一下有了6000红军，军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山下合建的围剿大军又在包围封山。这样下去，看来我们在井冈山上是待不住了，所以我建议主力下山谋求生路。
9: 主力下山可以吸引一部分攻打井冈山的敌人，可以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也为我们回师井冈山打破会剿创造机会。可万一我们没有吸引住敌人，也可以直下敌人兵弱的赣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2: 好主意，好主意。
7: 好。
12: 1929年1月14日夜，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踏雪夜袭，突出重围，踏上了转兵赣南的征途。由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率部留守井冈山根据地。
9: 突围了，
8: 是，驻毛红军主力昨晚突然下山，把大坟一个营全部给端掉了。他们冲破了封锁线，经上游崇义县继续南行，估计是往赣南去了。
9: 这是在跟我玩围魏救赵啊！不过也好，他朱毛离了老巢，事成孤军。传令，湘军主力继续围攻井冈山，赣军各部昼夜兼程，全力向朱毛发起清剿，绝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之地。
8: 是。
13: 一败于大禹，二败于平定澳，三败于崇先虚。朱毛离开老巢不过10余日，已经3战3败。都说杀鸡焉用牛刀，其实还是牛刀好，割得干脆。
6: 朱毛已成流寇，照此看来，过年前就应该能收到何总指挥的大功告成的捷报了。
8: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站得快丢得也快，这个林彪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一不设布防，二不做侦查，三不做战备，有他这么做警戒工作的？
14: 28团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团，却被敌人冲个4散而逃。要不是毛委员你迎头截住部队，红军可能早就已经散架了。
9: 好了好了，毕竟是个娃娃，刚升任团长，经验少。老朱啊，我们要紧的是商量一下眼下应该怎么办。
5: 是啊，不能总被敌人追着屁股后面打呀，怎么甩掉这才是个难题啊。
10: 团长，团长
6: 怎么样了？
8: 千委和军部已经进入了镇下村，但是由于村子太小，容不下更多人。千委命令28团和特务营作为护卫部队就地驻扎。
6: 31团呢？
8: 朱团长的31团已经作为前卫部队进入了村子前面的祭坛。
6: 这里距镇下村还有多远？
8: 还有2里地。
6: 通知全团原地驻扎待命。
8: 是，
6: 辛苦了。
12: 1929年1月29日，湘军绕过黄洋界天险，井冈山主峰失守。

0: 笑。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若兰，给我生个闺女吧。啊，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

0: 通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

0: 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4: 我当然赞同。
3: 那方大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4: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5: 三曾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
13: 经常便秘
12: 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笑。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若兰，给我生个闺女吧。啊，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陪着你。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珠珠，珠呢是珍珠的珠，你看怎么样？
0: 瞧你起这名字，珠珠，这乍一听还以为是猪牛羊的猪呢。
1: 反正你说还有几个月嘛，到时候生了以后再起，好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试试。
1: 哎，
0: 转过去。
1: 哦，
0: 来，过来。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忙忙忙，裤子掉了几个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在外面可得照顾好自己，不许让我担心。
1: 嗯，知道了。若兰，问你句话，你嫁给我后悔吗？
0: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0: 将军，快点！
1: 有情况，

大意的，那是共军的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舒兰呢？没看见。我去找小宝。

0: 把这个披上。好，别动。谢谢，谢谢啊。来，冬至。哦，林彪。报告，人数清点完毕。
1: 多少人？不到2500，大多是冻伤。带几个人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村庄，让他们去找点吃的。
2: 是。
3: 毛委员，
1: 朱局长，井冈山，井冈山有消息了。
3: 长工，长工同志，
4: 毛委员，
1: 你怎么来了？
3: 井冈山现在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在十天前。不怪你们，河间三万大军挡不住。

0: 你曾经问过若兰一个问题，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可是你嫁给我，成天东奔西跑的，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后悔吗？若兰摇摇头跟我说，她不后悔。
1: 你应该跟他说，有他的地方才是家。我们现在红军的家也没了。从井冈山下来，原本还想着要走不通的话再绕过去，可是现在井冈山丢了，我们最后的一条退路也没了，而前路。
2: 更是茫茫啊！是啊，倒挺像前面这个马子坳，两山夹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后面敌人又切断了退路，走得进，出不来，兵家之死地。
1: 出不去，兵家之死地，反手围攻。对，这是马子坳，两山夹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如果我们放敌人的部队进来，拦腰一锁，就等于把刘师爷的部队包了饺子。 到时候我们趁势再吃掉他大部分人马，那么就会反弱为强，重新夺回主动权。
3: 地理位置不错，可是部队现在这个状况，这仗打不动吧？
1: 为什么？

0: 大家都看得见，我们突围从井冈山离开，3600多人，现在5战5败，2000多人不到，还有500多伤员，而刘十一的部队，2个整团，3000多人马，这仗怎么打？是啊，我们的弹药已经没了，平均每支枪还不到4发子弹，打光了就只能拼刺刀。
1: 而刘十一的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大炮。队伍连日进行军，这么冷的天，衣服破了，鞋烂了，有的甚至光着脚走在雪地里，这倒能忍。可是几天下来，战士们连口粥都喝不上，体能耗到了极限。可刘十一的部队，沿途都有保安团、爱护团的接济给养，和我们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2: 对啊，人家是兵强马壮，我们是人困马乏。猫员，朱军长，这仗要是打了，就等于是葬送最后这点兵力，就是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3: 林彪，你在说什么？
2: 我没说错，这仗就是绝后仗。
3: 你
2: 打，
3: 这一仗必须打。
2: 这仗我们打不赢的，打不赢也要打。更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胜算。你们刚才讲了三点打不得的原因，我这里有3条非打不可的理由。第一条，地形有利。这一点，朱军长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必多说。我要讲的是第二条，骄兵必败。 现在敌军已经骄横到什么程度了？刘十一的独立七师一路追击，已经5战5胜。他们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行军，一不齐头并进，二不互相策应，甚至连个侦察兵都不派。这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赢定了，吃掉我们就在举手之间。可他刘十一万万想不到。 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反过来咬他一口，他越是没有防备，我们这一口就咬得越狠越深，甚至咬死他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井冈山已经没了，我们没有退路，已经陷入了死地。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过不了几天，不用他刘十一动手。 我们的队伍就会自己垮掉，所以，当此关头，除了奋起一搏，我们别无出路。不打就是死，打，还能有一线生机。
4: 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仗必须打。
3: 打，
5: 我第一个同意。
6: 我也同意。
7: 我同意。
8: 我同意。打。
9: 朱毛共军主力自吉檀胥附近被直部重创后，即狼狈向象山罗浮章讨伐，直部现正全力追剿，日内将肃清共军，坚壁酬虏，以绝根主。知刘世义，特此报捷。
10: 李座。
8: 朱毛共匪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肃清，这个时候就发电报报捷，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9: 要我看，一点也不早。朱毛共匪苟延残喘，已是穷途末路，灭了这股流寇，那还不是一锤子买卖？
8: 来，志平，拿着。我知道。 你早就喜欢我这把德国勃朗宁，这半个月来你连打了几个胜仗，劳苦功高，这是奖给你的。哼，
9: 吕座，
8: 等灭了朱毛共军，我会向上峰请功，为你们加官进爵。
9: 谢吕座栽培，谢吕座栽培。
8: 说什么呢？我们什么交情啊？咱们是兄弟啊，一荣俱荣，应该的。明天。
2: 你和中团长各自率部前往罗浮帐，务必一举歼灭朱毛共军。是，快快快，跟上跟上，来，后面跟紧，快点，快点，跟紧，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
4: 跟紧，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 边冲边开枪，听见没有？
3: 来，给我。
2: 要是边冲边开枪，会打不准啊。
4: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三颗子弹，你就打准了能打死一个人。
2: 我告诉你们，三颗子弹是火力压制，子弹打完必须冲到敌人面前跟他肉搏。如果子弹打完冲不到的话，我们就输了，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2: 来，来，来，来，拿子弹。
5: 来，给我，
2: 快。

0: 怎么了，凯慧？大过年的，快吃啊！
1: 妈妈，哥哥说爸爸打了败仗，爸爸要是打了败仗，还能回来吗？

0: 别信那些坏人的报纸，爸爸一定能打胜仗，一定会回来的。
1: 真的呀？
0: 嗯，真的，妈妈保证。

0: 就这么打，
1: 对，
0: 林彪，朱云清，
2: 到，
0: 到，
2: 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交给你们两个指挥，两边设伏，单人主攻。林彪任攻击总指挥。
0: 我，
2: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这是大隅一战，我就指挥失误；这下村一战，我又指挥失误，导致前委和军部遇袭。下山以来，两次最严重的失误都是我犯的。
1: 我还能担任总指挥吗？你也知道错了。党和红军给你这个娃娃交了多少学费，都白交了吗？谁天生下来就会打仗，打了败仗栽了跟头，知道错了就行。要真知道错了，就把这仗给我打好了，让我们大家都看看，你林彪不是只会吃干饭的废物。
2: 去吧，
1: 萧克、胡世杰，有。你们的任务是锁住隘口，断敌退路。设伏部队每个人只有三发子弹，剩下的弹药全都给你们。
3: 是。
1: 这一仗的成败尤为关键呐，整个红军的存亡就看这个隘口能不能锁得住。锁不住，让敌人里外合了兵。 红军就全完了。锁得住，把敌人分成两段，红军就还有希望。有信心没有？
4: 毛委员，朱军长，能不能锁住隘口我不知道，我只保证一条：如果隘口破了，那一定是敌人踩着我们全营的尸体走过去的。

0: 都中午了啊！拖拖拉拉到什么时候？让诸王跑了怎么办？
1: 玉座，这大过年的，兄弟们吃饱喝足了，难免睡得有点过头了。
0: 赶紧追！
2: 是，传令，全体急行军！
3: 是。

0: 你们怎么样？啊，
1: 艾克就要守不住了。老朱，你要在这指挥。
0: 老母，这里，你来指挥。
2: 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爷，
4: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
2: 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板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成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
2: 他在用，原价三九九，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 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
7: 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呀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呀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呀每天再踩这么一踩。
7: 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呀，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
6: 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
0: 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

0: 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欢迎加入九十号，
2: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
1: 信念可劈波斩浪，
2: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二宝，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你们情况怎么样？啊，艾可就要守不住了。
1: 老朱，你要在这指挥。
2: 老母，这里，你来指挥。
0: 警卫排，
2: 到！
0: 听我命令，跟我上。
2: 是。
0: 走，
3: 我也跟你一块。
2: 老朱，
0: 走。
2: 望远镜，
4: 望远镜。
0: 哎。

0: 上面还有我们的兄弟，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跑！

胡世杰，胡世杰，同志们，隘口需要支援，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和警卫排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0: 枪声停了，是狼！这帮王八蛋先跑了，现在怎么办呢？
1: 别动！别动！别动！
0: 刘师爷，你这个没人性的王八蛋，我饶不了！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武器放下！把枪放下！别动！把枪放下！
1: 别动！
0: 老实点！
2: 大败帝之战，是戎马半生却从不爱拿枪的毛泽东唯一一次亲自提枪冲锋陷阵之战。后来，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这次战斗：示意我军以屡败之余做最后一掷，击破强敌。 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使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0: 报告员，这是刚缴获的，德国货，勃朗宁。
1: 等到我毛泽东都要拿起枪的时候。 红军就真的要完了。大败帝之战，是朱毛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之后，他们入闽西，开辟出赣南。

0: 信息两大根据地，局面焕然一新。
1: 哎，快快快！快点，快点！哇哇！哎哎，你看，快快快！哎呦！好吃，好吃！
2: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谭主任，我们几个刚刚给老乡盖房子去了，他家为了感谢我们，给了我们一只鸡。
3: 对，
2: 帮老乡加的忙，就要吃的，这可是违反纪律啊！
1: 不是，没有，我们给钱了，老乡不收啊！
2: 没付钱就吃老乡家的东西，这是违反群众纪律啊！你，跟我到老乡那儿去，把钱付了，写份检查给我。
1: 不用这么认真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又这么熟，吃只鸡算什么呀？
3: 对，你们政工干部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一口一个群众的利益，什么时候能考虑一下我们当兵的利益呢？
2: 你有没有学过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 啊？他学过，他是从白军队伍里反正过来的，还没记住呢。
2: 那就是你的责任，你到你们团部军法处报道，就说我说的，关三天禁闭。
4: 想当初我们率领三千多人从井冈山上下来，艰苦转战，几近失败，好在后来的大柏地一仗转危为安，长汀一战又消灭了郭凤鸣一个旅啊，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还夺取了两座日式小型兵工厂和军服厂，如今我们的队伍那简直就是兵强马壮啊。
5: 可是伴随着胜利，我们骄傲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滋生，单纯的军事观点和不服从党指挥的情绪也有所抬头，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有些担忧啊。
4: 红军毕竟处于初创阶段，士兵成分复杂，有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5: 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可不得了啊，会有大麻烦的。刚刚黄克功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他还不服气。
6: 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5: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
6: 看来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啊。我们红军与旧军队不同的是，我们是一支带有政治任务的军事集团，如果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解决，会影响我们整个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有就是
7: 老毛啊。
6: 哦啊，老朱啊，
7: 这是中央派来的红四军军委书记刘安公。
6: 哎呀，欢迎欢迎啊！
8: 我是来督促执行中央二月的来信。中央不是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吗？你们为什么没有动身啊？
4: 这个红军打败仗呢，已经是老黄历的事了。如今的红军是焕然一新的。那封信我看过，我不同意信中的什么悲观情绪。如今的红军是绝对不能离开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
8: 我只负责传达中央的意见，别的事我不管。
6: 啊，那这样，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前委会议，听听大家的看法。啊，来，先请坐。

0: 中央若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刘伯承可任军事，恽代英可任书记，他们能胜过我们。另外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红军要和蒋桂两派争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为一年期完成任务。
1: 刘安恭抓住中央的二月来信不放，让红军中单纯军事观点抵触党领导军队的情绪愈发严重。毛泽东想召开红四军七大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料到事与愿违，他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了。毛泽东在创建

0: 红军的戎马生涯中遭到排挤和冷遇，没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一连打了几个败仗，士气非常低落。朱德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派陈毅去上海请示中央。
1: 陈毅同志，你把这封信带回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要以这封信的意思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
2: 有了这封信，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解决。
1: 但愿吧。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件事的起因是二月来信，根源在刘安恭同志，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把刘安恭调回中央工作。至于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分歧，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如何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就看你的了。
2: 恩来同志，你放心，我一定尽一切所能将毛泽东同志尽快复职。
1: 好。

0: 玉介兄，玉介兄，啊啊！哎呀，仲红兄，哎呀，仲红兄，哎呀，你总算可回来了。
1: 好，
0: 来来来，
1: 好，
0: 来坐坐坐坐。哎呀，你看我这事，这来，快说说，去中央汇报情况怎么样？啊啊，先不急，刘安公同志呢，让他也一起来听听吧。安公同志在上次的护城战役当中。 牺牲了，想不到长亭一别，竟成永别。中央本打算调他去上海的。
2: 我们干革命就是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快说说情况
1: 啊！先看看这个。

0: 中央的批评，我们接受。但是，论志气为小，恐怕一时难以回来。
1: 不会的，他绝对不是那种小鼻子小眼的人。
2: 进来，毛委员，中央来信，另一封是胡四军通讯员送来的，说是陈毅同志写的。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绝对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字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和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观念都是非常错误的，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与红军的前途有极大的危险。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0: 下山，
1: 孟玉，我们去哪儿啊？古田呐。
2: 看样子，我不负荆请罪，老魔是不会出山的。
1: 怎么会呢？我的信写的那么诚恳，他是不会不回来的。
2: 这封信，你看看。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0: 当做兄长看待。如果你们之间有了分歧，闹了矛盾，那就像兄弟俩一样，睡一觉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按理说，老毛应该对刘安公最有意见，可是他却只字未提刘安公，只是一直在说我的事，拿我当了出气筒。他就是在告白天下，他只对我陈毅一人有意见，对其他人是半点成见都没有啊。
1: 哎呦，这老朱啊，这老朱，
2: 老毛，
1: 老朱，
2: 老毛，哎呀，老毛，
3: 朱军长，
2: 老毛，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朱毛不会分，不会分的，
3: 朱毛不能分，也分不得呀，
2: 对。

0: 好，中央指示传达完毕，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做政治报告。
1: 等一下，在毛泽东同志做报告之前，我想先讲两句。大白地战役之后十个月以来，红四军单纯军事思想越来越突出，很多同志和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绝对权力的观点有了抵触情绪，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事情，结果呢吃了不少的败仗。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毛泽东同志请了回来，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切的欢迎。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0: 同志们，我们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阻碍极大。若不彻底的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我们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万万担当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 并非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1: 看这，你再看这，
2: 好消息！哟，
3: 恩来啊，什么好消息？
1: 好消息啊！你们看，
2: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1: 好啊，这我就放心了。
2: 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3: 是啊，
1: 恩来啊，
2: 嗯，
1: 你来的正好，你们准备。 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3: 哦，这个，
4: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3: 啊，我看啊，还是立山同。

0: 同志戚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哎，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嗯，你们忘了，刘大师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科小儿了。我不去。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正好把我们跟远东局罗伯特的分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
1: 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嗯，我持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0: 啊，你说。
1: 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确实吃过左倾的大亏，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最后裁定之前。
0: 也就是说，在我回国之前，不要轻易的盲动。嗯，恩来，你这话什么意思？李三同志，实事求是的说，你不要头脑过热。
2: 我，
0: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针尖对麦芒了，争死一个，再气死一个。我同意保持现状，一切争论。
3: 让共产国际去裁定吧。好吧。还有，洪四军写给中央的关于土地法的报告，应该尽快的回复他们。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
4: 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
3: 嗯。
5: 江主席，您找我。
3: 这个小册子。
6: 你看过了吧？上面字字句句都投了农民的心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7: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
9: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
12: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6: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5: A
16: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5: 嗯。
17: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5: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8: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

0: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

0: 这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0: 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际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

0: 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市里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市里，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在那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刚刚接
4: 用九方，
5: 先不要
4: 用九方，
5: 速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尾盘拉升，沪指、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探底回升翻红。从板块来看，电力板块集体拉升，煤炭板块走强，白酒概念震荡拉升，油气股逆势活跃。下跌方面， PCB 概念集体调整， CPO 概念盘中回落，电子特气概念持续下挫。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7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85%，收报于3796.28点，深证成指跌幅0.71%，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50涨幅0.19%，恒生指数上涨2.36%。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740家上涨，3710家下跌，涨停有54家，跌停达到237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7: 好，从昨晚到今天，目前为止我们可喜的看到对于市场呵护的一些消息是不断的传来，从昨天晚间的一些央企集团的增持的表态，到个别的一些市场参与主体的这个会，或者是购买自家产品，或者是直接到市场当中去买货，像险资这样都有陆续的传来，还有管理层也在召集这个市场参与者在开会，这个大家消息相信都看到了，包括在盘中大家看到的一些关键的宽基 ETF 的明显的异动放量，这其实都是对于市场的一种无形的呵护的力量在逐步的增加。但是注意，难点就是在这个逐步上，这并不是一张开卷的试卷，目前的题目没有这么简单，难点就在这个逐步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想这些动作的出来，管理层的应对也是在动态的观察当中的，那我们作为参与者，我们也要去观察这种力量的平衡。就像今天盘中，虽然在盘前已经有一些表态，但是由于市场的一些包括外围的影响等等因素，还是会有这种起落，而且这种起落在现在这种尾部风险的释放阶段，还是个股的波动非常之大的。这个时候拿捏这个分寸非常的重要。你怎么体会这里面目前的这个微妙的局势的偏转啊？你怎么去在合适的时机去出手？这个要一些专业水平了啊。那我们来把目光转到陈栋这边，请你从这个尽量丰富的维度啊，去分析一下现在短期市场所处的这种多空的平衡状态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当中，来请。
8: 啊，好的。其实我记得在上一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提到过啊，就短期确实从技术角度上来看，会触发一个反弹，也就是一个序列九。然后我也是提到，就如果看反弹的持续性的话，一定要看这个反弹能否站上五日均线。那么在上周二的时候呢，确实出现了反弹，但是很可惜的是，并没有去站稳五日均线，反而呢是再一次回升向下。然后我记得在上次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真正要可以进行乐观的，可能是等到七月的下旬。那么其实现在正好到了七月的下旬，只不过再一次进行回落的幅度，老实讲还是超出我们原先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而且呢，指数还跌破了3800点，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点位。那么回过头去看一下，那么到底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那我觉得其实有三点原因的。那第一点原因的话呢，可能还是来自于最近整个油价还是在不断进行一个上涨。其实从最近整个冲突来看，还是出现了一些升级。那整个布伦特原油价格是再一次回到了90美元的上方，而且呢，最近其实美联储部分的官员的言论还是比较偏向于鹰派的，所以当前整个市场对于年内美联储进行加息的概率依旧呢是维持在一个80%左右。这其实从整个全球的流动性而言就并不是特别的有利，再叠加了呢，在上一周7月16号左右，好像是韩国央行进行了一次加息，这也是时隔3年以来的首次进行加息。那么这样的话呢，会使得整个全球的流动性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那么这是第一个影响因素。第二个影响因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当前整个韩国指数还是比较的偏弱，哪怕是今天整体韩国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大概4个点左右的一个下跌。那我们这里也是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我们从整个6月19号统计到7月16号，韩国指数跌了25%。由于它的连续性的下跌，即使当前整个韩国指数呢还是处在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之中，而且去杠杆目前来看可能啊还是在一个进行之中，还没有到一个尾声。而且呢，我们也是比较担心，如果随着它整体保证金它的一个下降的话，那后期去触发平仓的这种可能性反而会出现一个上升。那么这是目前韩国指数没有企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是第二个海外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回到我们国内了，到底是谁在抛，对吧？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说，哎，自己没有抛，那么抛的到底是谁？那是谁呢？其实是融资，融资余额其下降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那之前融资余额最高的时候达到了3万亿，那么其实到上周周四周五的时候，基本上是降到了2.8万亿左右，其实降了2000亿，说明有2000亿的资金其实流出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导致在上一周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这样的一个回落的背后的原因。那如果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们提出啊，本周其实比较的关键。为什么那么关键呢？其实有两个技术指标供大家进行参考。一个呢，就是从整个牛市的运营上来看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不会去跌破前期的平台这个区间。那么其现在呢，正好是处在前期平台下沿，稍微跌破一点，但是今天也是收回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形态。那如果后期跌破了，那显然就是可能就意味着牛市啊，这波的牛市可能就是要出现一个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种调整了。那么还有一个技术指标呢，就是在下面的月K 线的MACD。 那一般性而言，就是在牛市过程中 MACD 它其实不会进行死叉的，什么时候死叉，什么时候就意味着那后期整个操作难度将会出现大幅度大幅度的这样的一种上升。所以这两个指标都是带到了一个临界点。那么对于现在而言，我觉得就是处在一种叫做生死一线啊，我们是这样进行定义的。那么往后面怎么看呢？我们前面也是回溯了一下最近整个指数下跌的有3个原因。那么在这3个原因当中，我们觉得其实有2个原因，海外的2个原因可能现在还看不到一个短期可以快速去扭转方向的这样的一种变化。但是在第三点，关于我们国内整个资金面，哎，我们觉得可能是会有一些机会的。机会来自于哪里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来自于整个产业方面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催化。那其实在我们上一周时候就提到，为什么我们是认为七月的下旬可能会偏乐观一些呢？因为七月下旬，从7月22号开始，美国那边的一些云厂商巨头将会公布他们的财报，那我觉得他们进行上修他们的资本支出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有利于整个市场对于 AI 方面整个产业链方面的预期可能会有一定的稳定。那么从当前流动性的一种定价可能会去转向 再一次的基本面进行定价。而且呢，这一次 AI 经过大幅度进行一个释放风险之后，可能在一个估值上会具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那我觉得这是来自于外部上的一个催化。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内整个基本面方面的催化。那其实在上一周啊，国家统计局也是公布了二季度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啊。那其中 Q2 的一个 GDP 增速，它其实出现了一个低于预期的情况，是4.3%。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三季度的话呢，我们觉得它其实是有起码2到3个可以促使它回升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来自于基建方面的投资增速可能会出现一个回升。最主要的逻辑呢，可能是来自于财政，我们觉得财政在三季度应该会出现一个发力。那么首先在今年上半年，整个财政它的一个支出啊，应该说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如果是看整个支出它占整个预算率来进行比较的话，大概只有0.8%，而今年整个财政的预算率是4.4%，其当中差额还是比较大，偏离度其实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偏离度将会在三季度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修正。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们看到啊，在整个专项债方面，在6月份开始发行有所加快，那尤其呢是在6月16号，发改委他开了一个关于这个促进六张网建设的一次会议之后，发行的速度其实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加快。因此呢，我们也是有理由相信到了7月份之后，整个基建投资增速可以会出现一个回升。那么以上这两点呢，都可以针对我们整体的基建投资增速会出现一个回升的。那么还有一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整体出口，我们当前整个出口的增速啊还是比较的喜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势还会有一定的一个延续。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就是来自于基数，因为去年啊从下半年开始，整个 GDP 增速开始出现一些回落了，那么对应今年而言压力就不会特别大，因为基数其实比较低的，所以我们认为三季度整个经济可能会稍微的从数据上来看会好一些，这可能会从外围的资金角度上而言可能会有一个入市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可能是来自于当前如果我们看整个主线它调整的时间和幅度。其实这张表格我其实在上一次其实也拿出来过，当时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平均值啊，差不多就是回调15%、16%，其实上一周就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拿出一个极值，就从历史上来看，主线它调整最大的幅度是有多少？其实当初啊，最大幅度的时候，也就是调整24.48%，而本轮呢，从7月1号调整到上周五的话，基本上已经调整了23%了。再加上今天啊，稍微又是出现了一些回落，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种极值水平。所以我们也是相信啊，在这样的一种极值水平已经达到的情况之下，也可能会促使整个主线板块会出现一个企稳，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因素。第四因素呢，就是来自于 ETF 啊。其实在上一周，应该说是周四和周五，已经有很明显的 ETF 出现一些放量了。如果是从统计角度上来看，那么在上周五，整个 ETF 它净流入大概是有700多个亿，应该说流入量应该是从最近这几年来看是属于比较大的这样的一天。还有就是今天的话就更加明显了。今天的话呢，我觉得市场当中啊还是呈现出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势，那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2点之后，那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创业板的 ETF 和科创板的 ETF 都是出现了放量，那我觉得这个放量对我们今天下午整个指数再次进行一个翻红，再次进行一个拉升，其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这里也是提出，如果是有一些新增的一些维稳的资金进行介入之后，还是比较有利于整个主线进行一个企稳，而主线才会真正的去带动人气。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也是后期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关注的地方。那最后一点我们也提出，就是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情绪，就是我们用了一个 RSI 指标，就是我们用看周 K 线。周 K 线 RSI 指标一般性而言啊，就如果说还是处于一种牛市的一个氛围之中， RSI 指标低于30往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机点。比如说是在25年的1月份、4月份，以及去年的12月份，还有呢像今年的4月份，都是出现一个 RSI 低于30的情况的时候，都是出现了一个再次进行一个拉升。而在上一周的时候， RSI 指标也是低于了30，所以从以上种种这些迹象上来看，我们觉得短期整体的反弹还是可以值得进行期待的。主持人，
7: 好，从多个维度啊去分析这个反弹，值得期待。但是反弹之后马上大家就会陷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反弹的性质到底只是一个简单的反弹，还是有可能会反转，这 就涉及到中期的这个思路。那么中期我们知道，这个曾总你的这个定调其实一直在前期都还是偏积极一些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即将啊，这个有可能迎来一些转折点的这个时间点之前，我决定咱们再去推敲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转过来之后再去思考吧，可能就有点会这个打乱这个操作的这种策略啊布局，还是提前想好比较好。你也准备一下，一会儿咱们来探讨一下，好不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苏兆博先带着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9: 好的，主持人啊，虽然说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是连续的调整，但是呢，大家也没必要过分的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在最近我们发现，大量的资金在借助 ETF 呢，大幅的流入我们 A 股市场。数据显示，上周五单日申购760亿，位于历史第三。7月份以来呢，累计申购达到3200亿。上次出现类似的申购规模还是去年的4月7号。回顾去年4月7号，当时呢，指数跌到3040点 ，ETF 的申购额达到了754亿，跟这次呢相当。可以说，最近市场虽然低迷，但是大资金却暗流涌动。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市场完成最后的底部筑底的动作。那么，在近期 ETF 大幅流入的同时，那到底该看什么板块呢？我们来看一组消息面。就在19号的晚间，两大国有资本再次大举进场。重点流向的就是央国企背景的科技企业，比如说中国国芯表示已经使用再贷款加配套资金增持央企股票超过500亿元，同时中国城通也表示增持央国企加科技企业的股票及 ETF 近100亿元。所以说呀，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科技领域，尤其是有央国企背景的科技板块。那么央国企背景的科技板块到底它的优势在哪里，是否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一方面呢，央国企背景的公司呀，破产的风险极低。其次，自主替代的逻辑下，信创采购订单业绩是有保障的。第三，国芯和城通明确表示未来还会继续的增持，所以说有国资的背景，有订单的保障，以及国有资本的继续增持，构筑了央国企科技企业的三重安全垫，调整当中错杀概率更大，值得我们重点把握。那到底该怎么去做好优中选优呢？别着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给大家送出一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低位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很多朋友呢有所顾虑啊，说这个央国企盘子大弹性差，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并不是啊。从我们之前的几个案例来看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案例，它是中科院旗下的，有央国企背景加 GPU 的龙头海光信息，虽然盘子不小，但是我们看到从924行情以来，涨幅呢不算凌厉，但是持续性非常好，最大涨幅达到了441%。再来看第二个案例，是属于央企华润集团旗下的企业，央企背景加分测龙头的长电科技，从今年4月份以来，股价得到了快速的修复，展现出了明显的爆发力，仅仅3个月的时间，涨幅高达200%。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啊，央国企的相关企业不仅呢弹性好，而且持续性也不错。那么具体该如何来把握下一个具有央国企背景的科技企业的机会呢？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进行层层的选拔。比如说第一类，我们找到央企科技的如中电子、中电科方向的品种。第二类，包含像军工科技的航天航空、船舶制造以及兵器。第三类，科技院所改制企业，比如中科院背景的以及高校背景 的。第四类呢，就是信创受益的企业。这样的一些品种到底该如何去优中选优，如何找到真正被错杀的相关公司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清单的领取了。具体怎么选，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该公司是央企背景基础软件领域的信创行业的领军者，养老金重仓列前十大股东。机构预测2026年年报同比增速186%，前段时间股价连续调整，最大跌幅60%，但是在最近市场走弱的背景下，这家公司却出现了明显的底部放量，低位连续逆势走强。那么像这样的走势也代表着是资金新的选择，这个方向未来也有望成为市场的新风口新主线。那么具体怎么看，还有哪些同样符合这类逻辑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通通整理在了这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

0: 方向的低位精选股名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科技类的央国企获得国有资本的青睐，相关方向呢错杀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陈总，对于这个市场中期的看法，我们再推敲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来。
2: 是，其实我们也是适当的去修正了一下我们中期对于整体指数的观点。那之前的话呢，我们认为整个指数在年内创出新高的概率其实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也是给了一个点位，大概是在4400点到4500点。那但是最近呢，我们觉得可能情况有一些变化，我们是向下适当的进行了一些修正。那么最主要是基于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整个基本面方面是有一些我们认识上的一些变化。那如果大家从整个指数它的一个上涨的动因上来看，我觉得无非可以归因于两个。那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整个基本面，也就是盈利增速能否出现加速，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来自于整个流动性，也就是钱多还是钱少。那么这两个呢，它都是有相应的指标可以进行一个替代的。那么第一个呢，关于整个基本面盈利是否可以进行加速，我们一般性呢或者是机构呢更多看的是一个 PPI。 那 PPI 其实从六月份来看已经是到了4.1%。那么其中它的构成是这样的，其中呢大概是0.2%是基数效应，那剩下的3.9%它可以看成是一个新涨价因素。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在7月份和8月份基数效应还会有进一步的上升，大概会上升0.2%到0.3%。那么这对于 PPI 其实是比较有利的。那关键未来是看整个新涨价因素。那么新涨价因素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像一些有色品种还有一些化工品种的价格出现了一些回落，再叠加呢像 PMI 之前所公布的出厂价格出现了一些回落，所以呢我们有点担心的是说在七月份整体的一个新涨价因素可能会有所回落。那如果是出现一个一负一正，那就可能意味着整个三季度见到 PPI 的一个顶部的概率其实比较高的。那如果再往看四季度，那四季度呢整个基础效应将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减弱，除非有色和化工的价格再次出现一个上升，否则的话呢 PPI 出现回落的可能性就会比较的大。那么这是一个基本面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流动性 ME。 那么 ME 呢，其实从现在整个增速上来看似乎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上不去的情况。那么最新的数据是4%，那再往后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推算，预计呢可能也就是落在4%或者是3%、2%左右这样的一种水平。那当然如果盈利和整体的一种流动性都不能往上去推的话，那对于整个指数而言向上的空间可能就会相对而言比较的有限一些了。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来自于技术上面进行考虑。就如果我们去进行复盘一下2017年和2021年，你会发现如果要创出新高，基本上底部是要不断进行抬高的，但是现在呢创出一个新低出来，年内的新低出来，这显然和2017年有所不同。如果再和2021年进行相比的话，那2021年它其实底部并没有进行一个上移，但是呢它的高点也并没有出现一个上移，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后期整个指数所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会呈现一个高位的区间进行震荡，而不是创出年内的新高。主持人，
1: 要给一个区间范围吗？
2: 区间范围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上限可能也就是看到差不多4200点附近吧，最高点了。
1: 4200也就是前高附近啊，先给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就是相对宽的这么一个宽度啊，后期再来进一步的去修正啊。总之呢，可能下半年，目前到下半年，
2: 对，
1: 就看一个箱体震荡式了，
2: 是
1: 啊，并不是一个维持原来的这个上升再创新高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一点改变，说在有可能出现的反弹之前啊，大家先窒息，好不好？那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基于此的这个策略上的一些建议，好不好？那下面我们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来明确一下我们的观点，面对当下的震荡，管理层稳定市场的信号已经明确发出，市场正处于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把握接下来市场的核心方向才是当下的第一要务。我们已经看到多个稳市信号正在强势来袭，上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单周净流入的金额创下了2025年4月以来的新高。同时呢，国新、城通再度出手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合计释放超过600亿的增量资金，而且都表示后续仍有继续增持的空间。与此同时，多家央企公司通过资产注入、股东增持、股份回购、分红等方式联手提振市场的信心。那么面对接下来随时有可能产生的反攻行情，我们的思路一定要重视那些被错杀的优质方向。那如何在当下这样一个震荡筑底的阶段找到那些被错杀的优质方向呢？我们的思路是关注高 ROE 的优质低位方向。首先， ROE 是净资产收益率的简称，连续的高 ROE 是公司拥有强大护城河和持续盈利能力的直接体现，在市场的巨大波动当中具备着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同时，高 ROE 也代表着进攻之锚，当这类优质公司由于市场的整体调整导致股价下跌，并且回落至重要的历史支撑区域之时呢，投资的性价比将显著的提升。一旦市场情绪回暖，它的修复和增长的潜力也更为可观。而就在当下的震荡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那些高 ROE 的低位品种近期正在表现出一涨抗跌、逆势上行的表现。桂冠电力25年 ROE 16.54%，近期是逆势两天两板的强势表现。三德科技25年 ROE 更是超过了20%，今天直接20厘米跳空涨停。而央企中国海油25年的 ROE 也高达将近16%，今天更是强势封上涨停。那面对当下的震荡筑底行情，如何找到那些被错杀的高 ROE 方向呢？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连续3年 ROE 大于15%的优质低位方向，而且我们优先关注的是社保基金等聪明资金重仓的核心公司。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对于您把握接下来随时有可能展开的反攻行情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为什么当下我们要重点关注 ROE 指标呢？因为根据历史的回测， ROE 的指标越高，未来股价的涨幅也就越高。那具体的来说呀，如果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在20%以上的公司，那未来平均一年将获得将近40%的年化收益率。与此同时，根据历史的回测，连续高 ROE 的公司更是穿越牛熊，已经走出了多个长期高标品种。亚翔集成连续3年 ROE 的水平啊大于20%，25年更是高达43.55%。而这家公司的股价从24年至今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20倍。而光模块的龙头中继续创之所以能够从24年至今累计获得20倍的涨幅，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在于它连续3年 ROE 的水平都大于15%，25年的 ROE 水平更是高达43.84%。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穿越牛熊连续3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已经连续7年 ROE 大于15%，而今年的中报净利润更是大幅增长将近140%。而在大资金层面，社保基金的2个席位从去年2季度开始建仓，而在随后的3个季度更是持续的加仓。而在技术层面，低位多重底部已经得到确认，今天呢更是逆 势跳空向上突破，从而彻底打开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穿越牛熊连续三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当中啊，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连续三年 ROE 大于15%的优质低位方向，而且我们优先关注的是社保基金等聪明资金重仓的核心公司。所以我们这份资料对于您把握接下来随时有可能展开的反攻行情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穿越牛熊连续三年高 ROE 低位错杀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当前阶段重视更具防守性质的高 ROE 的方向，同时呢，这类公司有望在行情回暖时具备

0: 更好的修复和增长的潜力。如果你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1: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

0: 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用银碗喝水，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超哥，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那请陈栋针对刚才的一些中期的观点变化，包括短期的反弹的看法，给大家制定一个操作策略。
1: 是，其实我觉得如果首先从仓位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点位啊，不用特别担心，我觉得反弹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反弹之后你还保留多少的一个仓位，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再可以进行一个讨论。但是呢，我觉得重仓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因为未来可能还是会有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简单来说就是短期不杀跌，中期追涨，那么这是我们短期一个仓位上的建议。那如果从方向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我觉得还是可以进行关注。虽然说最近整体跌的还是比较多一些，也是动摇了很多人对 AI 方面的一些信仰。那我觉得呢，其实从整个趋势上来看，产业趋势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那么我们觉得未来整个算力的需求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那就以昨天一个例子，比如说 Kimi 三，对吧？大家都很火爆，而且呢，好像觉得冲击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厂商，但是现在 Kimi 三很明显它也是缺算力一样，所以未来整个算力的增加我觉得还是比较确定的。因此对于整个 AI 的产业链啊，由北美链还是国产链，我觉得都是可以后期进行一个关注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些像能够稳住指数的一些方向，也是建议大家短期之内可以进行一个关注。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国家的一些资金啊，维稳资金可能在进行一个入市。那么他们方向哪里呢？那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权重股，比如说今天早盘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像石油类的公司啊、煤炭类的公司啊，就表现比较的强劲一些。那么这都属于分红的，包括银行也是如此。所以这些呢，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去进行关注的一些方向。
0: 嗯，好的。那么更多的这个具体的

0: 机会的细分逻辑，我们一会儿再找时间可以去聊一聊啊。那么下面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钱新敏钱老师，听一听他的最新看法。钱老师你好。
1: 今天 A 股市场是一个冲高震荡整理啊，从上下午的情况来看呢，似乎还有一些冲高回落啊，这样头重脚轻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市场呢，一方面在上周啊这个震荡大跌之后有一定反弹的要求啊，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周末啊政策面啊管理层啊一些政策信息也给多头一些信心。不过呢，毕竟在大跌之后，尤其周边市场啊，仍然是一个调整的格局，所以市场情绪还比较谨慎。所以在上午啊冲高之后，没有能够再接再厉。从目前情况来看呢，短线啊可能还需要有一个企稳的过程，企稳缩量整理啊，逐渐恢复。从整体技术格局上来说呢，那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调整的啊下行趋势的过程当中。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呢，一方面建议继续优化仓位啊，能够保持适度的弹性，同时呢，对于围绕中报啊有业绩支撑的，可能相对来说啊会走得更加扎实。这一点即便啊是有这个机构进场的话，可能也会更加的侧重于基本面啊，因此呢，对于持仓结构方面啊也可以做进一步的优化。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谢谢钱老师的观点分享。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来，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得入手，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那么还剩一些时间，我们请陈栋在这个短线的机会当中啊，挑一些你认为值得跟大家强调的方向再讲一讲吧。
12: 好的，其实我觉得当前整个指数肯定第一步它需要进行一个稳定。那么什么叫稳定呢？那我觉得肯定是要一些权重股表现的稍微的不错一些才能进行一个稳定。那其实从今天上午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够发现有哪一些板块它其实是获得一些资金的青睐。现在我这里也是把它进行一个总结，比如说石油、煤炭以及呢银行，哎，这三个板块其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资金进行一个流入的。那其实对于整个石油和煤炭而言，和银行而言，他们其实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高分红。那其实对于整个石油而言，那其实当前整个油价还是处在一个90美元每桶左右的，那因此呢，对于整个盈利而言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正向的贡献。那其实对于整个煤炭同样也

0: 镯子啊，其实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高温期，那其实对于整个煤炭的需求量其实也是比较的大，而且煤炭的一个价格呢其实也是比较的稳定，那么这也是比较有利于整个分红的，就现金流也是比较的出色。那对银行而言同样情况也是如此啊，银行方面的话本身整体的一个分红率就是可以维持在一个4%左右这样的一种水平，而且呢其实从未来整个经济的利率角度上来看，其实现在大家又在谈利率会不会再一次出现一个下行，那如果利率出现下行，那其实对于整个高分红而言它会具备一定的一个吸引力，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来自于资金，那不仅仅是维稳。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九十号，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二光，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2: 眼睛就是花，47、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爸妈
15: 回来了。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岁出如玉的微光。

0: 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晚上好，今晚鄂东南多云有雷阵雨，黄冈南部局地大雨，明天小到中阵雨逐渐向西扩展，后天江汉平原鄂东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鄂西北鄂东北局地中到大雨。未来三天西部高温持续，明天最高气温在35到39度，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后天有1-2度的下滑，大后天大部在31到37度。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26到32摄氏度。宜昌、晴岛多云，24到35度。襄阳晴，25到36度。恩施晴，23到38度。十堰晴岛多云，24到39度。金州小雨，26到34度。荆门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随州多云，25到35度。孝感小雨，25到34度。咸宁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鄂州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黄石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黄冈中雨，25到30度。天门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潜江小雨，26到33度。仙桃小雨，26到33度。神农架晴，17到34度。新加阿克苏晴见少云，24到41度。第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25到40度。西藏山南阵雨，11到23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荣友。
1: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科学务实推进全省城市更新提质与高质量发展。
1: 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工业。今年上半年，湖北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8.9%，创下近52个月以来新高。
0: 武汉蓝丁跻身中国 AI 十大案例出海，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9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送审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李殿勋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审计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审计工作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反腐治乱的重要作用，健全审计监督体系，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保障。会议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切实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审计，加大对两重两新等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聚焦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加强审计，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分析研判和预警提示，聚焦权力规范运行，加强审计，促进领导干部依法依规履职用权，聚焦增进民生福祉，加强审计，推动养老、医疗、农业等领域惠民政策落实落地。要强化审计监督结果运用，健全完善审计整改工作闭环机制，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实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亲自管，全力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提高监督质效。要全面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持续深化研究型审计，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省领导侯锡民、彭勇、程用文出席会议。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湖北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汇报。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聚焦建设具有荆楚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提升群众居住品质、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重点，以统筹推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造产业绿色智能转型、城建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为支撑，以加快重塑城市现代化治理新格局为保障，科学务实推进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优美居住环境的新需求。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 步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全面排查整治地质灾害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与避险转移机制，进一步探索构建党政领导、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群防群控常态长效治理格局，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信访作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功能定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办事的原则、群众路线的方法有机结合，尽心用情、科学务实处理好各类信访问题，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在依法处置好信访各案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举一反三与源头治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努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管理创新与服务变革，努力确保政府施政行为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依法行政、清正廉洁，努力持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围绕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开展交流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学铸魂、以学促干、以学正风，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分别做交流发言，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列席会议。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年终答卷。湖北半年经济观察聚焦工业、投资、外贸等领域，以辩证视角微观切口分析全省发展优势、机遇与挑战。第一集关注工业。今年上半年，湖北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了8.9%，创下了近52个月以来新高，增速位居经济大省首位。亮眼的数据背后，湖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密码是什么？来看记者调研。
2: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工业发展，我想可以用两个关键字来概括：守与变。上半年湖北的工业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36.8%。其中，由于光电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头最为迅猛，增长了63.8%。而质效良好的发展秘诀就在于第一个字“守”。我身边这个大块头就是烽火通信在前不久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而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标签背后，其实就是烽火通信在光通信领域几十年如一日的深耕与坚守。
3: 烽火通信始终坚守光通信主赛道，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打造完整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一步步筑起别人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当风口来时，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
0: 长久深耕，中影产业爆发。伴随人工智能 AI 算力需求全面激增，光纤光缆作为算力网络核心基础器件，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依托技术积淀，今年1到5月，湖北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利润增长了11.7倍。
2: 正是得益于在光电子信息产业近50年的坚守，湖北才能抓得住 AI 时代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以长江存储、烽火通信等企业为代表的光谷七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整链的崛起。
0: 如今，光谷已是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在存储芯片、空芯光纤、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筑牢产业优势。面向未来，烽火通信正整合数十年研发生产全流程数据，训练专属行业大模型，搭建标准化行业数据集与工业解决方案，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变。
4: 我们拥有从光棒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承揽的全套的工艺，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2: 俗话说，变则通。如果说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能够靠长期的坚守来筑牢技术的护城河，那对于湖北的钢铁、

0: 化工等传统产业来说，则是要用变来打开新市场。尤其在近两年整体行业下行的趋势之下，湖北的钢铁企业都在主动寻求变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全力转型。
1: 走进大冶特钢460无缝钢管厂的数字中心，海量生产数据在大屏实时动态刷新。每一根轧制钢管，从原料配比、炉膛温度到轧制压力，全部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现全流程精准掌控。
2: 每生产一支钢，那么它生产的这个尺寸的精度，生产的效率、能源的消耗、采集之后和每一支钢管可以做到精准的匹配。
1: 传统特种钢管生产过去高度依赖老师傅经验判断，如今企业通过自主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把数十年人工实操经验转化为标准 AI 算法，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彻底转向数据驱动。企业摒弃过去大批量标准化量产老路，专攻多品种高精度小批量高端定制市场。
2: 我们的从每一份合同的提料、配料、排产，可以实现一件事自动化的，大大的减轻我们的人员的劳动强度和提高这个效率。
1: 生产模式革新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效益。今年一季度，大冶特钢高端特色产品产能稳步提升，高档特种钢材产量同比增长8.5%。放眼全省，上半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凸显，化工、冶金等原材料产业持续向高附加值赛道进阶，高端化工产品产值占行业总产值近50%，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全省万千制造企业依靠技术改造突破同质化竞争，掀起全域产业升级热潮。
0: 不管是光电子信息产业的长期坚守，还是钢铁行业主动向数字化转型求新求变，湖北的工业发展逻辑早已跳脱出了传统的路径依赖。说到底，湖北工业的守的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路子，而是把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这种定力。而湖北工业的变也不是脱离根基的盲目跟风，而是在现有的产业基础里激发出老树发新芽的这种活力。一手一变之间，湖北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也正是我们的工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好印证。
3: 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发布，武汉蓝丁 AI 宫颈癌筛查技术跻身中国 AI 出海十大案例。
4: 在孝感孝南区妇幼保健院，一份宫颈细胞样本被送入扫描仪 ，AI 系统高速检索，精准标记出可疑癌细胞，全程仅需10几秒。而过去，病理医生靠显微镜用眼睛找，至少需要10来分钟。医院日均阅片量由100张提升至500到1000张。
5: 让诊断医生从繁重的阅片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升了医生诊断质量和工作效率。
4: 效率大幅跃升，得益于蓝丁自主研发的思秒大模型，依托超1400TB 病理数据和千万级临床样本持续迭代优化，模型诊断准确率达99%。同时，它打破了传统 AI 黑箱式的诊断模式，每个步骤、每个结论都会附上详实的理由，让诊断清晰透明，有据可依。在蓝丁无人细胞病理 AI 实验室，单日最大筛查处理量可达50000例，相当于500名专业病理医生一天的工作量。目前，蓝丁医疗已构建起基层取样、智能制片、云端诊断、全域溯源、全流程智能化筛查体系。
6: 我们把原来医院医生诊断癌症的这些经验，包括技术员实验室的操作流程，包括我们国家和世界 WHO 诊断报告的指南等等都融进了数据，所以全世界只要有电有网络的地方都是一样用。
7: I was quite impressed by the sheer amount of samples that are processed already. I think it's unique in China, if not in the world, to have such a large cohort of data, and it has a huge potential for public health impact. I think it's very promising.
4: 这套宫颈癌筛查中国方案正加速向全

0: 全球输出。截至目前，蓝丁医疗 AI 已在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在巴基斯坦、巴西、柬埔寨等16个国家落地应用，技术有效性获得国际临床认可。与此同时，蓝丁正在葡萄牙部署高通量数字扫描设备，同步培训本地技术团队，推动中国方案跃升成为中国服务、中国标准。
1: 尽快的成立一个人工智能病理的国际培训中心，让一些国家能够更快的享受 AI 诊断的服务，解决缺病理医生的难题，做世界的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的标准。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看实效。十堰竹溪县在学习教育中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一件件民生实事。来看报道。
3: 傍晚时分，竹溪县武陵不夜城灯火璀璨，人声鼎沸。这条全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已然成为鄂陕渝交界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地标。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处长期闲置无人问津的老旧街区。
4: 虽然长期闲置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浪费，同时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城市的旅游形象。县委政府下定决心强抓政策，把这条老街把它盘活，打造成文旅融合的一个样板。
3: 盘活沉睡闲置资产，拒绝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正是竹溪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当地摒弃盲目新建摊铺子上项目的粗放发展思路，立足存量资源挖潜力，按照全国首个戏曲文旅街区精准定位改造老街，依托本土非遗，融入数字科技，完善多元业态，让闲置老街重焕生机。武陵不夜城1期2期开街后，面向全国招商进驻200多家客商，直接带动3500人就业，旅游人次和旅游收益比往年增长30%以上。
5: 这条街盘活呢，其实也为像我一样的人啊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包括我们的保洁、保安、节目编导。
3: 不夜城火了，新的问题也来了，那就是游客停车难、电动车充电难。群众呼声就是整改清单，民生短板就是攻坚任务。竹溪县委县政府把完善停车配套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快速推进安康驿站停车场项目，今年3月开工，5月建成投用，新增250个机动车泊位、19个快充充电桩，解决游客居民出行痛点。
6: 对我们外地的一个游客行了不少方便，车位啊规划的也非常好，充电柜啊它现在搞的是快充，非常不错。
3: 从盘活闲置老街破解资源浪费，到新建停车场回应出行诉求，一系列民生变化背后是竹溪县以系统思维抓实学习教育，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贯穿学查改全链条的扎实举措。
7: 我们严格落实3个对照的要求，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坚持对标对表，深入查，开门拉件，广泛查，上下贯通一体查，对查摆问题逐一过筛子。
3: 截至目前，竹溪县4大家班子及班子成员查摆问题207个，完成整改149个，完成率72%，带动各级党组织及班子成员领办民生实事785件，已办结661件，办结率84%。
0: 眼下，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菜已全部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超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从普通菜籽到高端健康油品，荆门如何让小小菜籽身价倍增，带农增收？来看记者观察。
8: 在荆门，各大油脂加工企业迎来收购高峰，满载菜籽的运输车有序进场验制入库。今年当地重点锁定2大优质高油酸品种，实行订单保价收购，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5.3元至5.6元，高油酸品种额外给予每斤6.6毛的专项补贴。
9: 通过这个加价补贴啊，对我们农户增加了他的一个亩均的收益，提高农户种植高油酸的油菜积极性，保障我们高油酸的油菜种植面积，保障本地的油脂加工企业的一个原料的供应。
8: 政策托底，优质优价，让种植户收益实打实提升。沙洋县邓家湾合作社今年种植1100亩高油酸油菜，菜籽销售加上专项补贴，

0: 整体收入突破90万元，每亩综合增收近400元。
1: 也种葡萄的要划算一些，年生的多啊，什么都别的管么农民呢，你是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根呢，给你播种呢，什么的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了。
0: 农户省心增收得益于七统一标准化种植模式，从工种、施肥、机播、防治、田管、机收到收购全流程管控，从源头锁住品质。品质底气还来自两种突破，华油杂320、华油杂21333两个专属品种，油酸含量稳定在75%以上，远超普通菜籽，出油率提升15%左右。好种出好料，更要好品控。在加工环节，荆门建立全流程智能检测体系，菜籽入库要经过田间初检、茎红外复检、气象复核三道关，
2: 通过三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0: 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品控让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今年四月，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斩获影响力区域公用品牌荣誉，与100余家经销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目前，荆门拥有8家硅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带动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3: 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4: 入伏后，连续高温天气，湖北各地纷纷开放纳凉场所升级服务，为市民和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
5: 今天午后，十堰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但走进毛涧区六堰山人防纳凉点，顿感22摄氏度的清凉舒爽。今年人防纳凉点全面升级，实现手机信号全覆盖，新增休闲座椅和报刊书籍，球类运动区也很是热闹，每天前来纳暑乘凉的市民超过2000人次。
6: 可以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纳凉遛娃非常好。
7: 今年我们统一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拉长了服务时间，方便了上班族、老人、学生错峰前来纳凉休息。
5: 除了人防纳凉点，十堰各大图书馆、城市书房也成为市民避暑的热门去处，馆内还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公益讲座等活动。随州市110个工会驿站及爱心网点面向户外劳动者全面开放，在曾都区多处驿站，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冰镇酸梅汤等解暑物资，陆续有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进来纳凉。其中风光社区工会驿站旁就是一处幸福食堂，不少户外劳动者在驿站歇脚后直接就能吃上新鲜又实惠的饭菜。
8: 全市基本可以做到8分钟一处避暑地，我们还为全市职工提供就业指导。
5: 另外，孝感多地的爱心冰柜上线，柜内矿泉水摆放充足，不时有环卫工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前来取水。
9: 入伏以来，湖北多地医疗机构陆续启动冬病夏治服务。今年各医院有哪些新服务？三伏贴怎么贴才有效？一起来看。
5: 最近各医院冬病夏治专区人气相当旺，武汉同济航天城医院启动了健康惠民公益活动，现场设置了名医义诊、三伏贴、辩证敷贴、药膳实践等区域，不少市民早早赶来排队，医生根据个人体质辩证取穴，一人一方完成贴敷。
10: 要喝冷饮吗？然后就感觉湿气很重，有专业的医生给我把脉诊断，按照我的穴位来给我贴的。
5: 针对不同人群，各地还推出了差异化贴敷服务。天门市中医医院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厌食等问题设计了儿童专属方案。恩施鹤峰县妇幼保健院针对产后女性、育龄女性推出3类定制三伏贴。襄阳保康的医护团队走进社会福利院，为老年人免费贴敷。老河口市中医医院则面向群众提供推拿、艾灸、刮痧等免费理疗服务。
11: 儿童肌肤娇嫩，产后女性体质亏虚，育龄女性有妇科调理需求，通用配方要么刺激性强，要么针对性不足，定制方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 大幅降低了皮肤刺激。
5: 错过入伏首日还能贴吗？专家解释，从二伏甚至三伏开始顺延贴肤

0: 同样有效。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一直持续到8月23号，有需求的市民仍可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咨询。需要提醒的是，市面上有不少家用的成品三伏贴，专家建议谨慎购买。
1: 中医的特色，它关键在于辨证论治，也就是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这个症型、不同的这个体质来进行辨证取血。我们建议还是在医生辨证指导的基础上，采用合适的药物和选取合适的穴位来进行贴敷。
2: 受降雨影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未来三天，湖北的江汉平原东部黄冈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提醒各地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4: 截至7月20号，湖北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1959.78亿元，支持企业4.01万家次。该模式突破传统信贷对抵押担保的依赖，贷款审批时间普遍压缩至3天左右。记者从花湖国际机场获悉，通航4年来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货油吞吐量突破370万吨，稳居中部第一。今年上半年新开6条国际货运航线，覆盖欧洲、中东关键经贸节点。今天，为山河立传历史影像资料数字化成果展在湖北省图书馆启幕，项目团队完成超80部经典影片、5万多米老旧胶片的数字化修复。红色经典《洪湖赤卫队》4K 修复版同步展出，展期持续至8月19号。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调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快，多一份安心。使用工快，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出的干不干呀、啥时候撤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

0: 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0: 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an international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

0: 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AS Lesotho
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3: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6: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3: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

0: 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九号称，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

0: 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想不先不能救，不能救，你为什么不听啊？
1: 你知不知道在医院里面除了有90号的人，李先生有2个组在那等着你们，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呢？
0: 在你眼里，所有的风险都是愚蠢的，你只知道4个字：随机应变。
1: 那是因为我不想白白送死。
0: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今天被捕会有什么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

0: 我给你看看东西。这是周志飞原先在中统的时候那个相好欧新平的履历。
1: 副站长，你还真有办法。
0: 76号认识他的人不少，这个欧新平啊是中统的老牌特工，号称是中统起家的二十罗汉，还他妈罗汉。因为周志飞的原因，徐仁增这回派他回苏州，目的就是要把周志飞拉回去。
1: 不能吧？
0: 咱们干特工的有什么不能吧？你忠，你不要忘，特务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

0: 副站长，您这拿我寻开心的吧？嗯，这照片胡真这样，你看，就这两位，哪位是他呀？
1: 这就这样，人是有点看不清楚，
0: 但是身高体型气质凑不了。哎，周志飞培训你们的时候，
1: 谢谢，
0: 没教给你们这些啊？ 这个周志飞呀，我跟你说，一中，要想认出一个伪装者，单凭长相是远远不够的。
1: 一中才疏学浅，还得跟您多学习。
0: 副站长，您看这下一步。
1: 我就把他挖出来，情报科我跟人全都撒出去了。可他也算是中统老特务了，没那么容易被逮着吧？哎呀，
2: 一中啊，你不要忘了我是什么出身，军统。
1: 我再给你透露点，万里老处长专门从七十六号给我调派了一个小组。 由我统一指挥，就主张在新宿这事儿，里边有两个人认识这小子，别说是罗汉，孙悟空也扎实了。
2: 哦，什么事儿？哦，这次比没墨水啊，来找副站长讨要一些。
1: 哦，没什么事吧？这边，这边，这边，哎。

0: 老四，昆山来了六位兄弟，分了三组，全天定在顾一中，按您的吩咐，全是他不认识的。
1: 好，
2: 要提醒下面，顾一中打进打出的电话全部都要监听记录。
0: 是。
2: 还有用盯梢的人别盯太紧，松一点，等鱼咬了钩的时候再上。
0: 好的，老师。还有一次，我刚才听黄兴斋和顾一中提起欧兴平。
2: 好啊，如果黄副站长有这个本事，能抓住中统江苏区的区长，说不定东洋人给我们全站的发奖金呢，好事情。
0: 知道了。

0: 你怎么了？没有啊。你吃的那个是块姜。好了。顾少爷，其实我想说，你想不想听听我们评弹？我们唱弹词的。 无论是唱的还是听的，都很开心。海默，嗯，他姓欧。谁呀？你表嫂。怎么忽然聊起他来了？90号的人在找他。你是怀疑我跟他还有联系？
1: 如果他要联系你，你告诉他，苏州不能待了，到处都是 Data
0: 的人，记住了。嗯。其实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你最近啊，跟肖小姐是不是在搞什么事情？没有。你这人真没劲啊，自己的事情嘴巴牢得很。
1: 我的事情你倒打听得清，
0: 再这样我就算知道我表嫂有什么事情，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对不起。道歉也没个诚心的。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呢，她嘴上是凶了点，但心肠并不坏，至少比你们90号的那些人好些吧。
1: 顾少爷，那你到底想不想听我唱一段？我去拿我的琵琶来。好，有劳了。<笑>
0: 想得美！你，傍晚给我，我去洗碗。
1: 王妈呢？
0: 我让她休息一天。
1: 我吃完了，今晚自己洗吧。
0: 有劳了。

0: 他躺在上面，恶心死我了！我不是让你别靠近他吗？他说有个老妪镯子是吸他后墓里出的，
1: 习古风，以阴以雨，明勉同心，
0: 不以有。心里写的什么？手残的动作这么大，
2: 彩妃，
0: 心里写的什么？老周，这死女人！
2: 我想嘛，反正门是锁着的，他就伸出一只手把镯子钉出来就好了。
1: 他会杀人呢。
2: 还有门外的那个保镖，我是盯住过的呀，要看牢哎。
1: 他是个老特工，这些保镖能盯得住他吗？
2: 我就你不要在屋子里烧。这信上写的什么呀？
1: 华为李先生的密电。
2: 他要真是个老特务，你们是不是在南京的时候就很熟悉了？
1: 你不要再拿什么重庆的呀、李先生的来忽悠我，我早看出来了，这里面有事情。周志飞，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啊，不然我不会放过你。这个欧新平究竟是什么人呀？你真的想知道？想知道。我只说一次，你对外 闭口不谈，这是一击即命，知道吗？答应我。不说，这个欧新平，他不姓欧，新平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姓欧都是假的。对。
2: 你还记得两年前，李太太带着一群人去打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刘秀娟，对吧？记得，就是李先生，李先生聘的那个七十六号外围吗？上了小报的。哦，就是刘秀娟了。
1: 当时李太太把她给打了以后，这个刘秀娟一怒之下 偷了李先生的一些文件，跑到了重庆，投靠了总统，这玄奘啊一看他有价值，随便给他了一个虚名，叫什么区长。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刘秀娟没什么利用价值，就是个女流之辈嘛，把她又发配到南京，企图回来策反李先生。李先生岂是池中之物，三下两下再次策反了刘秀娟。 现在，这个刘秀娟又名欧新平，这次来苏州代号叫崩泰。李先生呢，担心他太太还会执着于陈情往事，就让他到苏州，让我配合他的工作，并且看管他。好了，这么被你一弄，这个人丢了，我怎么向李先生交代？
2: 哟，那李先生不会迁怒于你啊？
1: 怎么不会？你以为九十号是干什么的？我这个不光是工作上的失职，搞不好要吃官司、掉脑袋的。
2: 他自己跑掉的呀，干我们什么事情啊？
1: 要不是你贪心去放了，他一定跑掉吧？
2: 老周，我跟李先生去讲。
1: 不要再讲了。

0: 我刚才跟你讲什么？你对谁都不准提，以后见到你先生、你太太，更加不准提，听见没有？
1: 可是老周，
0: 你不用管，
1: 没跟我说呢。你跟那个姓欧的，不是姓刘的，
0: 我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这黄新斋不是一直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吗？他最近不知道从哪收到了那个风声，就非得在外面造谣，说我跟这个刘秀娟，就是这个翁太欧新平，说我们两个有暧昧关系，想搞臭我在日本人面前。
1: 这个王在心，我
0: 太难，四面楚歌。现在你看，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1: 不说、哎、不说这个坚决不能说，这个坚决不能说，你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怪我了。哎呀，刘妈，漱口水呀、啊！真的恶心死我了。
2: 先生，你是哪里？
3: 祥福摄像90号。
2: 哎，好嘞。
4: 先生，要快点吗？
3: 不着急，

0: 先生到了。
1: 这门口还没到呢。
0: 前头就是，先生，那个地方小的实在不敢过去。
1: 好，
0: 你慢点，你慢点。

0: 来，过来。来，把那搞了。弄点水喝呗。
1: 您辛苦。
0: 先进来里边啊。
1: 哎，
0: 辛苦啊。

0: 上一次给我那两个火腿还没吃挂着，
1: 那不正好吗？就是老九，
0: 下次不许送了啊。哎
2: 呀，瞧您说的，要不是您介绍我来当特务，哪儿找这么清闲的工作呀？哦，我下个月又加薪了，
0: 38块，5毛，加5块，加金毫，加金毫。在90号做事啊，名头不太好，但是呢，落个实在。现在是乱世，能活着最要紧。
3: 是，
0: 小伙，我告诉你，你要记住，最近呐，别总跟在那个顾一中的后边转。他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站长，早晚要吃瓜烙。
2: 是，陆叔教诲的是。哎，叔，那是哪个牢的餐盒？
0: 密牢的那个，成天晚上嚎，吵得我脑壳疼，我懒得伺候。
2: 我帮您送过去。
0: 去吧。
2: 哪个是密牢钥匙啊？
0: 小伙啊，还是我自己去吧。站长一再交代，这个人呐要看牢。站长这阵气不顺，咱们这些人呐都要孝敬伺候。
4: 经常行，打押进了。
5: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哎，
6: 那我不客气了。
5: 这客气什么了？来，
6: 来，谢谢。
5: 来吧，吃吧。哎，兄弟，来一口吧。啊，
6: 不会。
5: 贵党的主意啊，实在是高，就是这戒烟戒色这两款，张某实在是吃不消。哎，否则我早就跟贵党跑了。
6: 蒋某，兄弟原来姓蒋啊。听你这官话，你说话这口气，蒋兄，你这到底什么来历啊？莫非你跟蒋某元帅是一家？
5: 哎，嘘，别乱说。现在国共合作，国共才是一家。

0: 陆耀廷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关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
1: 林长行，
0: 我也不知道哪三个字。从上海过来的，站长特别关照，应该是大人物。听说真名姓蒋。
2: 看行饭馆的适合了没有？
0: 平江路上的醉宁波。
3: 你好，真请客。稍等，一中，你家电话。
2: 谢谢。我是一中。
0: 什么？
2: 马上回去。

0: 我找谢科长。
1: 去雇员。
2: 雷墨，你受伤了。
3: 这样你着急回来，九十号的人就不会起疑心了。
2: 啊，家里来客人了。
3: 嗯，跟我来。
2: 如桐，
4: 立中，
2: 是不是地道出状况了？你跟我来这边，不是让你看好顾一中的吗？
0: 他一撂下电话，人就跑了。
2: 什么电话？谁的电话？问你话呢？
5: 你打电话问一下电讯室的接线生。
2: 是。
6: 我是真行科的谢文草，刚才顾一中的通话记录你有吗？好，你给我听听。老四，是顾远那边一个叫王妈的打过来的，说海默在家摔伤了，顾一中要回去看看。
5: 海默就是那个唱弹词的女先生，对吧？现在是下午3点，她应该在枫苑书场才对。
2: 我马上跟枫苑书场确认。
5: 来不及，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顾园，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2: 是，老四。
6: 九州，把你的人都带上，跟我走一趟。
5: 把张队长也叫上。
2: 是，
7: 全体动员，
8: 走，
7: 跟我走。
8: 是。
5: 高武，上哪啊？
9: 我跟大家一起啊。
5: 你不用，你坐。
9: 有什么要吩咐啊？
5: 哪敢吩咐你啊？你坐着就行。
9: 怎么了，站长？
5: 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坐着这就行，我看着你，一动别动。
6: 南四子街雇员抓顾一中。
8: 是。
4: 顺着暗渠70-80米，应该就能挖到假山底下。但是我们走到6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分岔口，有3条暗渠在这里汇总。
10: 怎么会这样呢？苏州下水道30年重修的。难道是隔壁这个蒋仲川园林34年修的时候临时加了条暗渠？
4: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渠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只有2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
10: 副总，你放心，我正在跟六哥建立联系呢，你等一下。这个你拿着，你尽量走到暗渠距离假山最近的地方，用这个听诊器听隔壁。我会想办法让六哥从地牢里发出暗号的。
4: 一中，我有点担心，我害怕我们无法顺利地救出六哥，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暗渠？
10: 周志飞死盯着我呢，最起码留条尾巴跟着，我去不了。你放心，有我在呢，六哥一定会没事的。
4: 前天来了好多90号的特务。
10: 海默，你带着如同从后门离开，我去应付他们。
4: 不，你带小小姐走，我去拖住他们。

0: 家里没请你们吧？
1: 你就是海默。
0: 你又是谁？
1: 九十号真行科科长谢文朝。顾一中呢？
0: 我妈给谢科长上茶。
1: 不用了。
2: 润堂，保重。
3: 你也保重。

0: 你不是在电话里说你受伤了吗？
1: 我不这么说的话，先生能回来吧？你们九十号的人会放他回来吗？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什么日子啊？你不要在这块胡说八道的，死丫头片子。
1: 今天是顾老爷的七七四十九忌日，按照苏州老例，老爷子今天是一定会回顾园的，说不定现在就在呢。顾老先生，您要是在的话就言语一声，省得总是有坏人邪魔欺负少爷还有我。
3: 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我问你，贵中人呢？
1: 你们带了这么多人，不会自己找啊？
3: 你吓我跳！
4: 没找见。
2: 怎么大哥顾云上哪块走啊？
1: 要是想让人带路呢，得客气一点。

0: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
1: 我们这不是祠堂吗？你们不是要找顾少爷吗？前头就是了。
2: 这不是一个人在这儿吗？
0: 顾大公子，怎么在这个地方？有事吗？
1: 给顾老先生烧个香吧，再磕个头吧，要不然老先生啊，可饶不过你们。

0: 臊不臊啊你们？
1: 那是你爸吗？
0: 你在磕什么头？还有脸说？
2: 那个海默像个偷，
1: 对，他和顾一中打这么起，
0: 顾一中把你们耍了。

0: 人到齐了。
1: 除了镇江站的丁自立，其他人都到了。
0: 安全方面，
1: 旅行社挂德国旗，老板是日耳曼伯爵，日本人轻易不敢进，更别说是九十号的。
0: 不能松懈。
1: 楼外放在二庄暗哨，三处流动哨当外围，内卫全是重庆带过来的同志。区长，江苏各分站站长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0: 先去电讯室。
1: 是，这边请。
2: 沈副区长，这个需要您亲议。
1: 区长，
0: 还有吗？
2: 这是上午十点刚到的电报，中信那边特别交代要给到您，还有几份普通件，我已经译好，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0: 知道了。让你买的1930年商务印书馆版的王云五大词典呢？
1: 我马上去拿过来。徐先生有什么指示吗？勿惜一切营救蒋伯熙，勿惜代价制裁周志飞。
0: 徐先生另为本部兼任专员季洪博为特派员，兼任江苏区督察长，可日履任。
1: 明白。
3: 俊云的事，啊，动雅人还不知道，但是这个

0: 王副站长，他好像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到处在打听。要不然，咱们把这个蒋先生调个地方。
1: 我用你教我吗？我已经安排了，明天。
0: 啊，站长，那枪毙这个姓肖的事
1: 也安排到明天。把风声给我漏出去，一定要让顾玉忠知道，再给他添把油，逼他动手。
0: 哎，
1: 这事儿啊，让文朝去做
2: 啊。好的，老师。还有一次，新苏旅社外围报告说，楼上302客房住了两位上海人，有天喝多了，说他们身负大的重任，要来抓重庆来的女特务，要不要请他们进90号来驻守？
1: 不用。真是牛鬼蛇神都来啊。这事儿啊，我让黄新斋来办。
2: 怕是这俩鬼就是黄新斋找来的。
1: 你猜的没错，所以要让他来办。他不是喜欢演戏吗？那就让他来一场贼喊捉贼。你们啊，只负责帮我盯着顾一中就行。
2: 是
0: 是。
1: 张队长，
0: 还有什么任务啊？

你进来了。

0: 沙老板呢？
1: 沙老板去茅房了。
0: 别动！
1: 你也别动。
0: 沙老板人呢？
1: 他不姓沙，你也不姓陆。你们到底是谁？不说清楚，我一枪打死你！
0: 把人带来，不然我就开枪了。我就数三个数，要死一起死。一。
1: 哥，哎，你等等，快，把人弄出来。
2: 嘿，高帽子，
3: 我跟老五都聊好了，要下下你也不能玩阴的吧？
1: 你们都是骗子，
3: 这是什么宝藏？都挖到九十号里头了。
2: 就是，
1: 你们到底想干嘛？
3: 你先把我放了，
1: 你不说明白，谁来？
0: 我跟你直说了吧，我是新四军，我们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你们要是敢破坏我们的计划，组织上不会放过你们的。
3: 老五的下落我们能找到，你们的下落
4: 老五也会跟我们说的。
3: 哥，
1: 你们真是四爷啊。
3: 四将军他是
4: 我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把我惹毛了，
3: 天王老子我都敢告。快把老子放了，
1: 快放开呀！快，
5: 误会，哎呀，没事，不是，是伤了，误会，这，
3: 我呸，我，
4: 跟我滚到地洞里去！再多一句废话，我一人一梭子，
1: 滚！
3: 走，哎，拿这，
0: 不跟我说，没伤着你吧？
4: 老狗着了小猫的道，太惭愧了。哎，见着少爷了？
0: 见到了。
4: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会想办法联系到六哥，让六哥从地牢里面给我们定位。给我了这个。

谢谢啊。按你的吩咐，冷水七分钟，最嫩，冰大蛋。哦，这应该不是要吃鸡卵。没事儿，我不稀罕。

0: 天主教，
1: 天主教。

0: 哎，对不住，认错人了，认错人了，您忙，您忙，您忙，怎么回事？不知道。您拿好，太太慢走。嗯，
1: 哎，客官，两位里边请。哎，好。
2: 江太太，别慌。
1: 你是？我是蒋先生的朋友，他被关在旧时号的秘牢里，我们正准备饮酒。你是重庆那边的？有个东西我需要你帮忙带进去交给他。
2: 知道，把这鸡卵夹在食盒当中带进去，我们会把它揪出来。上车吧。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这半路杀出来一堆四爷，火力太猛了，那个严谨在这泄密堆正轮不及。
4: 朱院长，
5: 嗯，
4: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去工作了，他与四爷肯定有勾结。
5: 有又能怎么样？太谷那边的四爷手里有10000多把枪，你们干得过人家吗？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7: 欢迎加入九十号，
6: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9: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和披波斩浪。
1: 你尽早给我离开总是好。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2: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3: 哎，导演呢？
4: 这节目没有导演。
3: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4: AI 写的。
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4: 好，来，三二一，开始。
3: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4: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贵党的主意啊，实在是高，就是这戒烟戒色这两款，蒋某实在是吃不消。
10: 你跟蒋委员长是一家？
9: 共才是一家。
11: 陆耀廷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官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
9: 林长行

我们会把他救出来，上车吧。

0: 我明明看他刚才就在这儿。
1: 兄弟，看见我帽子了吗？

0: 兄弟，什么文章看得这么入迷了？比我这阿芙蓉还勾人。
1: 可爱的中国，
0: 可爱的中国，现在
1: 方志敏先生的《可爱的中国》手抄本，先前牺牲的老友传给我的。
0: 哦，方志敏啊，听说过，就是红军那个头头嘛，1935年被国民政府正法了。先生，
2: 先生。
0: 不过他一个扛枪的还能写文章？
1: 这是一。

0: 间囚室，这间囚室四壁都被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
1: 哎呦，不行不行，太惨了太惨了。
0: 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
2: 金琳娜，你太太又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1: 这东西才可爱了。哎，竟然搞什么搞了？我又不出鸡卵，给我鸡卵有个卵用了？这个臭不要！
0: 小兄，那这鸡卵就由兄弟销售吧。
1: 哎，这吧，你看这有的是了，二党都合作了。

0: 没有动静。
1: 要不然上去歇会儿，先吃点东西。
0: 行吧。

0: 哎呀，
1: 李总，老弟，
2: 张队长，这是干嘛？
3: 又是那些硬东西。站长说了，去王守东太麻烦了，替林科长报仇，要死最忌恨。
2: 不是明日吗？
3: 改今日了。今天就是好日子啊。

0: 我们有救了！啊！
1: 站长，告诉他魏忠今天要执行行动。
2: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哎！
1: 进了振兴办公室就没有出来过，他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吧？
0: 乔姑娘，乔姑娘，
3: 站长，
0: 东西我都拿了，快，
3: 哎呀，
0: 快！
3: 哎，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4: 假山那边是不是皮世杰？
5: 师弟，

0: 张队长，你马上带队人马啊到那边去，二楼窗户上挂着一个蓝色长衫那家，盯着那家。
1: 谢文桥，
2: 老师，
0: 你去把贵中带过来。
2: 好。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赶紧过去啊，那边在挖地道呢。
2: 哦，
1: 好，好，好。
3: 太不可思议了。
2: 贵中

0: 立中啊，我听说原来您是学建筑的，对吧？
1: 没错。
0: 我向你请教一个专业问题啊，如果从皮市街那个位置挖一条地道，一直挖，一直挖，挖到90号的下面，你觉得能实现吗？
1: 哟，朱站长，我在宾夕法尼亚学的是地上的建筑，这地下的还真不了解。
0: 啊，可惜啊。没关系，请你来看一出好戏。
2: 快往后走，往后走，小心，别留心。
0: 帮我接监狱长。
3: 喂，
0: 耀廷，马上把地牢里那两个人给我带上来。喂，马上。
3: 好好好，马上马上。
0: 拿把椅子给他。

0: 好了，醒醒。
1: 着了，着了。

0: 哎，不对不对，
1: 就是那些啊，你别光在长山那边去，上。

0: 你先闭嘴好吗？拿下，快！
1: 快过来！
0: 哎，
1: 六哥，
0: 六哥，
1: 小九，
0: 老四，
1: 六哥，快走，管不了他了，来不及了。 六哥，六哥，小心！

0: 有雷！
1: 哎，不对，回来！站长怎么讲的啊？让我们盯着这间房子啊！记着点，上，快！
0: 老四，小军吓跑了，那个人还在。
2: 顾义忠啊，你伙同外面的人，在皮市街那里挖地道，挖到我们九少下面来了。这一招确实厉害，聪明，胆子够大。
3: 楚站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2: 不知道是吧？你应该是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我们的人抄了你们的后路吧？现在张队长正带的人到了皮市街，把你的人堵在那边。那边二楼挂长衫那家，就是你们的地方了。

0: 我们快把衣服披上，
1: 拿着这些钱远远的离开，就当咱们从没见过，明白吗？
2: 明白。
3: 老沙，我们得赶紧走了。
1: 等等，门口有特务，七八个人，我们被包围了。周站长，一中日日朝九晚五，雇了你九十号，两点一线，对工作丝毫不敢懈怠。周站长怎么会怀疑我呢？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被供党通缉追杀之人了。你要想嫁祸于人。
2: 可比绕这么大的圈子呢。哦，有进步啊！我就这么近的距离盯着你看，居然很难发现破绽。你呀，真是当特工的好材料。我们继续等着看好戏，嗯。

0: 抓紧时间快出来！
1: 是小李。

0: 跑了？
1: 这半路杀出来一堆四爷，火力太猛了，那个严谨带着宪兵队战云不及。
2: 六哥，我们到了。六哥，六哥，
3: 怎么了？
2: 快，小心！
1: 没事。
4: 朱院长，
0: 嗯，
4: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去工作了。这丁建生案的总结，我还没谈完呢。庆腾长官还在等着报告呢。
0: 好啊，你这工作很重要。

0: 改天啊，还要跟你再讨教一下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因为据我的认知呢，地上和地下其实是相通的。
1: 地中随时奉陪。
0: 啊。
2: 老四，就这么让他走了？
3: 局长，把他送到审讯室，我就不信他会出个什么屁来。
2: 对，让他卧底在九四号，太危险了。他与四爷肯定有勾结。
0: 有又能怎么样？太湖那边的四爷手里有10000多把枪，你们干得过人家吗？啊？
4: 另外，萧军霞跑了，
0: 不用自责，这都是李先生安排的。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试出故意中的本性，懂吗？但接下来，蒋先生绝不能再出事儿啊！
2: 是，老师，都按您的吩咐，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屋了。外围内部都是上海76号的同志。
0: 好，蒋先生的地点绝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尤其是黄新斋和日本人，知道吗？
3: 是
2: 是，
0: 去吧。

0: 江丽，帮我拿几条干净毛巾。
1: 好嘞。
0: 六哥，我先帮你把衣服脱了，轻点。让我来吧，六哥。
1: 小雅，我自己脱衣服。

0: 哭什么呀？我没事。
1: 不行，我去叫大夫。
0: 别，我还扛得住。现在90号的人，肯定满苏州的搜捕咱们了。

0: 他们这打的也太狠了。
1: 能活着出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2: 毛巾，毛巾来了。
0: 给我吧。
1: 有酒吗？
2: 没有，我可以想办法买点。
1: 那麻烦你跑一趟吧。
2: 好，
1: 哎，要高度的。
2: 知道了。
0: 来，我看看。
1: 这个不急，我有话要跟你说。去把门关上。

魏不如意之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顾玉忠为什么在90号当特务？他是受组织委派，还是另有隐情？

0: 窗台挂一个蓝色褂子，代表计划如常进行。现在计划结束了，那个蓝色的褂子也摘了，对吧？一中老弟啊，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
1: 我只想知道八号细胞是谁。
0: 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能不能离开九十号？
1: 我不做交易。
0: 那个中年汉子应该是你们家的管家富贵，年轻女子就是送给你自来水笔的肖若彤，对吧？还有他哥哥肖军霞，你觉得以我的能力，我想抓他们，他们能离开苏州吗？啊？
1: 有话直说。
0: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你说呢？能不能转告你们的组织，说我周世飞愿意跟他们建立联系？你怎么只画景不画人啊？你是把咱俩也画进去，多和谐啊！嘿嘿。

0: 一中他绝不是八号细胞，我也不信他是八号细胞。你不在的这一段时间里，真的太难了。那你觉得八号细胞会是谁？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
1: 记得这张照片吗？这不是那次遗冤行动，我们要营救的中西太郎吗？照片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中西太郎。我被捕以后，被关在90号地牢里。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有日本宪兵来给一个死刑犯送吃食，那是平常日本宪兵根本不去的地方。
2: 那个死刑犯整理好衣服，突然就唱起了国际歌。同志，你是共产党员？
3: 我是日本的共产党员。
2: 你是中西太郎？
3: 你怎么知道我叫中西太郎？你认识我吗？
2: 同志，千万不要放弃，要不然多久日本就会战败的。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会大摇大摆的从这里走出去。
3: 同志，带到日本去。
1: 我们要救的那个叫中西太郎的日本共产党员根本就不是照片上这个人。这照片有问题。
3: 那晚行动中了埋伏之后，我就怀疑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我复盘了所有细节，过滤了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唯独漏掉了照片这一件。直到我遇到了中西太郎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次行动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谁给的这张照片？谁？就是八号细胞。是谁给的你这张照片？朱振武。
4: 小军侠被共产党给劫走了。谁？小军侠没死。我以为那天。

0: 你的兄弟全都牺牀了，你留着他干嘛？他家不是有点钱吗？想着留他换点钱，这会儿还想搞钱。顾玉忠连收你们外面的人，到九少的地牢把他给劫走的，搞了个里应外合。萧新霞被救出来。
1: 他跟老鹰一碰头，就会怀疑到我。你是说，这张照片是胡志平交给你的？
0: 没错，就是这张照片，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要从他们那里撤退。撤退之前，你要把新四军的联络点告诉我。
1: 我不会。
0: 你想让你太太知道你就是八号细胞吗？
1: 我没时间了。叛徒是胡志平，必须立刻斩断跟他的一切联络。
2: 江苏省委领导紧急从苏州过境，一切活动都是由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胡志平就是八号细胞，那么我被救出来的事。
1: 周志飞很快就会通知到他，后期跳江领导会危险的。他们何时过境，住哪儿，从哪出关入关，我们一概不知，也联络不上省委领导。
2: 必须马上找到他，总之，
1: 我现在马上紧急联络交通员。
2: 玉忠，玉忠。

0: 信。
1: 区长，特派员到了。
0: 季专员，半年没见了，一路上可好？请坐，请坐。
2: 哎呀，重庆飞桂林，桂林飞香港，再搭英伦到上海，足足折腾了半个多月。干久了内勤，季某这老腰快是顶不住了。
1: 区长，你们聊，我去给特派员安排午膳。
2: 沈副区长留下，一起听徐先生的口信。这是临行前徐先生专门交代的。
3: 行平、一飞二兄抬见。二位携人马复苏逾三个月，第千里倾听未闻结因，何故？蒋先生伯先，吾党先驱，雷系敌营有日，三令勿惜牺牲营救，依然人迹渺渺。周逆之飞，本我居先进，甘赴汪逆。汝等担保他星象光明，地亦修书相托，由石沉大海。若却不为吾党所用，须严厉制裁之。新平，一向勇猛胜男儿，为何一入姑苏竟胆小如鼠人耳？弟，恩曾少。
1: 哎，新平，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新平有负可君先生所托，不配有座。
3: 哎呀，严重了，坐坐。吴区长素为局里同志们敬仰，哎，可是我听说前些天军医院里又折了某个弟兄。
1: 特派员询问，一飞不敢隐瞒。
0: 九十号看管严密，江苏区会再定计划救出蒋先生。
3: 新平，救人和杀人两件事不办成一件，我看在可君先生那边是交代不过去的啊。这次周之飞，你们可有什么新的计划？
1: 正在研究策略。
2: 吴区长早有良计，但已丧失。
0: 特派员，何出此言啊？
3: 传闻欧区长之前一直藏身在周公馆，此事可当真？
0: 当真。
2: 这不是沈副区长报告给我的，季某呢，其实前天已抵苏州啊，托一些老关系打听到的。周之飞一贯狡诈，处处不为外人所知。那么这个周公馆的具体位置，我想欧区长你应该还记得吧？请欧区长写下周公馆的具体位置，以请行动组的弟兄们执行制裁任务。

0: 山塘街民生下二号。
1: 一致的。
2: 特派员早有地址啊。
1: 哎呀，警统那边转过来的情报，我怕有误，特请欧区长复核一下。
2: 费心了。
0: 沈副区长，那就麻烦你给行动组的弟兄们下命令吧。

0: 老韩，山塘街民生巷2号，行动。都是飞的汽车是防弹的吧？
1: 两组都配备有穿甲弹，专打防弹汽车。啊，咱们仨就在这里，静候佳音。<笑>老板，用车吗？
2: 小妹说六哥想见你一面，很着急。哎，
1: 老板，来。哪位？
3: 是我，找到特派员的住处了。
2: 要不让小李跟你过去？来不及了，我自己先探一下。若彤。
1: 查装目前也不安全，你要小心。明白。老板，上来。到外边注意观察。那。谢谢老板。是谁？
2: 是我，玉忠，六哥呢？你跟我来，六哥。
4: 建筑大师给比成这样了，
2: 啊！
1: 给我，
4: 刘哥见笑了，扮相挺好的，职业白去工作着了。

0: 怎么样？你扛得住吗？
1: 还行。对啊，我给你备了几粒黄艾，消炎最有效了。赶紧给六哥服下。嗯。哎，慢点。一中，这段日子你受委屈了。
0: 受什么苦我都愿意。我还在这儿呢，您俩别太罗曼蒂克。六哥，我以为阴阳两隔了，真没成想还有机会再见到你。
2: 怎么可能？我还没参加你跟我九妹的婚礼呢。
1: 还没听你叫我大舅哥呢。哎，
3: 行了，六哥，你快坐下，身上还都是伤呢。哎，
0: 走。

0: 我即使想见你，就是想证实八号细胞是谁。胡志平，你有没有证据？
1: 我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能确定的是，八号细胞就是他。
2: 有情况？
3: 没有。啊，
2: 慧中不是一直抱怨买不着奶粉吗？我给孩子搞了一罐，只可惜啊是东洋货。
3: 太好了，这可真是救了急了。为了奶粉的事儿，慧中愁的天天睡不着觉。老周，谢谢你，
4: 快坐，快坐。
2: 这都是应该的。慧中为了买药，把自己的钱都捐上了。
3: 这奶粉哪儿搞来的？商场完全断货，
2: 黑市上。你放心。
3: 多谢了。
2: 你中午要是没事的话，在我这儿对付点便饭。好啊，那我就不客气。怎么没见慧中在家？
3: 他一早上出去接奶粉去了。
2: 好啊，确实有日子没见君生了，还真挺想的。
3: 哎，冲好了就给他喝。这天天啊，迷糊糊藕粉，营养不够。
5: 肖若彤最近有消息了吗？
6: 肖若彤同志啊，最近组织纪律性比较差，很多情况也不跟我汇报。
3: 老毛病了，对他一定要加强批评教育。

来了，同志，现在有个情况，据内部可靠消息，90号的特务已经获悉，江苏省委领导要从苏州过境。

0: 小家伙好像醒了，正好给他吃奶。
1: 现在呼吃病叛变了，

0: 肯定有危险。若彤，你能联系上我姐吗？
1: 周正武已经去他们的住所打探消息了。
2: 省委领导最近过境苏州，他们的行程是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他狗急跳墙了，省委领导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3: 哎，金山，没事啊。
4: 奶奶，喝奶了，有奶喝了。朱伯伯，你送奶粉来了。

0: 肖俊霞坏的事儿，顾慧忠和你一伙的，
1: 没有，我太太没有出卖组织，真的，他没有背叛组织，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对不起组织，他没有叛变，
0: 这和我的判断是一样的。跟我回去，把省委领导的行踪全部告诉我们，
1: 我跟你走。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这不是小树木啊，有个重要情报值这个价。
3: 说，
2: 中共江苏省委的三位领导现在就在苏州，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领头的联络部刘部长三万，
3: 你别讹我啊。
2: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3: 只有我知道他们住哪儿。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年上半年，湖北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8.9%，创下近52个月以来新高，增速位居经济大省首位。亮眼的数据背后，湖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密码是什么？来看记者调研。
1: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工业发展，我想可以用两个关键字来概括：守与变。上半年湖北的工业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36.8%，其中尤以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最为迅猛，增长了63.8%。而质效良好的发展秘诀就在于第一个字“守”。我身边这个大块头就是烽火通信在前不久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而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标签背后，其实就是烽火通信在光通信领域几十年如一日的深耕与坚守。
2: 烽火通信始终坚守光通信主赛道，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打造完整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一步步筑起别人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当风口来时，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
3: 长久深耕，中影产业爆发。伴随人工智能 AI 算力需求全面激增，光纤光缆作为算力网络核心基础器件，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依托技术积淀，今年1到5月，湖北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利润增长了11.7倍。
1: 正是得益于在光

电子信息产业近50年的坚守，湖北才能抓得住 AI 时代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以长江存储、烽火通信等企业为代表的光谷七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

0: 变。
1: 我们拥有从光瓣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承揽的全套的工艺，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2: 俗话说变则通，如果说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能够靠长期的坚守来筑牢技术的护城河，那对于湖北的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来说，则是要用变来打开新市场。尤其在近2年整体行业下行的趋势之下，湖北的钢铁企业都在主动寻求变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全力转型。
0: 走进大冶特钢460无缝钢管厂的数字中心，海量生产数据在大屏实时动态刷新。每一根轧制钢管，从原料配比、炉膛温度到轧制压力，全部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现全流程精准掌控。
3: 每生产一支钢，那么它生产的这个尺寸的精度，生产的效率、能源的消耗、采集之后和每一支钢管可以做到精准的匹配。
0: 传统特种钢管生产过去高度依赖老师傅经验判断，如今企业通过自主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把数十年人工实操经验转化为标准 AI 算法，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彻底转向数据驱动。企业摒弃过去大批量标准化量产老路，专攻多品种高精度小批量高端定制市场。
3: 我们的从每一份合同的提料、配料、排产，可以实现一件事自动化的，大大的减轻我们的人员的劳动强度和提高这个效率。
0: 生产模式革新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效益。今年一季度，大冶特钢高端特色产品产能稳步提升，高档特种钢材产量同比增长8.5%。放眼全省，上半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凸显，化工、冶金等原材料产业持续向高附加值赛道进阶，高端化工产品产值占行业总产值近50%，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全省万千制造企业依靠技术改造突破同质化竞争，掀起全域产业升级热潮。
2: 不管是光电子信息产业的长期坚守，还是钢铁行业主动向数字化转型求新求变，湖北的工业发展逻辑早已跳脱出了传统的路径依赖。说到底，湖北工业的守的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路子，而是把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这种定力。而湖北工业的变也不是脱离根基的盲目跟风，而是在现有的产业基础里激发出老树发新芽的这种活力。一手一变之间，湖北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也正是我们的工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好印证。
4: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作为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杰出青年领袖，恽代英的赤诚初心与革命精神，百余年来在华师校园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5: 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早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中华大学。青年时期的他心怀家国，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牵头组织武汉学生爱国运动，创办进步社团，传播新思想。1921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深耕青年思想引领工作，用笔尖做武器，以文字为火炬，感召无数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6: 恽代英同志，他的一生撰写了许多著作，其中啊，他就为中国青年撰写了文章200余篇，这也让无数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5: 革命路上矢志不渝，生死关头初心不改。1930年5月，恽代英不幸被捕入狱，面对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低头妥协，在狱中写下滚烫誓言：
7: 我愿我的灵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5: 1931年，恽代英从容就义，年仅36岁。 这句跨越百年的赤诚告白，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中国青年奋勇前行。
8: 恽代英留给今天的精神

0: 人财富是求真、许国、育人、立行。恽代英告诉我们，信仰不是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选择。爱国不是一时的热情，是一生的坚守。
1: 英魂永驻，薪火更续。1993年落成的恽代英雕像，是华师师生传承红色信仰的精神丰碑。如今，学校打造了恽代英革命事迹展和数字人体验馆，编撰的《恽代英全集》斩获国家级社科成果奖项。
2: 2026年，我校西部计划志愿者签约人数达112人，位列湖北省高校第一。一批批学生骨干在基层一线教育边疆践行着恽代英精神，将信仰之力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3: 来看热文艾特你。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今年截至6月底，国家开发银行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近日，武汉成都地铁乘车码正式实现互通，两地市民只需打开本地地铁 APP， 简单切换开通即可跨城扫码乘车，无需重复下载注册。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假，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8: 那可不一定，
9: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8: 那是双重保障。
7: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10: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7: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11: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类。
7: AI 用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12: 四十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13: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7: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14: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1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真实战场，从车间夜班的机器人、教育一线的智能助教，到方言明月驱动的华语音乐生成，从超算自主突破、语音自然对话，再到新能源车险的动态风控，技术正褪去炫目参数，扎根油污产线、山乡课堂与日常沟通。这不仅是模型的进化，更是生产力、文化力与治理力的协同跃迁。中国零胜超算登顶全球榜单，全站自主技术打破 GPU 依赖。中国自主研发的零胜超算系统以 2.19 EFLOPS 的性能登顶最新 TOP 500全球超算榜单，成为近十年来首台夺冠的中国超算。该系统未使用美国限制出口的 GPU， 而是依托约1400万个国产计算核心及全站自主设计芯片，集成类似 GPU 的矩阵加速单元与竞合内存架构，实现传统科学计算与人工智能任务的深度融合。其在天气预报、回溯测试等实际应用中展现出高精度、高速度与高集成度优势，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计算领域突破技术封锁，构建自主可控体系，取得关键进展。零胜超算登顶全球榜单，不仅是一次性能的胜利，更是一次技术路线的自信宣言。它证明，在高端计算领域，不依赖国外 GPU 也能实现顶尖突破。全站自主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根基。当然，公众对 AI 实际负载能力的关注也提醒我们，超算的价值最终要落在真实场景中检验，科学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才刚刚开始。开箱即用，百台机器人交付，巨深智能迈入工业量产新阶段。质检动力完成首批百台 i7 Pro 工业巨深机器人交付，创巨深智能行业最快规模化落地记录。该机器人定位开箱即用，在绿的斜坡苏州工厂实现10天内部署，并投入24小时产线运行，综合使用成本与人力相当，约1年回本。其核心能力聚焦 CNC 上下料等长程柔性任务，依托预训练模型加现场安全数据快速适配。工厂负责人表示，传统机械臂虽然适合单品种大批量，但换一个零部件品种就得重新编程，代价太高。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正是巨深智能的用武之地。此举标志行业正从 demo 验证迈向真实产线商用，但量产规模、跨场景迁移效率及数据飞轮可持续性仍是关键考验。 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车间，百台机器人的交付不是终点，而是工业落地的起点。技术能否真正扎根产线，不取决于参数有多亮眼，而在于能否在油污与噪音中稳定运行，在成本与效率间找到平衡点。当机器人开始上夜班，行业才真正迈入考验真功夫的阶段。同声传译面临颠覆性冲击， GPT Live 实现毫秒级实时翻译与全双工自然对话。OpenAI 正式发布 GPT Live， 彻底重构语音交互体验。该技术采用全双工架构，支持边说边听、实时插话与自然停顿响应，配合九种新打磨音色及嗯、对等拟人化反馈，显著提升对话流畅度与临场感。后台深度融合 GPT 5.5 模型，实现推理、联网搜索、图片识别与文件解析等全能力调用，不再依赖分段式 ASRAIM TTS 流程。现场演示中 ，AI 可及时翻译多轮抬杠式问答、厨房指导、面试复盘等，响应精准且无车轱辘话。评测显示呢，其在向真人聊天维度大幅跃升，标志着语音交互从命令工具迈向类人交流新范式。 GPT Live 的发布标志着语音交互正从机械应答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对话，它不再满足于听指令给答案，而是能倾听、会接话、懂节奏，甚至带点人情味的插话和共情。当翻译不再等待语句结束，当对话不再受制于回合限制，语言壁垒与沟通效率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技术终将重塑职业生态，但更值得期待的是它如何让每一次交流回归本真，不是人适应机器，而是机器学会像人一样相处。 Meta 发布 MuseSpark 1.1， 白菜价撬动 AI 代理革命。Meta 正式发布 MuseSpark 1.1， 定位为面向专业场景的多代理智能模型，主打税务、医疗、法律三大垂直领域，在第三方评测中包揽三项榜单第一，尤其在法律 agent 的任务上大幅领先 Grok 4.5。 该模型具备100万 token 上下文窗口与自动压缩能力，支持端到端任务拆解，与子 agents 协同执行，强调真实编程与工具调用能力。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极低定价，每100万 token 输入1.25美元，输出4.25美元，较 Fable 5便宜约10倍，显著降低 agent 规模化部署成本。作为 Meta 首个闭源收费模型，此举标志其从开源策略转向商业化 AI 竞争，依托广告业务支撑的长期投入能力发起价格战。 MuseSpark 1.1 的发布既是一次精准的商业卡位，也折射出 AI 演进的新路径，垂直深耕比泛化堆料更早兑现价值。当价格门槛骤降，专业场景的智能化落地不再依赖巨头定制，而真正考验模型的已不是能否回答问题，而是能否拆解任务、调用工具、协同执行。这正在重塑开发者对 AI 代理的期待。 Meta 自研 AI 芯片 Iris 将于9月量产，加速构建独立 AI 生态。Meta 联合博通与台积电研发的自研 AI 芯片 Iris 将于2026年9月正式量产。该芯片隶属 MTIA 项目，已通过6周漏洞测试，主要用于优化 Facebook、Instagram 等内容推荐与生成式 AI 任务，旨在降低数据中心成本，并减少对英伟达、AMD 等第三方 GPU 的依赖。尽管初期定位为现有 GPU 的补充，但 Meta 计划每6个月迭代一次，加速构建自主 AI 硬件生态。为支撑大规模算力部署 ，Meta 2026年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计达1450亿美元，目标年底前建成7吉瓦计算容量，并于2027年翻倍至14吉瓦。Iris 的量产不仅是 Meta 硬件战略的重要里程碑，更折射出全球科技巨头在 AI 时代重塑算力主权的决心。从依赖外部 GPU 到自主定义芯片架构，这场软硬协同的突围正在悄然改写 AI 基础设施的竞争逻辑。尽管生态构建仍需时间，但每6个月一次的迭代节奏已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大厂正从算力的使用者加速转身为规则的制定者。OpenAI 首席未来学家离职，安全与使命的守门人悄然退场。OpenAI 首席未来学家 Joshua Akiam 宣布离职，结束其在公司长达9年的职业生涯。 作为早期 AI 安全研究骨干及 Mission Alignment 团队负责人，他长期致力于 ATI 使命对齐与风险研判。今年二月转任首席未来学家后，仅五个月便离任。他未公开具体原因，仅称此次离开是深思熟虑后的毕业，并重申对安全 AGI 的信念。其离职引发业内关注，被视为继 Jen Lecker 等人之后 OpenAI 安全核心人物又以重要变动。目前公司尚未公布兼任人选，而新任 Strategic Futures 负责人 Dimbo 已加入或将承接部分职能。招上 Arkham 的离职不仅是一位资深安全研究者的转身，更折射出 AGI 发展进程中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九年坚守，从实习生到首席未来学家，他始终站在使命对齐的前沿，把抽象的长期风险转化为可操作的研究路径。当安全不再只是技术命题，而成为组织文化与战略选择的试金石，每一次核心人物的离开都提醒我们，通往可信 AGI 的道路既需要尖端算法，也离不开坚定的人与制度支撑。天立启明入选 ITU 创新影响力案例，教育公平新范式落地生根。天立启明自主研发的天立学科大脑 AI 驱动的个性化公平学习路径入选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ITU 2026年 AI for Good 创新影响力案例集，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生成式 AI 应用标杆。该方案依托神经符号技术与类脑架构，融合特级教师经验、十亿级学生成长数据及全学科知识图谱，构建出国内首个规模化落地校园的 AI 大模型——天立启明 AI 学办，已在云南、宜良等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实现显著成效，本科上线率达88.5%，首次有学生考入清华北大，高三平均分数提高40分，且班级后20%学生进步幅度更大。目前已覆盖107所学校，25万师生，致力于通过轻量化部署与治理框架建设，推动全球优质教育普惠可及。天立启明的实践证明 ，AI 的价值不在参数有多高，而在能否真正扎根现实土壤，回应最迫切的社会需求。当技术不再止步于实验室的炫目指标，而是化作讲台上的一句精准点拨，山乡课堂里的一次及时干预，教育公平便有了可触可感的支点。AI 华语音乐告别人机位，十亿参数模型专为中文声调与韵律而生。歌歌 AI 推出全站自研的十亿参数华语音乐大模型，从零预训练，专为中文语音特性设计，解决咬字不准、人声与伴奏脱节、情绪表达生硬等痛点。其双流独立生成架构实现人声与伴奏实时对齐，音素时序软对齐机制提升字音精准度，分层多维条件控制保障情绪连贯性。使用单张 H 系 GPU 显卡10秒即可生成3分钟完整歌曲，并同步输出人声与伴奏分轨，已与字节跳动达成非独家版权分成合作，支持歌曲在抖音、汽水音乐等平台合规分发与收益结算。同时启动明月专属 AI 研发，深入各地采录非遗音源，构建独家训练数据护城河。华语音乐正迎来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变革，当技术不再满足于复刻西方范式，而是俯身倾听方言的起伏，民乐的呼吸与汉字声调的微妙变化， AI 便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成为文化传承的新触点。从黄土高坡的唢呐到录音棚里的咬字训练，这场以中文为本位的模型进化，既回应了用户对真实感的渴望，也悄然拓宽了人工智能的文化纵深。未来以来，它不喧哗，却字字有根。保险 AI 智能定价产品车车分，构建新能源车险动态风控新体系。车车科技集团发布自研新能源车险智能辅助定价产品车车分，依托 AI 模型与200余项动态风控因子，构建覆盖 A 至 E 5级的风险分层体系，实现对新能源车辆运行状态、智能驾驶行为及使用场景的实时动态评估。该产品突破传统依赖静态信息的定价模式，通过融合车企授权数据与真实业务场景，提升风险识别精度与差异化定价能力。 目前公司新能源车险保单超200万单，保费规模达63亿元，为模型持续优化提供扎实数据基础。车车分的推出标志着新能源车险正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新阶段。它不仅让定价更精准、更公平，也让车主行为与风险真正挂钩，倒逼行业告别粗放式定价逻辑。当然，动态风控的透明度与用户信任仍需持续建设。毕竟，再聪明的算法也要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跑出安全又温暖的节奏。瑞典初创 Lovable 拟融3亿美元，分为编码估值冲刺132亿美元。瑞典 AI 初创公司 Lovable 正推进3亿美元新融资，估值有望从66亿美元翻倍至132亿美元。该公司主打分为编码技术，用户仅需用自然语言描述需求即可自动生成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成立不到3年，其年化收入已达5亿美元，客户涵盖独立开发者、设计师及 Workday、Asana、英伟达等科技巨头。此轮融资拟由 Menlo Ventures 领投，折射出 AI 驱动的自动化编程正成为资本高度聚焦的高变现赛道。 Lovable 以氛围编码重新定义软件开发边界，用自然语言驱动编程的实践已从概念走向真实落地。当科技巨头悄然接入，年收入快速突破5亿美元，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验证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估值跃升背后，是 AI 从辅助工具迈向生产力核心的深刻转变。AI 按量计费吓退高管，近30%不懂经济账，拖累企业落地。毕马威最新调查显示，近30%企业高管不清楚 AI 按量计费的成本构成，另有约1/3承认缺乏 AI 经济账能力，以影响 AI 在实际业务中的有效部署。随着算力成本上升，行业正从固定价格模式转向按使用量计费，但多数企业尚未建立精准预测、监控和管理 AI 支出的机制。高管层对 AI 投入产出逻辑的认知滞后，导致 AI 难以真正提升运营效率，暴露出将 AI 简单视为即插即用降本工具的普遍误区。AI 落地的关键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更是企业对成本逻辑的理解与驾驭能力。当算力成为新型生产资料，高管若仍停留在传统财务思维里，再先进的模型也难以转化为真实效益。真正的智能化转型需要技术判断力与经济计算力同步升级。AI 正加速融入车间、课堂、语音、音乐与保险等真实场景，技术价值在落地中兑现，软硬协同、文化扎根与成本意识成为新焦点，未来属于扎实生长的智能。感谢收看，晚安。
7: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9: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6: 欢迎加入九十行，
9: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3: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4: 二哥，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最珍贵的温暖往往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爱情故事里。这一季小可要带大家走进一部聚焦当代都市爱情的纪录片，通过几对情侣的真实日常，展现爱情在快节奏生活中的厚度。它不仅是甜蜜的瞬间，更是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过程。下面请跟随小可，让我们一起在必看放映厅里去看一看这些动人的爱情故事吧。

0: 到呢。
1: 对我来说，视觉层面上可能没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部分视力对颜色还是有概念，或者一些东西有概念，但是细节是没有。我觉得世界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其他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碰到的，我可以摸一下闻一下，可能这一部分更多的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描述。

0: 他没开我就不是那么怕他。好的，他走了。哦，还没到呢，真的是。哦 ，sorry。
1: 我老太了。
0: 王静，王静，你干啥？

0: 哎，等等，我那个啥呢？哎，别跟我说它坏了，啥情况？
1: 现在反正过不了，你从那边过来，你有卡吧？
0: 我有，但是我需要他们接我一下。我
1: 现在没人了，我接你一下，你刷一下卡，我接你一下。过来，
0: 这个坏了。
1: 对对对，没人。要去哪里啊？去哪个站？
0: 我去那个东站。
1: 东站哦，那你慢一点哦，这个楼梯哦。好，
0: 谢谢。
1: 好，不要快，到时候
0: 我知道，大概有几个站，对。
1: 好

0: 兔毛
1: 啊，
0: 我跟你说，你猜我找到了啥？
1: 你找到啥？
0: 我在洛阳的时候写的笔经络输穴学的笔记。
1: 那是曾经当好学生的时候。
0: 那曾经现在不也是吗？来，你摸摸这个试试。那个牌儿啥还在不在？
1: 哎，sorry， 你为什么会买陶晶莹？哦，因为你
0: 圣诞节是吗？
1: 因为它好看，蓝色的。
0: 对。
1: 嘿，快看看这是啥？
0: 来，给你挂上那个。
1: 驱魔令。哎呀！
0: 别挂画儿吧。
1: 你慢慢转，你想什么？这箱子有东西，还挺沉。
0: 不用洗，到时候都过去再搞它。明天那我们现在称两个箱子啊，然后先称那个小箱子吧，好吧？
1: 胶的那个是吧？
0: 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先放一放，就是那从那收那些架子上那些东西，哪些是要，哪些不要的。
1: 你等会儿拉链拉上，太冷，你等一下下吹风等。
0: 嗯，走吧，下一个再说吧。
1: 行吧。
0: 棍儿哪了？
1: 你书包里有？
0: 书包有棍儿。
1: 你书包里有吗？
0: 有，应该是有棍儿的。下。下。
2: 开往安和桥北及沿途各站的列车将进站。
0: 真的有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1: 这还是这个味道，
0: 熟悉的味道。我来稍微站一下吧，来稍微站一下。

0: 也好晒哦。
1: 对啊，晒晒一身。
0: 我的天哪，真是！怎么会经过哪呢？
1: 我们会经过所有的地方。
0: 看来他还记得我。
2: 你好可爱哟、哦，这是我们的院宠，
0: 梁老师，梁老师。
3: 我来卸货。
0: 我们一些专业书啊，还有一些英语卷子啊，就不想拿回去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嘛，就刚好就卷子。
1: 主要是父母也不放心，我觉得啊，北京那么远，那么的地方。还是回广州啊，方便很多。
4: 挺好，挺好，很好的未来。
0: 是，自己愿意嘛？愿意就行。
1: 一份烤冷面、烤肠和烤鸡柳。
5: 做纪录片吗？
1: 对，差不多，给孩子看的。等我80岁的时候给孩子看，有这么年轻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住的地儿
0: 啊？是啊。
1: 怀念一下啊！这确实是第一餐饭啊。嗯，南北一家，这是第二餐饭的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天桥也充满了 N 多的回忆啊，是吧？嗯，吵过很多次架，哈
0: 哈。哎，是真的要走了。
1: 走。
2: 我俩在一块儿的话，他更多会做一个引领者的角色，就带着我。
3: 因为我只有左眼有视力，
2: 一般我会固定在他一边，
3: 一定会让他走在我的左边。如果走在右边，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会更不安全。如果比较窄的地方或前面有危险物，
2: 他会拉我，他会把我放到他后面。
0: 我的50路公交车，
1: 可能司机还认识你。
0: 啊，
1: 好。
0: 喂，你什么时候能开公交车？
1: 我可以开游戏，在公交车，我真开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开出车库，都老撞。
6: 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吃卡请刷卡。
1: 出来了，出来了，二。
2: 跟大黄的事情。是我第一次跟父母直接坦诚地说我谈恋爱，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重要，比如说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视力情况是为什么，他现在有多少收入，就这些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是很支持我的这段恋爱，跟整个家好像又站到对立面似的。
0: 估计还有3-4站。
7: 你好。哎，你搭着我的肩膀还是？
0: 没事，我朋友应该在站着。
7: 哎，好嘞，拉着了。
0: 谢谢。
7: 先走一遍看看我们两个人怎么出场，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挺长，内容挺多的，
0: 对，
7: 准备解释。
0: 好的。
8: 欢迎大家来到我志愿我成长追光十五运暨国际残疾人日主题庆祝活动的现场。
9: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州市追光志愿者顾远飞。
1: 远飞走了之后，我其实就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吧，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试了很多毕业轮更吧。我找的工作也和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就更追求一个稳定，它有一个好的福利。我本身对北京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没有那种留恋的感觉，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更重要，

0: 之前主要是做的软组织慢性疼痛和一些那个运动损伤的病人，在私立医院、社区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1: 你工作中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或者照顾？
0: 需要帮助，但不需要照顾。
1: 你怎么想到在广州的发展？
0: 因为爱情。
2: 要不要陪我发给你？
3: 好
2: 啊。帮你写嘢。
3: 哦，好。好，那可以的。
2: 好，谢谢，谢谢。哎呀，
0: 要不丸子煮个粉，差不多。我还要去菜场先买点菜。新菜吃什么？
3: 我给你买了酸奶，我自己买了一瓶豆浆，等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0: 好吃吧？
4: 丸子超好吃。我告诉你，这边超市买的丸子，比那边在网上买丸子好吃。
0: 好，赶紧吃。
4: 你自己吃，而且我们这次买的是墨鱼丸。
3: 这丸子超好吃。
5: 我们今天收到的是第28次咨询。
0: 第28次了。对呀。那天早上，我起来就决定说，我不要去上班了，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状态太差了。
5: 我不想回答你怎么办，跟你说我对于你的这个回应吧。
0: 好的。
3: 没事，这种东西不着急，不能着急的，真的。
0: 然后还说我们今天是第28次，所以你是多少次？
3: 71。你不想让我比你多还多？
0: 那你说2年啊，那也没有2年。
3: 有啊。
0: 两。70，你想我都28次嘞。
3: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是1周1次啊，是有隔，是2周1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明白吧？中间是有段。
6: 一开始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相信，那边的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冲动啊，就是是不是想清楚了，他接受这么做。我有家人在这边，再怎么地都有口饭吃，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感动的，也会觉得我还是没有信错人吧。
7: 小心小心
3: 啊。谢谢。
7: 来大步啊。
3: 谢谢。
2: 我从3斤多，3斤2两啊，养到那么大。
3: 因为我是早产儿，
2: 一直养到上大学，
3: 就超轻体重的那种。
2: 20多年离开我有1个月没有。
3: 你上大学的时候，之前？
2: 对，这5年不说了。全是他的奖状，这是傅燕飞原来写的字儿。
3: 我写的字老丑了。
2: 我觉得还挺好。
3: 不，我那时候写的字老丑了。
2: 这个是我们回山东的时候，在农村找的。我的孩子特别好，
3: 就你把你孙女当个宝呀。
2: 那当然。
3: 好了，哎呦天哪。
2: 这是那个那年的那个亚运会那个开幕式，他傅燕飞参加了。你看这个中间是他，不说了，这好像在那太
3: 太
2: 能了。
3: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啥你知道不？
2: 好好保养，
3: 管好你自己。
2: 对，别的我不说，我就行，我就是盼着俺孙女能找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就是他这个把他自己照顾好。我真的没啥愿望，只有这个能。你谁又能那给他把工作给他，能给俺安排安排，中不中？求你们了啊！

0: 他来我们家来过，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有点过头，所以他爸妈妈姑姑都烦，他们都不同。小黄嘛，比菲菲的心眼有心眼，菲菲没心眼。
1: 腰椎生理曲度变直哈，稍微有一点反弓，这个位置会也会比较酸啊，颈椎有偏歪。好，走了。他们家对我不是很满意，对我的收入，对我们家的情况，包括对我的遗传，这些可能都不满意。我其实对他们家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有抱着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给他们家人去证明，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能养活我自己，更能养活他，也希望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只能讲，我真的想做事情，我想和袁飞走下去，并且是很踏实的走下去。

Cookie， 哎哎哎，回来 Cookie， Cookie， Cookie， 回来 Cookie， 好了。

0: 小心点啊！脸慢慢的，慢慢的，慢一点。
1: 哦。
0: 是要烧手，你换一下手。
1: 我知道。嗯。你不吃？
0: 我看着你吃开心。
1: 嘿嘿嘿。
0: 你吃都就等于我吃，知道吧？这走的时候我送你。
1: 哎，你别折腾。你折腾啥？
0: 是你在哭啥是吧？
1: 那是你，你送我到楼下。我今天打车打到下面。
0: 我不要往外面走。我今天不送我就不送你了。
1: 行。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哎呀，我的小宝贝，站起来了。
1: 干嘛？
0: 那得这个
1: 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是吧？
0: 这个仪式一定要有。站起来，
1: 一个奇怪的仪式，
0: 啊、看看啊。拿鸡蛋，从头混到脚，我功夫有多，从左混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头混到脚，我功夫有多，从左混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左混到头，只要对我孙女好。我就觉得他好，只要菲菲同意，我没啥说的。看中了就是说，他的眼睛比菲菲稍微好一点，他能好一点的都可以照顾菲菲。谁能把我菲菲照顾好，等我就是走了，我也是安心了。

0: 竹升面该左拐啦。拖不动它，那就这样放着吧。那就这么大的吗？
1: 还大
0: 着呢。
1: 这个木桶没用过，来放这边吧。
0: 还有什么？你们的地方在哪呀？让我扫一眼。
1: 我们不动，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边放那个包哈，等会儿回来拿。
2: 啊？
1: 放那个箱子回来拿。
2: 啊，拿。
1: 这是我们大屋，这边有三张床，还有 VIP 室。
0: VIP 哦，这个是不是？我喜欢这种地方都变成平层，我就喜欢。
1: 然后这一排都是有诊室这一排，
0: 不开玩笑，还挺大的呀。
1: 你后面这个是收费处和药房，这后面是我们办公区，然后那边有健身房，有。
0: 我跟你说，我不要去吃都城，
1: 也是，
0: 我要去吃竹升面。
1: 楼下那个。
3: 菜肉的
1: 啊。菜肉的。
3: 应该好看啊。
1: 好。我们两个人很喜欢往外跑，出去玩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当地的人，当地的天气、阳光，各种各样的味道。
4: 我不还在这等你，他们走了，我在这儿呢。
5: 他们走了，你在哪？
4: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没人告诉我去哪儿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没人告诉我呀。
6: 你上这儿才发现。
7: 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应该打电话说你
6: 走？我都说了，我也是到了那家饭店。
4: 走啊！
8: 至少等了你半个小时。我生气的点是在于，你是这种习惯是很少的。
6: 是。就是想让我认错吗？凭什么认错？这次有什么？

0: 是谁的错呢？你告诉我，
1: 你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事情生气吗？你想说等的时间长，那我们等的时间也长啊。
0: 现在告诉你哦，我现在很需要你回应我的情绪哦。

0: 哎哎，你们在哪儿呢？我们打车到，应该到这个门口了。你们在哪儿？应该在附近打车打到能打的地方。导航定位的那个，对。
1: 他现在因为有点高反，
2: 我可能会有点。
1: 你要去
0: 哪儿啊？我不知道。我没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提前出来了。
1: 他永远不会接受他自己有错。
0: 他这个情绪。让我觉得很就无厘头，
1: 你哪怕你就认一下，服个软。
0: 他要不开心就不开心，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1: 明明是我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他呢看到我生气比我更生气。
0: 我也很莫名其妙呀。
1: 你给我个台阶下。
0: 再加上我晕车，
1: 就是我又不是不知道，也不理你，然后也不跟你说。
0: 我自己心里也不开心，或者身体上不舒服，我知道我可能接不住。那我不接。
1: 我生气到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会找东西来让他有声音响。
0: 我就不信他会扔手机，最喜欢扔的就是他那放大镜。
1: 我看字用的，
0: 10块钱一个。
1: 我摔东西是什么？一个不会，另外一个他有声音。
0: 其实说实在，也不算是他把我撂路边，他也不至于离谱到说真的就是知道，哎，我周边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他还激动到直接就跑。
1: 因为有人跟着。他也能跟着，
0: 他自己能把自己拉回来，
1: 嗯，
0: 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嚷嚷摔摔东西，然后没了。
1: 其实吵架是好事，嗯，吵架，我觉得我和袁飞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敢吵，
0: 摔东西也好，哭也好，过了，好了一些，我们一般都是会拿出来说的。
1: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咨询嘛，咨询里面其实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你不说他没有过。蓝屏
3: 干啥？
1: 干嘛？
3: 大黄，
0: 他姓黄，他叫黄波，然后他是
4: 让我说，
0: 他是四，
4: 哎，我说让我说，哎，你好，我叫黄波，
0: 这是。Crystal 是正宗的广州人，
4: 所以要用广粤语讲吗？广播，广播。
3: 等你拿出，
4: 哎，你好嘞，
3: 你好。
0: 火车转向。
1: 哇，我看到那山上的云了，那山离我们好近啊！减一下速，减一下速，减一下速。
0: 我摸到了，这真是绣球！哦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绣球花，站不住。
4: 别，先别动，
0: 它像个铲啊，我觉得它
4: 这个 L 型，
0: 它就是个弯的，
4: 它就是弯的。
0: 哦，这叫做锄头，先压下去，
4: 然后把它土搞下来。
5: 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我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在农村嘛。
0: 我就特别想去看看别人的那些菜都是怎么长成在市场里买到的那个样子，
5: 把这些能够真的去体验的东西让袁飞有一些真实的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不同的风景绞尽脑汁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美在哪里。
4: 我们右边那儿，那是我们刚才我们说第一座塔，那种正方形的，那有几层？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层。我们现在是太阳穴的底部，中间刚好跟它很对称的位置正前方，就是那个另外一座塔。对面那个塔也是圆塔，中原式的，它那个塔尖是明显的是，顶是朝上，底是有一点朝那个洱海那个方向。它可能因为地势的原因，它整个都是这样的
1: 斜的呀，
0: 就是有一点
1: 斜。就是不是只有塔吧，其他也是。
0: 三座塔都是，
1: 因为它是有地势的原因。
0: 对。

0: 旅行对于我来说，我们就觉得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能抽出一点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算是爱情保鲜的一个方式吧。哦，好，谢谢。
1: 手腕上有一个，
2: 你的手指上也有两。
1: 我们只有前侧震动的时候，说明现在方向是正确的。
0: 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对，现在在移动了。有广州找到两份兼职的工作，不用每天都去，时间很自由。
3: 好，结束，到达目的地了。
0: 靠这个，我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拓展。比如说对音乐的喜欢。
4: 刘老师，菲菲
0: ，Hello，
4: 过来这边实习一段时间，
5: 是做引景的，
4: 对，操作台，
5: 操作台啊。
6: 我们八号、九号、十一、十二、十五
5: 都有。啊啊，
6: 那到时候的一些稿子，我也会提前发给你。
0: OK， 都是讲解那个吗？
6: 对，但是是不同地方的讲解。
7: 要吧，
8: 我这边要先上好了。
7: 啊，
9: 但是又说我皮虚。
7: 哎，抬一下头。

好，我空调关一下啊、哦，我没有那个，其他的看我就可以了。哎，结束了。

0: 前一段时间的话，因为生活整体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很多事情也都不确定，所以就会更多的有情绪，然后现在会好一些。放这个上面就可以。
1: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呢是拉近了，比之前更加有亲密感了。
0: Hello， 王老师，下午好。
2: 我们快到34了，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表达，去说生活当中的事情。
0: 上一次我们聊完之后到现在，因为一些很客观的原因，原生家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这种内在的压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被那个被这些事情快已经快压扁了。
2: 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说那个结果对你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是那个评价，那个
1: 平台拥有一点点微薄的进账。推拿那边呢，之前我那个师兄他不太接受，说你的时间太过于散漫。
3: 你从这个工作里面你想得到的是什么？
0: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的心理压力会格外的大，就是我自己可能抗压能力相对弱一点。
2: 那你意识到了，好了，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1: 晃荡来晃荡去那么长时间，就像蛮多东西我感觉好像学校也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有些东西怎么办我不知道。
3: 好了，拜拜。

0: 能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就是那种又爱又恨的又离不开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
1: 你赶紧学会这个歌，要你跟他唱。
2: 我这个歌他唱不上去。
1: 对，这是
2: 再唱不上，
1: 是吧？这是我带你唱的，但你要亲自唱。知道没有？

0: 我们去年在上海参加的那个职业训练营，有一个去迪士尼有半天活动，会让我们去玩。但是那天我们俩是因为不适应上海的天气啊什么的，就没有去成。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然后我觉得可以去一趟，补足这个遗憾吧。
1: 现在就是前面就是正前方就是城堡。哎，你好，请问这边有一个盲文地图是？
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1: 现在位置，创的位置是如果在我们正
2: 在您的背后，
3: 在后面。
1: 就是那个方向啊。你们闻到了吗？闻到那个爆米花味儿了吗？也是一年十一，它是一个大的 U 型弯，快要到创的那个轨道那边了。

哎，这样好玩。

0: 粉色和那个白色的四个亮起来了吗？好，右边有一个亮了一个信号灯呢，它爆出那个声音之后就会有散成很多块，城堡的两边亮出黄色的烟火往上。城堡中心亮出黄色的灯火，灯带顶端亮出红色的，现在呈向扇形展开，约十余个粉色的灯光。
1: 对于我来说，爱情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理解你，接纳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一起去面对很多问题。
0: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相濡以沫，经过时间检验的相对平淡一点的，但是又很稳定的爱情，既有亲情的部分，也有激情的部分，浪漫的部分。
2: 我爱你。
1: 我们对这段感情都还有期待，希望继续走下去。我们希望到最后能装到一个盒子里。

刚刚的故事里，我们遇到了两位特别的年轻人，袁飞和黄波。袁飞是后天原因导致的视觉障碍，黄波是先天视觉障碍者。幸运的是，他的左眼还有视力。他们通过网络认识，从朋友到恋人，一路相互陪伴，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虽然两人的恋情遭到袁飞家人反对，但袁飞没有轻易放弃，黄波也同样坚定。

0: 给这份感情一个坚实的未来。王波努力打拼，积极寻找工作，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担当与能力。本期必看时间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大家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会继续带大家走进更多温暖的爱情篇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2: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3: 欢迎加入九十号，
2: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5: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2: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2: 看他们勇往直前。
7: 害怕吗？不害怕。
2: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8: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奖，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9: 那可不一定，
10: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9: 那是双重保障。
8: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11: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8: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12: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位。
8: AI 用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13: 40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14: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8: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15: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零点零四。

六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呈现的都是一个这个是震荡走低，但是尾盘小幅反弹的一个局面。虽然指数基本上都是红盘，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个股的杀跌力度依然还是很大的。那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盘在这个地方到底是否具备了企稳的可能，接下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比较大幅度的展开一些补仓啊做反弹的一些工作呢？带着这样一些疑问，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九方智投投资顾问何灿。何老师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但对于我们嘉宾对于市场有什么样的看法判断和建议，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他的分析和建议。首先我们来跟随小九对今天大盘的走势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盘面走势堪称极致分化，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不一，沪指成功翻红，上涨0.85%，深成指小幅收跌0.71%，创业板指微弱上涨0.4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7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放量472亿，资金交易热度直接拉满。个股这边画风格外魔幻，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纷纷下挫，市场情绪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仅31.48%，下跌家数占比高达67.11%。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10家，但跌超8%的个股足足有786家。全天涨停个股54家，跌停个股多达237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冰火两重天格局，电力板块尾盘集体发力拉升，煤炭板块韧性十足，白酒概念表现稳健，油气股也顺势逆势活跃。另一边调整氛围浓烈， PCB 概念迎来集体调整，整体走弱， CPO 概念盘中冲高回落，电子化学品概念持续下挫，表现低迷。不得不说，今天指数看着飘红，实则多数个股悄悄走弱，盘面分化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快让嘉宾聊聊这反差拉满的行情吧。
1: 应该说对于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无论是消息面还是资金面，其实都是暖风频吹的。另外从技术角度来看，连续的大跌之后，这个地方存在着技术的超跌反弹也是应该在这里的。但是这么多的利好因素夹杂在一块儿，所以今天大盘走势虽然说几大指数尾盘翻红，但明显这种力度是不及大家的预期的。而且特别不好的是，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打出了一个新的低点在盘中啊，那这种表现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先来听听何灿的分析。
2: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说今天整个市场的话，这个在昨天或者在整个周末的这样一个利好的加持下，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高开。但是高开以后的话，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并没有很完全的放出来，随后呢走了一波调整，甚至我们说指数出现了翻绿。那我觉得今天整个市场这样一个表现的话，其实是在这样一个资金的一个情况，或者叫做资金的被迫的情况来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市场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话有两股资金啊，主要是什么？以卖为主。那第一股资金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两融的杠杆资金。那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是从7月13号到7月20号刚刚过去这一周里面，整个两融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出是创了2015年以来的周流出的这样一个第一的排名。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这样一个这个机构资金，其实也在做一些这个高切低的这样一个高切低的这样一个叫做板块的切换，或者叫做寻找低位的这样一个价值。所以两股资金的话，都是趁着今天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做了这样一个操作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说的今天的市场其实能够理解它这样一个调整，特别是两融资金，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目前的话其实还是有2.7万亿这样一个额度啊，那一定要注意一下后期这种两融资金的变化，因为有的

0: 时候，他有的资金他是迫不得已必须得卖出。
1: 那你觉得往后看，两融资金是往上走好，还是继续降下来可能更合适，更利于盘面健康的发展？
0: 其实两融资金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值，我们主要还是看它这个资金的流出的力度。那上个星期的话，流出力度是非常大的，就是2015年那个时候杠杆下来了以后，其实流出非常厉害，那这是创了一个先例啊，或者创了一个2015年的一个最高。那接下来我们说，我们就要看什么？看两融资金流出有没有减缓。其实我注意到啊，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一些比如说科技的龙头公司，他们在这一段市场调整的时候，它两融的这样余额其实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并没有流出。而真正流出的是一些纯炒概念的，然后呢没有一些基本面支持的这些科技股，它的两融流出是比较明显的。
1: 好，刚才何老师提示大家，接下来要密切关注两融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向。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在你看来，今天这样的一个尾盘的这样一个小幅反弹，能不能意味着这个地方大盘确实具备着止稳的可能性呢？
0: 确实，我已经其实已经看到大盘有一定的企稳的可能性。那我们从这个技术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说的整个上证指数今天，应该是神奇2:30又出现了。指数的话是翻红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0分钟级别或者15分钟级别的这样一个上证指数的 MACD， 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底背离或者底背驰的状态。那上一次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是有过一波反弹的。那现在又出现这种状态，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反弹的可能性非常大。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那明天呢，我们说明天的话按道理会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延续，但是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下去的话，我们还需要看看后期的比如说资金的这样一个承接。
1: 对，要看哪几个信号，麻烦你给大家提示一下。
0: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信号就是这一轮科技啊上涨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说海外市场的科技上涨。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两融资金的流出，那这个两融资金流出的话其实是一个因的是个果的关系，也就是结果。那资金为什么会流出，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考虑到我们说的整个的国际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资本开支，就是我们大厂资本开支可能会有一些缩减，所以资金有些担忧，所以海外市场先跌。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市场跌完了以后，那我们市场才开始下跌。所以本周三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因为本周三的话，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Google 的这个财报会发完它财报以后，它的这个资本开支预期它也会出来。那如果一旦出来的话，我们说对整个科技板块来说，如果是好的事情，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继续增大的话，那我们说的我们对我们的反弹也是更加有利的。那如果不好，大家想想看，那我们说的指数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或者我们科技已经提前调整了，其实也是一个叫做利空落地的状态。
1: 对，所以说大盘能否真正企稳，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就是近期不断下跌的科技股，他们能不能扛得住。
0: 对，
1: 他们要稳住了，这个大盘可能就能稳住了。节目开始我们说了，就是周末从这种资金面来看有利好，我们看到像这个中国城东还有中国国芯是出手进行了这个增持，所以大家对这个行情充满着期待。因为大家记得就是在去年的4月7号的时候，国家队他们也是出手增持，然后就走出了这样一波强劲的反弹谈的态势。当然了，就是那次是好像是增持了1000多亿，这次明显是力度是不够的。
0: 对，力度偏小一点。
1: 虽然力度偏小，但是起码我们看到态度在这里摆出来了。那这样一次出手之后，能不能可能就是很难延续前期的这种反弹，但是对反弹的这种趋势或者力度，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抱以一定的这种期待？
0: 那是肯定的，因为现在市场的话，我们说政策底可能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说市场今天在政策出来了以后，还是创了一个新低，也就是市场还在寻找一个这样一个叫市场底。那从这个力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两次的也不能完全去相比，因为上一次的话，指数其实已经在比较低的位置，是从3600点924行情一路跌下来的，跌到了我们这样一个3090多点，然后呢出了政策，然后呢开始我们说资金开始回流啊。当时是四大机构，除了我们说国芯跟我们的这个城通以外，其实还有汇金这两个基金两个公司然后的话，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资金虽然小，但是它拖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还比较明显。因为指数现在是在3700多点当下市场的这个预期基本上都是在3800到3700这个位置。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位置，我们说的这个很有可能我们说上面政策又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说的看到市场底探底成功以后，包括刚才结合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技术面出现 MACD 的这样一个背驰，所以反弹我觉得是一触即发的情况。
1: 那如果反弹之后，如果反弹可能如期而至，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市场的节奏，操作上怎么来把握，一会儿再来听听你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声音，其他的观点。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对市场的判断和建议。如果大家对他接下来的这番观点感兴趣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索取相对来说详细的资料。来，请入夏辉。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啊，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指数尾盘再度的出现了拉升，最后是收了红盘。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的一些强势股，包括高位的品种，还是没有出现止跌的迹象。现在的市场啊，已经进入到了风格切换的当口之上。那么到底是怎么切换的呢？低位低价的策略，在最近的市场当中可以说是屡试不爽。虽然说今天的指数还是出现了探底回升的情况，但是仍然有超过200家上市公司的跌幅在9.95%以上，盘中啊约50家涨停的，或者超过9.95%的，都是低位低价的品种，可以说是迎来了涨停潮。那为什么低位低价的品种如此的具备吸引力？因为第一个，底部起来有弹性；第二个，低价本身就容易被炒作；第三个，还要叠加到业绩的预期上面。现在依旧是中报行情啊，像江苏索普，中报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115%到145%，位置很低，拉起来之后5天时间3个涨停板。同样的啊，中嘉博创中报预期在5到7倍之间，整个股价也是从底部拉起来，起涨价格只有2.85元，也是一路不断的拉升。同样的还有海正药业，中报预期增长100%到117%，起涨价格9.18元，不到10块钱，连续加速上行。所以啊，我们围绕着这几个维度，依旧是聚焦当下的核心热门风口的受益方向，同时呢，关注的是业绩增长，最好是中报预增翻倍以上的方向，最好股价回踩趋势线，启动价格在10元以内。我们把相关方向做了详细的梳理，放在了今天的10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突破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当然，就拿今天的市场来讲，低价 OK， 低位也 OK， 业绩好当然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变成了大家不能忽视的条件，这个就是国资背景。相信大家也知道，最近国资相关背景的个股，相关的资金流已经开始发力了，指数能够稳在这个地方，背后也有很强的国资拉升的预期在里面。今天近35只个股接近涨停板，那背后都是国资背景的。举个例子，像陇神荣发，从底部拉起来好几个20%的涨停板，背后就是甘肃国资旗下的上市公司，起涨价格也非常的低，只有6.78元。同样的还有汇金股份，河北邯郸国资旗下的上市公司，起涨点位6.95元，也是连续的阳线出现了拉升。那么国资背景在最近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主要啊还是因为资金开始大举流入了。从哪个信号可以看得出来呢？从宽基 ETF 还有各大指数级别的 ETF 的净流入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最近这2周的时间啊，每天基本上 ETF 的单日净申购都是创下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上周五单日净申购达到了760亿元，历史第三的级别，两日的净申购达到了1100亿元，七月以来累计的净申购3200个亿。上一次出现类似的净申购的幅度还要追溯到去年的4月7号和4月8号。那我们知道，去年的4月7号和4月8号可是指数回踩3040点之后的一个中期底部呀。而在那之后大幅跑赢指数、连续走强的，正是我们的国企改革指数。因此啊，国企资金借到 ETF 入场，往往国企改革相关方向容易走出行情。其实今年以来啊，国资背景的强势股就已经层出不穷了。好比1月份的湖南白银，就是湖南国资背景的，累计涨幅175%。2月份的豫能控股，河南国资背景的，2月份的涨幅也是115%。3月份的华电辽能，中国华电集团旗下，也是国资背景，3月份的涨幅148%。4月份的博云新材，湖南国资背景，4月份涨幅124%。5月份宝鼎科技，河北招远国资背景旗下，那么5月份的涨幅161%。还有6月份，上个月有研新材，中国有研集团旗下，同样涨幅134%。所以啊，背靠大树好乘凉，这句话是没错的啊。国资的背景往往会成为股价的催化剂。因此呢，我们当下也是聚焦了国资实控的低位低价方向，关注真正有业绩的中报预增方向，同时呢，要多路资金抢筹，启动股价最好是在10块钱以下。我们给大家整理在了今日份的10元内低位国企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份清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具体案例啊，像这个品种，人家的中报就是超预期的，并且呢是北京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 股价也非常的低，启动价格正好就是在10块钱左右，并且最新一期的股东名单显示，两家社保基金是扎堆进场，分别是601组合加仓到了4700万股，101组合更是新进了1400万股，股价也是在底部温和放量，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走出主升浪的行情呢？与之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一样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筛选，放在了我们今日份的十元内低位国企错杀方向清单当中。那么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的这种思路啊非常认可，也很感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是公益服务，所以说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七月 LPR 报价出炉保持不变，一年期维持3.0%，五年期以上固定3.5%，房贷企业贷款参考利率平稳落地，有资金规划需求的朋友可以多留意了。再来 ，IDC 放出行业预测，到2030年，全球活跃 AI 智能 agent 数量有望突破22亿个 ，AI 智能体规模化普及的脚步越来越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头部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递交上市议案， IPO 进程正式向前推进， AI 赛道上市队伍再添一员，后续行业格局又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关于这个月之暗面的消息，可能很多人觉得是正好是恰如其分的来到了这个时间段，正好就是在我们科技股，刚才我们分析啊，就是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即将有企稳动作之后，它的这个消息出来，应该来说是对 Kimi 这条产业链应该来说是有很好的这种刺激。关键是很多人就比较期待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春节期间的时候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那一整条产业链带来了一波非常好的行情，那么这块有没有可能会复制当初的那种情况，怎么看？
0: 我觉得 Kimi 这件事情的话，确实我们说的展现了我们国产大模型这样一个进步。那跟 DeepSeek 比的话，我们说他们各有优势。那 DeepSeek 的话，当时是属于我们说整个国内的大模型，它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然后呢，DeepSeek 突破了啊，突破以后带来整个市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炒作。那这次呢 ，Kimi 确实我们说的，它也有个突破，但是它的突破呢，我们说它只是在这个某个关节点率突破，它的总体的这样一个性能还是在世界上排到第三啊，没有排第一。它只是一个功能排到第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从市场的资金的炒作角度来看，那一般来说的话，第一次出现好消息的时候可能炒作更猛一点，那第二次炒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或者炒这个突破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大家更多的去挖掘一些核心的机会，而且普涨的概率可能不是特别大，
1: 对边际效应会有所递减，
0: 对
1: 吧？这一块，但是它那个时间段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可能正好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段？
0: 这个时间段确实正好卡在了我们这个科技里面，正好调整到比较低的位置。那我们说的 Kimi 的话，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我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啊，就是它这个上线了以后，它大模型调用非常的多，然后导致它这个算力非常的紧张。它发了一个公告说，我们说这个暂停新增用户。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的国产算力它本身它的这个建设就已经落后于海外算力，那这个时候又有这样一个消息刺激，其实对整个国产算力的硬件方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利好。另外我们说的整个的这个软件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很多好的公司啊，其实 A 股里面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在港股里面啊，比如 MiniMax 这一种的公司都在港股。那现在我们说如果月之暗面能够在 A 股上市的话，其实也能把 A 股里面它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类公司或者这种软件应用方面有一个这样一个估值的提升。刚才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闻里面说整个全球的 agent 的调用量我们说的在2030年有望超过22亿，其实这也是说明了我们整个科技的炒作其实它的下半场还没有到来，也就还有很大很广阔的空间。
1: 那对于 Kimi 概念股，我们明知道这个消息可能要出来，那明后天在你看来是不是一个可以合适的适当的来进入这个方向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
0: 其实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近期的盘面，其实今天我们说很多的软件类公司 司都已经出现了异动啊，甚至我们说出现上涨，虽然整个科技是下跌的啊，也就是说啊，市场里面的资金开始我们说从什么，从硬件里面涨多的硬件里面慢慢的往这种低位的软件方向去，

0: 它软件方向里面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说大家如果要去筛选的话，可能还要等到我们说这些软件公司中报要披露结束以后。嗯，因为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些软件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可能并不是特别好。嗯啊，但是有 Kimi 这件事情，它会增加市场的那个情绪，刚才我们说拔估值的这个过程。所以如果市场有回调啊，有这种回落，甚至我们说这两天有一个磨底的状态，等到市场缩量了以后，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的。
1: 对，好，那刚才是听到我们嘉宾对于消息面的这种解读和点评。那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来把握相应的操作节奏？休息一下之后听听嘉宾的看法。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刚才呢，其实何灿就说到了，他认为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底部，但是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低点。政策底出来之后，可能还会有市场底，但是不是意味着，即便可能没后天再度打出低点，也是一个可以值得勇敢进场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0: 啊，我觉得是的，就是说先说我的观点，我觉得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本身指数调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一周以来，我们说成交量逐步放大，那整个市场如果把它市场分为三个阶段的话，第一个阶段叫做缩量的下跌，这个时候呢，说大家都觉得，哎，这个里面的筹码是比较稳健的，不着急，看看反弹。第二阶段就是放量的这样一个换手，那主力呢也是通过这样放量换手，把高位的筹码换到了低位筹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两天市场的成交量明显起来了。那起来了以后，我们说很多人可能忍不住啊，他会选择啊冲动交易，在这种比较低的位置去啊割肉也好，去什么调仓换股也好。所以接下来市场它肯定在因为这个因素啊。包括我们说两个的这个因素，它还会有一个逐步寻底的过程，甚至我们说的还会有一些这种盘中的波动。但是我们说整个的啊，我们说这个国兴也好，哎，他们的这种操作或者是进入市场，其实已经把整个市场的下跌空间把它封杀掉了。所以短期看虽然有波动，但是从中期角度看，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哎找低位机会的时候。
1: 那在你看来，真正的低点出来，可能还是需要缩量。
0: 对，就是第三个阶段，我们说的放量完以后，第三个阶段缩量。那缩量的磨底阶段，可能的话更适合资金去做什么？去做逢低的去布局。
1: 缩到多少？我们看到前几天2.5万亿左右，应该来说已经算是一个比较低的量了。
0: 对，
1: 还要往下缩吗？
0: 我估计啊，就是如果是震荡筑底寻底的话，其实我们说之前几次的这个缩量，基本上都在1.6万亿、1.8万亿左右。如果能有这个量能的话，那更好。如果没有这个量能，我觉得2万亿以内，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窗口。
1: 好，那如果说一旦可能底部慢慢的在磨底过程当中，底部已经基本探明的情况下，这时候我们操作上应该更关注哪些方向？我们看到近期似乎确实有不少资金确实从科技股切到了一些比如说传统赛道里头来，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就是会两边会轮动着一起往上走？
0: 对，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我们说今年上半年其实是一个科技的极致抱团，但是经历过我们说科技大涨以后，里面的这些筹码松散了以后，其实到了今年下半年，我们说整个这个比如说国兴它代表的是这种科创的这样一个力量，它会去做一些央企的科创的这样一个升级改造。那我们说的这个成通，它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一些盘活存量，它做的是一些价值蓝筹。所以这两股力量其实都会带动整个市场低位的价值蓝筹，以为我们说的这个核心的科技板块都有动作。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说这个整个科技里面，可能今年下半年是一个缩圈的过程，一些核心的标的，一些核心的比如说业绩支撑的，在行业里面有一些行业壁垒的公司可能会活下来，会或者更做得更好。那剩下的一些公司，比如说纯炒概念、纯炒题材的，那大家一定要当心，我们说的它可能即使反弹以后，甚至还会有新低。
1: 那你说科技股里头可能还是应该关注就是前期走的最为强势一些龙头体量大的个股，他们其实很多已经跌了30%、40%了，那现在是可以逐步开始关注的时间段了。
0: 我觉得是的，就现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很微妙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因为情绪化交易非常非常的悲观，但是我可以看到我们说的一些核心龙头，他们的这个筹码还是比较稳固的。另外，他们的两融数据啊，也是
1: 没什么变化。刚才你也提到了，
0: 刚讲过了高位的震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的，你去看一些核心方向的话，可能我们说性价比更高。比如说，包括机构也说，哎，本来我高位的我不敢去买的，现在跌下来了，我们性价比有了，是不是我们说的，哎，又是一个逢低去关注的时候？那同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顺周期板块或者叫做 做这个消费板块，其实今年马上到了这个七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重要会议，那这个会议里面呢也会去市场有这种预期，也会去聊到促消费。因为整个今年的话，其实大目标除了我们说科技创新以外，其实未来五年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就前段时间刚有的那个五年的消费的规划，对吧？那那个规划的话是五年，它是一个达到2030年达到这样一个60万亿的规模，那现在是50万亿，算下来的话平均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在3.5%以上。那现在今年上半年整个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增长也就1%几，所以也有很大的这样一个空间。
1: 好，非常感谢何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他对盘面的这种经验和判断，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的晚间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
2: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3: 欢迎加入90号，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90号，这眼一个比一个多。
8: 唯信念和劈波斩浪，
9: 尽早撤离90号。
10: 看他们勇往直前，
11: 二宝们。
12: 不害怕，就在湖北卫视。梧州，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做化妆品使用哦。
1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看，小金盾，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妈妈，
1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6: 还有
1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告。
5: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1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
19: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9: 吧。收
4: 钱
9: 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1: 一年之计在于春。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奖，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20: 那可不一定，
21: 其实你不用担心，
20: 那是双重保障。
18: AI 医疗落地临终项目，
22: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18: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23: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位。
18: AI 用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24: 40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
25: 的。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18: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26: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防卫大臣妄称就核武问题展开讨论，执政联盟鼓噪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的核野心为何急剧膨胀？
2: 军工利益推动以及保守政治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从捷克众议长率团访华，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对台机构实施清零行动，台当局的所谓烽火外交为何接连受挫？美军继续空袭伊朗并进行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军基地并造成人员伤亡，美伊冲突是否已经进入到危险的新阶段？
3: 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不排除重启全面战争。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近段时间，日本右翼谋求核松绑的举动层出不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则提出应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中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此外，日本媒体还爆出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举措。面对日本右翼这种急剧膨胀的核野心，国际社会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1: 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表示，日本有必要在国家安全背景下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他声称，日本的安保环境变得越发严峻，有些议题如今连公开探讨都遭到禁止，这种现状必须做出改变。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作为现任内阁大臣，小泉这番言论相当罕见，实际上等于谈及了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必要性。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近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那在您看来，小泉进次郎这么做是在进行某种试探，还是说高市政府已经将修改无核三原则纳入其政治议程？
2: 日本政坛长期存在一种惯例，对于高度敏感的安保议题，执政党通常不会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政策，而是先释放出应该讨论、不能回避、有必要研究等表述，观察国内外的反应，再决定是否推进制度改革。小泉此次的公开呼吁本身就意味着高市早苗政府希望将核议题从过去的不能谈逐步转变为可以讨论，这种做法与日本此前讨论反击能力、提高防卫费占比等重大安保政策调整的路径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先突破认知禁区，再推动政策突破。另一方面，高市早苗政府已多次释放出有关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信号，比如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负责安保事务的这个高级官员就明确表示日本应该拥核。再如今年7月16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参议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仅强调日本政府现在正

0: 在坚持五核三原则，但没有表示日本政府未来是否会继续坚持五核三原则。考虑到高市早苗政府正在推进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修订，那么小泉此时的呼吁就绝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与高市早苗政府修订路线挂钩，谋求塑造舆论共识和政策空间。总体来看，小泉近次郎此次的表态呢，更像是一次政策风向的这个测试。它释放出的信号是，日本执政层面正在主动降低核议题的政治敏感度，为接下来重新审视修订五核三原则创造舆论空间。
1: 近日还有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日方给出的理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企图将中国本月向太平洋方向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包装成强化美日核合作、架空无核三原则的理由。今年6月，日美两国就曾举行延伸威慑磋商，讨论所谓中国核力量快速扩张，并进行桌面推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执政党的日本自民党曾在2026年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要不断研究以核威慑为核心的美国延伸威慑，并加强磋商以进一步确保其可靠性。作为自民党的政治盟友的极右翼日本维新会则想走得更远，直接提出应当根据形势重新评估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
2: 陈先生，日本自民党在2026年政策文件中提出，要不断研究以核威慑为核心的美国延伸威慑。自民党近期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再次提出，要确保美国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的可信度。那高市政府在延伸威慑的问题上，为什么显得如此的焦虑？
0: 长期以来，日本都高度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但近年来日本越来越担心美国是否愿意为日本承担与核大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战略收缩，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的背景下，日本开始担忧美国的安全承诺是否会出现动摇。因此日本不断要求提高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实际是在要求美国把安全承诺进一步制度化、机制化，而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政治表态层面。其次呢，高市政府认为周边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强调周边安全环境战后最严峻，认为传统威慑模式呢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的风险。那么在这种判断下呢，日本一方面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美国进一步强化核威慑，使常规威慑与核威慑形成更完整的威慑体系。最后呢，高市政府呢也有明显的国内政治考量的因素，持续强调延伸威慑，既有助于回应自民党保守派要求增强日本安保防务能力的诉求，也可以为未来进一步讨论核共享、调整五核三原则等议题呢创造政策空间，而无需立即触碰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最敏感的政治红线。
1: 近日，多个日本市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去年9月，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报告中暗示，下一代潜艇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曾在国会上表示，不要将其视为禁忌，有必要进行讨论。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日本市民团体在联合声明中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权利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2: 高市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其举动引发了日本民间的危机感。那最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那么所谓日本应该拥有核潜艇的论调，为什么会在日本国内甚嚣尘上？
0: 日本应该拥有核潜艇的论调近年来在日本国内不断升温，并非偶然，而是战略环境变化、军工利益推动以及保守政治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来呢，日本认为周边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核潜艇讨论升温的直接原因。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渲染所谓战后最严峻安全环境，认为传统的这个柴电潜艇呢在续航能力、远海作战和长期隐蔽能力方面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难以适应未来高强度

0: 海上对抗，因此呢，一些保守派政客和安全专家主张日本应该发展核动力潜艇，使其成为反击能力和西南诸岛方向防御体系的这个重要支撑。二来呢，日本强化日美同盟，谋求承担更大的军事角色，也是推动相关讨论升温的一个重要背景。随着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日本希望在这个海上力量建设方面吧，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向美军靠拢。那么核动力潜艇被部分人视为是提升日美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装备，有助于强化与美国海军的这样一个协同作战能力，并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区的这样一个战略存在感。因此拥有核武器被包装成为提升同盟威慑力的一个重要选项。
1: 高市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种种行径，在日本国内遭到了强烈反对。日本近日媒体报道称，高市政府上台后，至少有25个都道府县的82个议会向中央政府和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7月19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前一个月大幅下跌10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上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有分析指出，这反映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强军扩武动向，已经开始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和警惕。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2: 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3: 日本媒体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民调支持率较上个月大跌了10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已经超过了支持率。那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重大变化？
0: 近年来日本物价持续高涨，而工资增长难以完全抵消生活成本上升，食品、电力、燃气等支出增加，民众对实际收入下降感受明显。与此同时呢，高市政府呢不断扩大防务预算，增加军费开支，引发不少民众的质疑，认为日本政府将财政资源更多的投向了这个军事建设，而非传统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体系，这直接削弱了高市内阁的执政根基。其次呢，高市政府呢持续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扩大防卫装备出口。这些政策虽然获得了日本保守派的支持，但也引发了不少民众担忧，日本正在偏离传统的专守防卫和这个和平主义路线。最后呢，高市政府呢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同时呢推动与北约、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的安保防务合作。支持者认为呢，这有助于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但也有不少日本民众担忧，日本过度追随美国的战略，可能会卷入不必要的地区冲突风险之中。
3: 近段时间，台湾民进党当局的所谓烽火外交接连遭受重挫。今天，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率团开启访华之行，这让与捷克部分政客频繁互动的台当局倍感心虚。前不久，南太平洋最大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这记重拳更是让台当局措手不及。
1: 针对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应邀率团访华，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当局近年来与捷克部分政客互动频繁，冈村富夫此访是否会影响到所谓台捷关系备受关注。冈村富夫此访反映出捷克新政府希望重新平衡对华关系。外界注意到，捷克政坛在台湾问题上呈现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2023年，帕维尔当选捷克总统以来，多次罔顾中方劝阻和交涉，同台湾当局开展所谓官方往来，导致捷中关系发展受阻。今年6月，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齐尔还曾率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捷克总理巴比什今年5月曾在捷克媒体发表评论文章，重申捷克政府将坚定践行一个中国政策，并积极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巴比什还曾对维斯特齐尔窜访台湾的计划提出批评。

0: 警，并拒绝为其行程提供政府专机。
1: 伊朗当局长期是重金拉拢捷克的国内一些反华势力，妄图借捷克制造这种所谓一中一台的一个假象，作为他

0: 些谎言。
1: 近期令台当局破防的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一项决定。7月16号，巴新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要求其停止一切运作。巴新外长特卡琴科在声明中强调，巴新境内将不再承认也不再保留中国台北实体机构。此项行政措施凸显巴新政府坚定不移承诺遵守、尊重并维护一个中国政策。外界注意到，近年来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瑙鲁等南太岛国纷纷切断同台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台当局在该地区的所谓邦交国仅剩图瓦卢、帕劳以及马绍尔群岛。外界普遍认为，作为南太平洋最大岛国，巴新这次对台机构的清零行动，表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南太地区得到越来越广泛有力的支持。
0: 那么就是更为清晰地划定了自己的一个政治的红线，巴新对外的经贸民间交流不能夹带政治分裂啊，对中国的政治分裂的一个企图。鉴于巴新是南太平洋地区体量最大、区域影响力的最强的一个岛国，所以它这种强硬的，可以讲是个清零的啊，对台的这种操作，那么就会让其他的马绍尔群岛等等这种剩余的、台湾在南太的所谓的邦交国去重新权衡利弊，去寻求缓和和建设性的与中国去发展关系，它会有可能会在区域里边产生这种示范效应。
1: 针对巴新政府宣布关闭台北经济办事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公开承认，这是严重挫折。赖清德上台以来，执意推行所谓烽火外交，妄图通过四处点火的方式消耗中国大陆在国际上反制台独的资源。赖清德不断试探以台湾名义谋求设立代表处，并在自己无法窜访的情况下派出蔡英文、萧美琴等绿营政客窜访，妄图制造一中一台的假象。然而，从立陶宛新政府公开承认立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冒进尝到苦果，到南非强制台当局机构更名降级，再到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台当局与会，现实已经给出清晰答案。台当局靠金元外交探路，根本无法撼动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
0: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国际上去兜售所谓的台独的存在感，或者说台独的国际空间那么去为岛内推进所谓的台独创造外部环境，同时也是为拉拢外部势力与台湾的勾连去建构一些渠道。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自己就在去检视它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偏移。绝大多数台湾国家在台湾问题上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他们会基于自身的同样的也是核心和长远的利益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和抉择。
2: 连日来，美伊冲突出现了进一步升级的危险迹象。一方面，美军连续9晚空袭伊朗，并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一方面，伊朗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伤亡。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还高调宣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冲突可能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局面失控的风险正在急剧上升。
1: 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称，美东部时间19号晚7时，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平民船员的军事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在持续袭击伊朗的同时，美军的伤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当地时间7月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7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在社交媒体上确认，1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外界注意到，伊朗近期对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多

0: 次袭击。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克拉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公告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多名美国官员18号还证实，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
1: 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苏晓辉。苏女士，伊朗在过去5天的时间里对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累计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那么约旦为什么会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
2: 说到这种变化，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不排除重启全面战争，在军事选项方面是在不断的加码，这也意味着伊朗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而在这种背景之下，伊朗必然要考虑到的是如何进行应对。首先说到约旦所发挥的作用，伊朗看到的是在过去2年当中，在2次以伊冲突当中，约旦都拦截来自于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约旦强调的是保护自身安全，但是在伊朗眼中，这无异于是美伊的帮凶。而另外说到这一次美伊冲突，在2月28日之前，当美国准备军事行动以及战争初期的时候，军事方面都有明显的调动，美军的力量从巴林、卡塔尔以及阿联酋这些地点是转向了约旦和以色列。一方面，美国认为这可以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力量，另外呢，也为军事行动来进行更强的支撑。而说到约旦，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确实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双方互袭，包括空袭行动绕不开的路径，这也让伊朗是盯上了约旦。而近期接连对约旦的美军基地、军事设施以及人员发动袭击，伊朗首先强调的是，在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有能力与美国长期周旋，是可以打长期的消耗战，这恰恰是美国承受不起的。而另外一方面，尤其是近期当冲突出现变化，约旦成为了新的焦点的时候，也再次提醒相关的国家，在考虑与美方进行合作以及地区安全架构方面，是要有更深层次思考。
1: 进入7月份以后，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增加了至少14名，最近还有至少2名美军士兵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美军伤亡人数持续攀升，对特朗普政府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2: 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会加剧美国政府面临的2难困境，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确实难以进行抉择。一方面，当美军出现伤亡的时候，是再次提醒美国政府，如果和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升级，甚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那对于美国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肯定会造成更大的伤亡。但是呢，当现在美军伤亡已经开始增加的时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为了给国内一个交代，为了展现强势，必然要继续对伊朗发动进攻性的行动，来展示美方的力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同时又加剧了风险，所以打还是不打，对美国来说都是问题。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与伊朗之间频繁互袭，美军面临的这种安全的压力还会向国内政治传导，也就是说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选项方面的难以抉择，而还包括美国国内政治的激烈的震荡。尤其是中期选举前，当美军伤亡增加的时候，必然意味着民主党人会进一步的加强对共和党的攻势，而另外一方面，当军事冲突延续的时候，必然会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以及通胀进一步恶化等一系列的连带的问题。对于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确实共和党政府面临着压力，那在共和党内部也会出现进一步的分裂。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根据此前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美国还是要从中东来进行部分的收缩，是要节省战略资源。但是现在呢，美国已然深陷泥潭，所以当伤亡人数增加的时候，必然会加剧美国这种困境。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如何来寻找路径，现在呢恐怕更加迷茫，工具箱中确实没有趁手的工具。
0: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冲突中，美军开始持续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霍尔木兹干省遭空袭尤为密集。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近日表示，该省有6座桥梁被炸毁，导致连接首府阿巴斯港的部分公路交通中断。此外，还有116座通信塔被炸坏，导致该省一些地区通信中断。伊朗方面18号还表示，美军空袭了霍尔木兹干省一座海水淡化厂，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来自德国施潘达勒姆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第480战斗机中队的 F-16 战机，以及来自英国皇家空军莱肯西斯基地的美国空军第48战斗机联队的 F-35 战机。报道分析称，美国此次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表明，随着特朗普政府寻求向伊朗施压，以迫使其同意达成另一项协议，战争可能会扩大。
1: 苏女士，美军最近开始对伊朗的海水淡化厂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五角大楼还被爆出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F-35 战机，这一系列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开始扩大并升级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2: 近期美国和伊朗频繁互袭，如何选择军事打击目标，美方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打击包括海水淡化厂在内的一些关键的民生基础设施，美国首先认为这仍然可能实现以牙促变的目标。美国观察，现在伊朗确实仍然处于困境，尤其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之后对于伊朗造成极大的伤害，在伊朗国内民生社会都是关键的问题。所以美国在观察，当用水受到影响，民生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压力是否会传导到伊朗新政权，尤其对于伊朗新任领袖穆杰塔法哈梅内伊来说，如何来进行应对，美方在进行观察。而另外，美国选择目标的时候考虑到的是尽可能少的来对自身造成反噬，那么选择民用基础设施对于伊朗国内造成影响，但是并不直接影响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美国避免直接刺激油价。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也考虑到后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选项，那么当已经涉及到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民用设施的时候，已然是一种升级。那么后续还会打击哪些目标？现在根据美国的说法，伊朗的能源设施将是最后的选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试探以及后续升级军事行动的动向，不但呢会使双方当前本身难以推进的谈判进程会面临更大的阻碍，同时美国应该看到的是，其实根本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美国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当然在军事方面的展现强势，但是美军的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一次未成功的行动对于美国本身来说，本身就是失败。
0: 美伊冲突升级之际，以色列方面的动向也引发关注。当地时间7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监测到伊朗向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由于亚喀巴毗邻以色列边境，此次导弹发射可能波及以色列南部地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同一天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
1: 苏女士，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声称监测到伊朗导弹发射活动，并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那您如何看待以色列方面的这一表态？以色列再次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有多大？
2: 以色列的这种跃跃欲试确实反映出，从主观意愿来说，以色列认为可能会出现机会，有可能重启针对伊朗的全面战争，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可以再次配合，再次对伊朗进行削弱，甚至可以进一步的逼近政权更迭这个终极目标。所以从军事行动上来看，以色列的表态是在煽风点火，是希望能够放大伊朗威胁这个信号，是促使美国在军事行动升级方面做出最后的决定。而另外 方面，当以色列称可以随时重启对伊朗战斗的时候，其实还在观察美国后续的选项。从美国的意愿来说，美国现在即使希望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压制，但客观来说并不愿意立刻重返全面战争的状态，美国有自己的盘算。而另外一方面，说到以色列动手的契机，当伊朗主动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时候，是以色列下场开启这个恢复军事行动进程的一个开始。但是现在以色列看到的是，伊朗是在谨慎的选择目标，是避免给以色列这个机会，是希望能够与美国进行周旋，进而呢让美国看清现实。

所以呢，以色列近期的表态既反映出的是希望抓住机会再次对伊朗打击的一种迫切，同样也反映出的是恐怕后续形势发展的这种进程，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主导者，以色列的这个机会可能会等不到，希望可能会落空。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是，此次我军炮排共向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
1: 徐武。
2: 这次炮轰小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着大功了。哦，对了，
3: 道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趟打得也漂亮。
2: 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你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也来给我操！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 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4: 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集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5: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
1: 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救啊！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 所以到现在才回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
1: 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就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休息一下吧。
2: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1: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2: 这是命令。
3: 三哥，走吧。
2: 是。
4: 小姐，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0: 领导啊，
1: 嗯，
0: 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2: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
0: 哼，我们这一仗就自当是给汤敏全送了一份大礼。
3: 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0: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敏全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这么说都高看的汤敏全，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敏全能帮我们。
3: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很

0: 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1: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2: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よう。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お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4: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们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们揍他们狗日的。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4: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1: 左側の山道行くぞ。目を出せ。
5: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1: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5: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1: 行くぞ。
3: 看来是这样往左边走的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4: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3: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青红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4: 哎，
6: 走走。报告，
7: 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8: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9: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4: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8: 鬼子加北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9: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4: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10: 是。
8: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垄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9: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

0: 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よう。
1: 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2: はい。

0: 大壮，你看，鬼子开始用无排地雷了，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气地雷失去作用了。大壮，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
2: 小鬼子，
0: 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也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基地，去利龙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1: 二哥，
0: 我等什么？假想子啊！
2: 啊！
0: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下个。慌什么？慌什么？啊！
1: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0: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来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
1: 走。

0: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1: 你就是李德九啊？
2: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0: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1: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2: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1: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2: 哎，是，是，哎，请。
0: 等一下，
3: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1: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坚，
0: 到，
1: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0: 是。
4: 等等，
1: 怎么了？
4: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1: 你
4: 怎么信不过我？
3: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4: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相信我，
5: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0: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

0: 币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

超仅需998元，仅需998元，送空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呈现的都是一个这个是震荡走低，但是尾盘小幅反弹的一个局面。虽然指数基本上都是红盘，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个股的杀跌力度依然还是很大的。那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盘在这个地方到底是否具备了企稳的可能，接下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比较大幅度的展开一些补仓啊做反弹的一些工作呢？带着这样一些疑问，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九方智投投资顾问何灿。何老师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
1: 那对于我们嘉宾对于市场有什么样的看法判断和建议，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他的分析和建议。首先我们来跟随小九对今天大盘的走势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盘面走势堪称极致分化，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不一，沪指成功翻红，上涨0.85%，深成指小幅收跌0.71%，创业板指微弱上涨0.42%。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7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放量472亿，资金交易热度直接拉满。个股这边画风格外魔幻，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纷纷下挫，市场情绪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仅31.48%，下跌家数占比高达67.11%。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10家，但跌超8%的个股足足有786家。全天涨停个股54家，跌停个股多达237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冰火两重天格局，电力板块尾盘集体发力拉升，煤炭板块韧性十足，白酒概念表现稳健，油气股也顺势逆势活跃。另一边。

0: 调整氛围浓烈 ，PCB 概念迎来集体调整，整体走弱。CPU 概念盘中冲高回落，电子化学品概念持续下挫，表现低迷。不得不说，今天指数看着飘红，实则多数个股悄悄走弱，盘面分化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快让嘉宾聊聊这反差拉满的行情吧。
1: 应该说，对于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无论是消息面还是资金面，其实都是暖风频吹的。另外，从技术角度来看，连续的大跌之后，这个地方存在着技术的超跌反弹，也是应该在这里的。但是，这么多的利好因素夹杂在一块儿，所以今天大盘走势虽然说几大指数尾盘翻红，但明显这种力度是不及大家的预期的。而且特别不好的是，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是打出了一个新的低点在盘中啊，那这种表现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先来听听何灿的分析。
2: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说今天整个市场的话，这个在昨天或者在整个周末的这样一个利好的加持下，今天出现的这样一个高开，但是高开以后的话，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并没有很完全的放出来，随后呢走了一波调整，甚至我们说指数出现了翻绿。那我觉得今天整个市场这样一个表现的话，其实是在这样一个资金的一个情况，或者叫做资金的被迫的情况来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市场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话有两股资金啊，主要是什么？以卖为主。那第一股资金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两融的杠杆资金。那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是从7月13号到7月20号刚刚过去这一周里面，整个两融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出是创了2015年以来的周流出的这样一个第一的排名。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这样一个这个机构资金，其实也在做一些这个高切低的这样一个高切低的这样一个叫做板块的切换，或者叫做寻找低位的这样一个价值。所以两股资金的话，都是趁着今天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做了这样一个操作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说的今天这市场其实能够理解它这样一个调整，特别是两融资金，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目前的话其实还是有2.7万亿这样一个额度啊，那一定要注意一下后期这种两融资金的变化，因为有的时候它有的资金它是迫不得已必须得卖出。
1: 那你觉得往后看两融资金是往上走好，还是继续降下来可能更合适，更利于盘面健康的发展？
2: 其实两融资金的话，它只是一个相对值，我们主要还是看它这个资金的流出的力度。那上个星期的话流出力度是非常大，就是2015年那个时候杠杆下来了以后，其实流出非常厉害，那这是创了一个先例啊，或者创了一个2015年的一个最高。那接下来我们说，我们就要看什么？看两融资金流出有没有减缓。其实我注意到，如果大家去看的话，一些比如说科技的龙头公司，他们在这一段市场调整的时候，它两融的这样余额其实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并没有流出。而真正流出的是一些纯炒概念的，然后呢没有一些基本面知识的这些科技股，它的两融流出是比较明显的。
1: 好，刚才何老师提示大家，接下来要密切关注两融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向。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在你看来，今天这样的一个尾盘的这样一个小幅反弹，能不能意味着这个地方大盘确实具备着止稳的可能性呢？
2: 确实，我其实已经看到大盘有一定的企稳的可能性。那我们从这个技术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说的整个上证指数今天应该是神奇2.30又出现了，指数的话是翻红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0分钟级别或者15分钟级别的这样一个上证指数的 MACD 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底背离或者底背驰的状态。那上一次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是有过一波反弹的，那现在又出现这种状态，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反弹的可能性非常大。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那明天呢，我们说明天的话按道理会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延续，但是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下去的话，我们还需要看看后期的比如说资金的这样一个承接。
1: 对，要看哪几个信号，麻烦你给大家提示一下。
2: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信号就是这一轮科技啊上涨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说海外市场的科技上涨。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两融资金的流出，那这个两融资金流出的话其实是一个因的是个果的关系，也就是结果。那资金为什么会流出，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考虑到我们说的整个的国际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资本开支，就是我们大厂资本开支可能会有一些缩减，所以资金有些担忧，所以海外市场先跌。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市场跌完了以后，那我们市场才开始下跌。所以本周三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因为本周三的话，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Google 的这个财报会发完它财报以后，它的这个资本开支预期它也会出来。那如果一旦出来的话，我们说对整个科技板块来说，如果是好的事情，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继续增大的话，那我们说的我们对我们的反弹也是更加有利的。那如果不好，大家想想看，那我们说的指数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或者我们科技已经提前调整了，其实也是一个叫做利空落地的状态。
1: 对，所以说大盘能否真正企稳，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就是近期不断下跌的科技股，他们能不能扛得住。
2: 对，
1: 他们要稳住了，这个大盘可能就能稳住了。节目开始我们说了，就是周末从这种资金面来看有利好，我们看到像

0: 这个中国城东还有中国国芯是出手进行了这个增持，所以大家对这个行情充满着期待。因为大家记得，就是在去年的4月7号的时候，国家队他们也是出手增持，然后就走出了这样一波强劲的反弹的态势。当然了，就是那次是好像是增持了1000多亿，这次明显是力度是不够的，
1: 对，力度偏小一点。
0: 虽然力度偏小，但是起码我们看到态度在这里摆出来了。那这样一次出手之后，能不能可能就是很难延续前期的这种反弹，但是对反弹的这种趋势或者力度，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抱以一定的这种期待？
1: 啊，那是肯定的。因为现在市场的话，我们说政策底可能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说市场今天在政策出来了以后还是创了一个新低，也就是市场还在寻找一个这样一个叫市场底。那从这个力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两次的也不能完全去相比，因为上一次的话指数其实已经在比较低的位置，是从3600点924行情一路跌下来的，跌到了我们这样一个3090多点，然后呢出了政策，然后呢开始我们说资金开始回流啊。当时是四大机构，除了我们说国芯跟我们的这个城通以外，其实还有汇金啊这两个基金两个公司啊。然后的话，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资金虽然小，但是它拖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还比较明显，因为指数现在是在3700多点啊，当下市场的这个预期基本上都是在3800到3700这个位置。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位置，我们说的这个很有可能啊，我们说上面政策又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说的看到市场底探底成功以后，包括刚才结合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技术面出现 MACD 的这样一个背驰，所以反弹我觉得是一触即发的情况。
0: 那如果反弹之后，如果反弹可能如期而至，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市场的节奏，操作上怎么来把握，一会儿再来听听你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声音，其他的观点。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对市场的判断和建议。如果大家对他接下来的这番观点感兴趣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索取相对来说详细的资料。来，请入夏辉。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啊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指数尾盘再度的出现了拉升，最后是收了红盘。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的一些强势股包括高位的品种还是没有出现止跌的迹象，现在的市场啊已经进入到了风格切换的当口之上。那么到底是怎么切换的呢？低位低价的策略在最近的市场当中可以说是屡试不爽。虽然说今天的指数还是出现了探底回升的情况，但是仍然有超过200家上市公司的跌幅在9.95%以上，盘中啊约50家涨停的，或者超过9.95%的，都是低位低价的品种，可以说是迎来了涨停潮。那为什么低位低价的品种如此的具备吸引力？因为第一个，底部起来有弹性；第二个，低价本身就容易被炒作；第三个，还要叠加到业绩的预期上面。现在依旧是中报行情啊，像江苏索普中报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115%到145%，位置很低，拉起来之后5天时间3个涨停板。同样的啊，中嘉博创中报预期在5到7倍之间，整个股价也是从底部拉起来，起涨价格只有2.85元，也是一路不断的拉升。同样的，还有海正药业中报预期增长100%到117%，起涨价格9.18元，不到10块钱，连续加速上行。所以啊，我们围绕着这几个维度，依旧是聚焦当下的核心热门风口的受益方向，同时呢，关注的是业绩增长，最好是中报预增翻倍以上的方向，最好股价回踩趋势线，启动价格在10元以内。我们把相关方向做了详细的梳理，放在了今天的10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突破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当然就拿今天的市场来讲，低价 OK， 低位也 OK， 业绩好当然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变成了大家不能忽视的条件，这个就是国资背景。相信大家也知道，最近国资相关背景的个股相关的资金流已经开始发力了，指数能够稳在这个地方，背后也有很强的国资拉升的预期在里面。今天近35只个股接近涨停板，那背后都是国资背景的。举个例子，像陇神荣发从底部拉起来好几个20%的涨停板，背后就是甘肃国资旗下的上市公司，起涨价格也非常的低，只有6.78元。同样的，还有汇金股份，河北邯郸国资旗下的上市公司，起涨点位6.95元，也是连续的阳线出现了拉升。那么国资背景在最近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主要啊，还是因为资金开始大举流入了。 从哪个信号可以看得出来呢？从宽基 ETF 还有各大指数级别的 ETF 的净流入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最近这两周的时间啊，每天基本上 ETF 的单日净申购都是创下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上周五单日净申购达到了760亿元，历史第三的级别，两日的净申购达到了1100亿元，七月以来累计的净申购3200个亿。上一次出现类似的净申购的幅度还要追溯到去年的4月7号和4月8号。那我们知道去年的4月7号和4月8号可是指数回踩3040点之后的一个中期底部呀，而在那之后大幅跑赢指数连续走强的正是我们的国企改革指数。因此啊，国企资金借到 ETF 入场，往往国企改革相关方向容易走出行情。其实今年以来啊，国资背景的强势股就已经层出不穷了，好比1月份的湖南白银就是湖南国资背景的，累计涨幅175%；2月份的豫能控股河南国资背景的，2月份的涨幅也是115%；3月份的华电辽能中国华电集团旗下也是国资背景，3月份的涨幅148%；4月份的博云新材湖南国资背景，4月份涨幅124%；5月份宝鼎科技河北招远国资背景旗下，那么5月份的涨幅161%；还有6月份上个月有研新材中国有研集团旗下同样涨幅134%。所以啊，背靠大树好乘凉这句话是没错的啊，国资的背景往往会成为股价的催化剂。因此呢，我们当下也是聚焦了国资实控的低位低价方向，关注真正有业绩的中报预增方向，同时呢要多路资金抢筹，启动股价最好是在10块钱以下。我们给大家整理在了今日份的10元内低位国企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份清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具体案例啊，像这个品种人家的中报就是超预期的，并且呢是北京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股价也非常的低，启动价格正好就是在10块钱左右，并且最新一期的股东名单显示，两家社保基金是扎堆进场，分别是601组合加仓到了4700万股，101组合更是新进了1400万股，股价也是在底部温和放量，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走出主升浪的行情呢？与之相关的方向，我们也是一样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筛选，放在了我们今日份的十元内低位国企错杀方向清单当中。那么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的这种思路啊非常认可，也很感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是公益服务，所以说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3: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7月 LPR 报价出炉保持不变，一年期维持3.0%，五年期以上固定3.5%，房贷企业贷款参考利率平稳落地，有资金规划需求的朋友可以多留意了。再来 ，IDC 放出行业预测，到2030年，全球活跃 AI 智能 agent 数量有望突破22亿个 ，AI 智能体规模化普及的脚步越来越近。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头部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递交上市议案， IPO 进程正式向前推进， AI 赛道上市队伍再添一员，后续行业格局又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关于这个月之暗面的消息，可能很多人觉得是正好是恰如其分的来到了这个时间段，正好就是在我们科技股，刚才我们分析啊，就是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即将有企稳动作之后，它的这个消息出来，应该来说是对 Kimi 这条产业链应该来说是有很好的这种刺激。关键是很多人就比较期待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春节期间的时候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那一整条产业链带来了一波非常好的行情，那么这块有没有可能会复制当初的那种情况，怎么看？
1: 我觉得 Kimi 这件事情的话，确实我们说的展现了我们国产大模型这样一个进步。那跟 DeepSeek 比的话，我们说他们各有优势。
0: 嗯，
1: 那 DeepSeek 的话，当时是属于我们说整个国内的大模型，它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然后呢，哎 ，DeepSeek 突破了啊，突破以后带来整个市场这样的产业链的炒作。那这次呢 ，Kimi 确实我们说的，哎，它也有个突破，但是它的突破呢，我们说它只是在这个某个关节点率突破，它的

0: 总体的这样一个性能还是在世界上排到第三啊，没有排第一，它只是一个功能排到第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从市场的资金的炒作角度来看，那一般来说的话，第一次出现好消息的时候可能炒作更猛一点，那第二次炒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或者炒这个突破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大家更多的去挖掘一些核心的机会啊，就普涨的概率可能不是特别大。
1: 对，边际效应会有所递减，
0: 对吧？
1: 这一块，但是它那个时间段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可能正好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段？
0: 这个时间段确实正好卡在了我们这个科技里面，正好调整到比较低的位置。那我们说的 Kimi 的话，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我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啊，就是它这个上线了以后，它的大模型调用非常的多，然后导致它那个算力非常的紧张。哎，它发了一个公告说，我们说这个暂停新增用户。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哎，整个的国产算力它本身它的这个建设就已经落后于海外算力，那这个时候哎，又有这样一个消息刺激，其实对整个国产算力的硬件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利好。另外我们说的整个的这个软件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很多好的公司啊，其实 A 股里面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在港股里面啊，比如 MiniMax 这一种的公司都在港股。那现在我们说如果月之下面能够在 A 股上市的话，其实也能把 A 股里面它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类公司或者这种软件应用方面有一个这样一个估值的提升。刚才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闻里面说啊，整个全球的 Agent 的调用量啊，我们说的在2030年有望超过22亿。其实这也是说明了我们整个科技的炒作，其实它的下半场还没有到来，也就还有很大很广阔的空间。
1: 那对于 Kimi 概念股，我们明知道这个消息可能要出来，那明后天在你看来，是不是一个可以合适的、适当的来进入这个方向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
0: 其实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近期的盘面，其实今天我们说很多的软件类公司都已经出现了异动啊，甚至我们说出现上涨，虽然整个科技是下跌的啊，也就是说市场里面的资金开始我们说从什么，从硬件里面涨多的硬件里面慢慢的往这种低位的软件方向去。它软件方向里面呢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说大家如果要去筛选的话，可能还要等到我们说这些软件公司中报要披露结束以后，因为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些软件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可能并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有 Kimi 这件事情它会增加市场的那个情绪，刚才我们说拔估值这个过程。所以如果市场有回调啊，有这种回落，甚至我们说这两天有一个磨底的状态，等到市场缩量了以后，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的。
1: 对，好，那刚才是听到我们嘉宾对于消息面的这种解读和点评。那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来把握相应的操作节奏？休息一下之后听听嘉宾的看法。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刚才呢，其实何灿就说到了，他认为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底部，但是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低点。政策底出来之后，可能还会有市场底，但是不是意味着，即便可能明后天再度打出低点，也是一个可以值得勇敢进场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0: 我觉得是的，就是说先说我的观点，我觉得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本身指数调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一周以来，我们说成交量逐步放大。那整个市场如果把它市场分为三个阶段的话，第一个阶段叫做缩量的下跌，这个时候呢，说大家都觉得哎，这个里面的筹码是比较稳健的，不着急看看反弹。第二阶段就是放量的这样一个换手，那主力呢也是通过这样放量换手，把高位的筹码换到了低位筹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两天市场的成交量明显起来了。那起来了以后，我们说很多人可能忍不住啊，他会选择啊冲动交易，在这种比较低的位置去啊割肉也好，去什么调仓换股也好。所以接下来市场它肯定在因为这个因素啊，包括我们说两个这个因素，它还会有一个逐步寻底的过程，甚至我们说的还会有一些这种盘中的波动。但是我们说整个的啊，我们说这个国兴也好，哎，他们的这种操作或者是进入市场，其实已经把整个市场的下跌空间把它封杀掉了。所以短期看虽然有波动，但是从中期角度看，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哎找低位机会的时候。
1: 那在你看来，真正的低点出来，可能还是需要缩量。
0: 对，就是第三个阶段，我们说的放量完以后，第三个阶段缩量。那缩量的磨底阶段，可能的话更适合资金去做什么？去做逢低的去布局。
1: 缩到多少？我们看到前几天2.5万亿左右，应该来说已经算是一个比较低的量了。
0: 对，
1: 还要往下缩吗？
0: 我估计啊，就是如果是震荡筑底寻底的话，其实我们说之前几次的这个缩量，基本上都在1.6万亿、1.8万亿左右。如果能有这个量能的话，那更好；如果没有这个量能，我觉得2万亿以内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窗口。
1: 嗯，好。那如果说一旦可能底部慢慢的在磨底过程当中，底部已经基本探明的情况下，这时候我们操作上应该更关注哪些方向？我们看到近期，似乎确实有不少资金确实从科技股切到了一些，比如说传统赛道里头来。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就是？会两边会轮动着一起往上走，
0: 对，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我们说今年上半年其实是一个科技的极致抱团，但是经历过我们说科技大涨以后，里面的这些筹码松散了以后，其实到了今年下半年，我们说整个这个比如说国兴它代表的是这种科创的这样一个力量，它会去做一些央企的科创的这样一个升级改造，那我们说的这个成通它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一些盘活存量，它做的是一些价值蓝筹，所以这两股力量其实都会带动整个市场低位的价值蓝筹以为我们说的这个核心的科技板块都有动作，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说这个整个科技里面，可能今年下半年是一个缩圈的过程，一些核心的标的，一些核心的，比如说业绩支撑的，在行业里面有一些行业壁垒的公司，可能会活下来，或者更做得更好。那剩下的一些公司，比如说纯炒概念、纯炒题材的，那大家一定要当心，我们说的它可能即使反弹以后，甚至还会有新低。
1: 那说科技股里头，可能还是应该关注就是前期走的最为强势一些龙头、体量大的个股。他们其实很多已经跌了30%、40%了，那现在是可以逐步开始关注的时间段了。
0: 我觉得是的，就现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很微妙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因为情绪化交易非常非常的悲观，但是我可以看到我们说的一些核心龙头，他们的这个筹码还是比较稳固的。另外，他们的两融数据啊，也是
1: 没什么变化。刚才你也提到了，
0: 刚讲过了高位的震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的，你去看一些核心方向的话，可能我们说性价比更高。比如说，包括机构也说，哎，本来我高位的我不敢去买的，现在跌下来了，我们性价比有了，是不是我们说的，哎，又是一个逢低去关注的时候？那同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顺周期板块或者叫做。这个消费板块其实今年马上到了这个七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重要会议，那这个会议里面呢也会去市场有这种预期，也会去聊到促消费，因为整个今年的话其实大目标除了我们说科技创新以外，其实未来五年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就前段时间刚有的那个五年的消费的规划，对吧，那那个规划的话是五年，它是一个达到2030年达到这样一个60万亿的规模，那现在是50万亿，算下来的话平均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在3.5%以上，那现在今年上半年整个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增长也就1%几，所以也有很大的这样一个空间。
1: 好，非常感谢何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他对盘面的这种经验和判断，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的晚间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得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
2: 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
0: 有点意思。
2: 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四书里的教书先生。
3: 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0: 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他软了。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4: 弟兄们，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
0: 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像啥？你说呀。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5: 没有。
0: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 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他这样的，我跟你说，当时。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来，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4: 别让他听见了，行。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2: 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3: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3: 大力，
4: 大力，
3: 哎呀，
5: 大力，再学一个，
3: 再学一个呀。

0: 城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

0: 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
1: 张超，到，
0: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1: 啊。
2: 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对，撞门框上，
2: 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 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3: 报告，政委，求明同志来电。

0: 周伟，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了、啊。
2: 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汇报。
0: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2: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
0: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气势难复，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4: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5: そこに置け。
4: はい。

0: 哎，陶干同志，喝杯热水。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哦，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金县长陈怡。
2: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1: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2: 好，既然，虎头山跟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您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干！这个回连老美的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
1: 咱我也让长真英明。
2: 说，是国民政府英明。
3: 切，什么呀？咱们塔林那才是真正的英明。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2: 谢吕总。
0: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3: 再来一杯。
0: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1: 还忙里呢，真是。
0: 哎呀，王参谋，何必呢？
4: 刘营长的酒量啊，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
5: 来，
0: 干，来干。
4: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
5: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6: 不提了，回营部。
4: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布置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5: 张主任。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7: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

0: 请多指教。
1: 啊，不，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
2: 哦，
3: 那张主任您学的是？
1: 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3: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3: 大兵团，
1: 对，
3: 机械化。
4: 刘云振来了。
2: 好，政委，我去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5: 哎，志国，志国，
3: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5: 哦，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3: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5: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3: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5: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魏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魏国叫学长。
3: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5: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3: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5: 嗯，那好，进来。
6: 黄总官，
7: 嗨的。
8: 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6: はい、突撃機体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8: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6: はい。
9: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3: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0: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1: 好，
0: 胡子，
1: 嗯，
0: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2: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1: 好，
0: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3: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好，那赵杰
5: 到，
4: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5: 是。
6: 鬼子来了，
7: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3: 是，准备。
7: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0: 把枪拿下！是。
1: 团长，谁开的枪？
2: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1: 刘团长，
2: 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1: 漂亮，那是真漂亮。
3: 撤退！是。
4: 张仁杰同志，
3: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断了阵脚。
4: 张主任。 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3: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4: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3: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1: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0: 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1: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0: 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1: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0: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2: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呢。
1: 在下田母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
0: 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0: 我终于明白朱夏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朱夏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憾事。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0: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0: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2: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他美权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5: 王二六，
6: 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7: 是，
8: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9: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6: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去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去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
8: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5: 赵杰
2: 到，
0: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2: 是。
3: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6: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俊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跟政委说。走，上桌。
3: 哎，卫国，
2: 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3: 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 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1: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3: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吗？
1: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啊，经常要做批评就做批评，但是向张主任这样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的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3: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1: 你在这次新闻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3: 互相学习。
1: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0: 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
1: 今儿啊，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
0: 青蛙，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2: 王大爷，你们来了。
0: 村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2: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2: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有这样的情况，走吧。
2: 是。
0: 师长，哎，咱们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好，分头行动，准备吧。

1: 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2: 你还真懒啊！赵杰
3: 到，
2: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3: 是。

0: 秀英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2: 赵杰
4: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4: 是。

0: 团长，团长，团长，好，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坐下。水龙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军的一举一动。
1: 知道。
2: 明白。
1: 你怎么样？
3: 放心吧。
1: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3: 记得。
1: 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
3: 还有不准乱笑，好，记得就好。
1: 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3: 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1: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3: 不是，排长，这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
2: 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儿。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

0: 你在这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
1: 哎，
0: 你保重。
1: 你也是。
0: 知道了，早点回。
2: 大力，
3: 走了。
2: 是。

0: 劉州、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见过周卫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1: 会的。
0: 卫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1: 快给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2: 杨大力，
0: 好名字。
1: 人如其名啊，
0: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1: 我又没把它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卫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3: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

0: 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1: 朱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岂用查？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2: 你们不想让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
3: 一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魏国，莫非你怕了？
0: 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属下。你所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缝。

0: 团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
1: 团长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向东。射击目标已确定。
1: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没有发现鬼子第二个狙击手，省翔哥，你让俺开枪吧，哪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头，明白吗？
2: 明白。

0: 盛夏，你输了。
1: 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0: 动什么手？
1: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初夏，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打的，
0: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1: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民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就算是了。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1: 好，我等你。
0: 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1: 初夏，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看上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没事吧？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人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画个旧情吧。
1: 我不信，真是这样啊？
2: 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2: 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功。杨大力立功了。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竹下郡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呼！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示敌以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郡，就没有事先考虑。

0: 我也没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
1: 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3: 进来，
2: 村长，徐村长，
3: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行。
4: 20人の優秀な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5: はい。
4: 大日本帝国万歳。
6: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7: 新原の比那国だ。
8: 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
9: 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8: 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小。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的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9: 为啥？
8: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9: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
8: 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 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9: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地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
1: 吕宋，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 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2: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0: 我真忍不住了，青云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1: 吕作熙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
0: 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2: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0: 你再说一遍，
2: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0: 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2: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
0: 吕座背着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2: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
0: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
3: 军衔升至中校。好了，等我滚！这个抽不爆，我周卫国誓不为。
4: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朋友。
5: 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6: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
5: 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 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有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6: 我听说。
4: 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6: 这帮畜生！
4: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 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
5: 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7: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4: 领导。 我去看看小慧。

0: 这么客气吗？
1: 坐。
2: 小慧，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3: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了，中下了。
3: 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0: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3: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想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1: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上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慧，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4: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1: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4: 你说什么？
1: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阴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4: 数量多不多？
1: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公民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4: 朱下军的朱下军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公民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1: 是。
5: 团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他给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兵不撤退。
0: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突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10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100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半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6: 杨大力，行动前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5: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报仇！
6: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处分，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处分，这都抵消了吗？
5: 我让你灭了我们！
6: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处分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

0: 走，下去招待客人去。
1: 是，排长。
2: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3: 周文，周文。
0: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2: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2: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2: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2: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2: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2: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2: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4: 是。
2: 袁排长，谢谢你。

0: 哎，
1: 嘿，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回来了。
1: 哎，张大主任呢？
0: 去赵庄了。
1: 又去赵庄了？
0: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嗯，
1: 哎，咱们这位探探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0: 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2: 该说说你，
0: 卫国，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1: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0: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1: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3: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干嘛呀？啊？
4: 不。
5: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3: 念。
5: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0: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冀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1: 卫国啊，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得很心了。
2: 张卓
0: 在，
2: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0: 明白，这就去。
1: 没事，去了。
5: 好。
1: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甭担这个心。哼，
6: 担心问题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7: よし、わかった。
8: 何分だ12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7: よし、分かった。
9: 第3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10: 死体は見つけたが
9: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10: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11: はい。
10: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1: 明白。
10: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军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1: 明白。
10: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11: 是。进来进来进来。
12: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案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1: 在哪儿？
12: 就在前面。
1: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冲锋枪。

0: 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衣服？
1: 王文迪，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昨天到今天，铁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0: 怎么回事？
2: 领导啊。 空降兵啊！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3: 飞机后通知制服队三连集合。
4: 是。
2: 领导啊，空降兵，竹下军够狠吧？这离铁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回去照料。虽说陈毅和张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 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的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5: 你也是，保重。
6: 报告团长政委，团支属队和三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2: 好，不走了，
5: 走。

新军队搜索前线，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线。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2: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1: 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2: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1: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2: 那边啊？
1: 对，
2: 你看看。
1: 走。
3: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哥，有情况！
1: 降落伞，呵，真是降落伞。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2: 是，
1: 走。把我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通缉令，
0: 啊！
1: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

0: 我们整合问个下，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庄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0: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孙耀人物，顺着马蹄印追进。
3: 是。

0: 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0: 站住！什么人？口令！
1: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1: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三桂。
1: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2: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1: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2: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大兴同志。
1: 赵大兴同志，你好。
3: 二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
1: 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1: 对，
3: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1: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朱团长汇报。你知道朱团长在哪儿吗？
3: 周团长，
1: 对，
3: 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
1: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哦，
3: 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二连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1: 对对。
3: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飞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星天去找你们去。
1: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
3: 啊！
1: 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3: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4: 追踪！
3: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1: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3: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星天，到底什么人？
5: 乡亲们，快跑！鬼子！

0: 我们现在是向转移的方向走的。
1: 妈的，肯定是中下军队，全体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
3: 指挥部，下，这里发现骑兵马，还有战线村民。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要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5: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6: 指挥官，命令是给的谁？
7: 何の命令だ。
6: 奴らは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走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7: 私は。 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軍人は命令をしたかごことだ。
8: はい。
7: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1: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

0: 朱团长，你们可来了！
1: 赵王，
0: 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2: 为乡亲报仇啊！
3: 报仇啊！
2: 报仇啊！
3: 为乡亲报仇啊！
2: 为乡亲报仇啊！
4: 赵王，没有保护好乡亲们，是我们八路军的责任。我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了。
0: 朱团长，这不怪你们啊！鬼子冒充八路军，谁也想不到啊！
5: 起来吧，
4: 赵老板，他们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你了？
0: 鬼子当中有个年轻人，他不让滥杀无辜，他们都管他叫指挥官。
4: 赵老板，这个年轻人还说什么了呀？
0: 哦，对了，他还让我给你捎去一句话，让你小心看好你藏的一百多个箱子。
4: 一百多个箱子。你也回不去了，你赶紧带着乡亲转移吧。
0: 周团长，我马上就转移，绝不会给八路军添麻烦。
4: 赵老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别误会，我们八路军不会撇下老百姓不管的。三连长
6: 到，
4: 一排二排掩埋烈士遗体，三排保护老百姓安全转移。
6: 是。
0: 哎，对了，周团长，我忘了一件事儿，刚才区小队在这儿打死了三四个鬼子。
4: 谢谢。
0: 不用谢，我这个老骨头啊，也帮不上你们太大忙了。
4: 非常感谢，
6: 团长，我跟柱子发现了一些新脚印。
4: 好，赵老伯，我的人会带你安全转移的，你们保重。
0: 您也多保重。

0: 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接着。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2个人？嗯。
0: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1: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
1: 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地图，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是啊。
2: 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人在引着我们下转悠。
1: 下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拖延时间。
1: 等到天黑，等到天黑以后，朱家俊他们就好行动了。
0: 是啊，打夜仗不行，我们擅长，
1: 也是朱家俊的拿手好戏。团长，你看朱家俊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0: 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
1: 不好！怎么了？朱夏俊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
0: 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杨村。水生到，马上带2个人继续追击那2个吸我们的鬼子。
3: 是。柱子，
4: 到。
0: 密林，你守，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4: 是。
0: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4: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
5: 到村子周围转一转。是。
6: 政委，
4: 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复杂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6: 可是您的安全？
4: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6: 政委。 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4: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政委，
1: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2: 报告政委，
1: 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0: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
1: 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0: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
1: 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3: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
4: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星下凡呢。
1: 扯淡。
5: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1: 有点哪个？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 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指挥团长是真心抗日，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0: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他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
1: 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0: 政委，我错了，
1: 错了就要改。 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胡。

0: 你给我站住！
1: 周恩，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主任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
0: 周恩，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0: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
1: 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懂说团长的坏话。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周恩，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1: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有情况。

0: 准备战斗！是。政委，大家来到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口，三班留守团部。快去！是。政委，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你现在掩护机要员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1: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2: 执行命令。
0: 机枪，上方，封住大门！
3: 你们几个，跟我去吩咐文件。
4: 快！
5: 是。是是是是

0: 没有了，全部散伙！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年少我们养不你，
2: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1: 政委，燕天和季耀元已经转移了，宁矿干错，鬼子这就打进来了。

0: 什么傻的？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它炸了。
2: 政委，
0: 一通电脑超车，我去炸沙盘。快走！
2: 政委，
0: 俺不走。少他妈废话！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2: 政委。
0: 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出！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

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

0: 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
1: 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
2: 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啊，真可惜。

0: 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送小虎下去休息，
2: 起来，走吧。
3: 领导，你放心，我一定让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
4: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1分队和2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3: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家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4: 明白。
3: 解释工作

0: 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想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
1: 祭奠政委。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 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启敌，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0: 强哥，
1: 団長、タルシャは4割今から作戦を駆使します。
2: 特殊やな。
1: カラシだよ、信用しろです。
2: 俺が信じる。終了計画。今日午後2時、始めましょう。
3: 5月7日下午2時、日軍的2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3个团。分别从泰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清风峡、启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4: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夏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5: 那朱夏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4: 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6: 我们服从安排。

0: 这次战斗消灭鬼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个人。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

0: 村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1: 好，注意安全。
0: 明白。
1: 不用，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这个人叫朱家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7年前他的尖刀就是8吨。 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 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
0: 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1: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我答应你。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 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 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
1: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

0: 浇好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六辆，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1: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县的实际的缺的

0: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1: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0: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2: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1: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3: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4: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0: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4: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0: 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你怎么解决？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大姐，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 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1: 明白。
0: 胡子，哎，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2: 明白。
0: 石正，把团支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调回来。
3: 是。
0: 振一，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
4: 你组织好群众，经营粮食。
3: 是，
4: 300万斤粮食。是的，300万斤粮食。
3: 300万斤粮食。
4: 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玉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 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3: 哎，
4: 指挥，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身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搁？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 你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0: 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那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4: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
3: 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
0: 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3: 指挥明白。
0: 嗯，
3: 吕座，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0: 还有什么条件？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
5: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那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6: 石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权还得还价啊，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5: 您说汤炳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6: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团长。
5: 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6: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5: 哎，团长，团长，你。

0: 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
3: 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

0: 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1: 会的，一定会。
0: 逮捕ライオンの食糧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高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
1: 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
2: 周英国はとてもやり手だ。中国の言葉座で
3: 聚生于何曾亮。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笑>
4: 说的是，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5: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2: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
4: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
2: 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3: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过来了。
2: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
3: 张政委啊，这个。
2: 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吗？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哎，
4: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
2: 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
6: 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3: 政委，
2: 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3: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2: 卢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的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 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
7: 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哎，周团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 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0: 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吧。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
0: 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2: 审干？
0: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2: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3: 张政委，
2: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2: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2: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3: 张政委，
2: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
0: 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3: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2: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0: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3: 好，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4: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4: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4: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0: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5: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点内奸的帽子。

0: 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1: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福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福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2: 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3: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1: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4: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5: 是啊，
1: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6: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7: 老陆，坐下说。
8: 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
3: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1: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3: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8: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1: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6: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4: 我也保留意见。
1: 张楚同志你留一下。
3: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1: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3: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

0: 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 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
1: 真相。打哪儿来的？
2: 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1: 北边。
2: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分台にはいらない。墳国周囲と政治がたばしの利用できる国にはならないようにをよくかけた。
1: 信じられない、信じられない。
0: 先輩だけは真実行動を教えたかった。もう2年くらい隠している。死ぬ前に先輩と話せればもう満足できた。
1: お兄さんは
0: 暗殺された。
1: ここ安全だからここにいろ。
2: 看书呢。
3: 有事了，张政委。周团长，我查出一个重大隐患。
4: 什么事儿啊？
3: 有人举报徐虎是打入我们八路军内部的特务。
4: 开什么玩笑？
3: 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以前不是在国军干过吗？
4: 张政委，麻烦您把话说清楚了。我曾经也在国军干过，我会不会也是打入八路的特务啊？
3: 你别误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徐虎自从加入了八路之后，徐虎立了多少功，大家有目共睹的。
3: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的蒙蔽革命群众，更深的打入我们革命队伍？
4: 你有什么证据啊？
3: 证据，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
4: 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
3: 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4: 钟祥杀的是鬼子。
3: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4: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3: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4: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5: 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3: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5: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1: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3: 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这人怎么今天还不来啊？
1: 我到了莱阳才知道，他带着队伍出山打鬼子去了。
0: 打哪儿的鬼子？
1: 前几天莱阳城传来消息，说莱阳城复兴镇的鬼子今天要下乡扫荡，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了。他准备打下复兴镇，因为他听说复兴镇里有鬼子的大仓库，他认为打下他就可以给鬼子致命的打击。
2: 自从竹下来到莱阳之后，莱阳的鬼子就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几天前就发出来呢？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1: 天不亮就出发了。
3: 团长，
4: 副参谋长，
3: 放开我！
4: 你们能进去？
3: 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复兴镇，我是拦都拦不住，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一千多鬼子伪军呐！同志们全力突围，特战队拼死断后，这才撤出来了。可是三营的弟兄们就损失了90多人，咱们特战队也牺牲了6个兄弟。
1: 是吗？
3: 团长，团长，咱们独立团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5: 团长，你要去哪里？
2: 我要去见张仁杰。
5: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1: 卫国，冷静一下，你留在这儿，我和赵杰去找他。走。
6: 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
7: 結構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稽古、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
6: 先生は北進一刀流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7: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稽古、信じてくれ。
6: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
7: 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6: 本当ですか？
7: はい。
6: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7: 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6: 先輩は？
7: 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8: 周卫国，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3: 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兵！
9: 周卫国，你干什么？
5: 团长，您冷静点。
3: 滚蛋！
9: 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3: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9: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3: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10: 团长，
3: 他妈的！
10: 团长，团长，
3: 张仁杰，张仁杰，
9: 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
9: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苦涩的
11: 温柔。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

0: 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

0: 再现民族引以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1: 团长，
0: 他妈的！
1: 团长，
0: 赵仁杰，赵仁杰，
1: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
0: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多少人呐！他妈100多号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1: 周伟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0: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啊！

0: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0: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伍带走，到哪不是大规则？啊，
1: 大林。
0: 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过那个机要员张祥富吗？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
2: 怎么回事啊？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祥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区事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 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1: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0: 没有。
1: 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0: 好，
1: 你现在就回去。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0: 排长，这
1: 回去，我周围。

0: 进来。
1: 什么事儿？
2: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2: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了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文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远，
0: 到。
1: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0: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1: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
0: 你也不必客气，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
3: 请吧。
1: 好，孙同志，请过来。
0: 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3: 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
0: 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3: 随便。
0: 好。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

0: 事，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进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0: 张仁杰，你让人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哼，周瑞哥，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1: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不好了，政委，
0: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1: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团长吐血了。
0: 卫生员去了吗？
1: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0: 政委，
1: 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0: 散会。
2: 什么病严重吗？等一下，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3: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你！
2: 你这叫什么话？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0: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2: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3: 杨大力，你混蛋你！
2: 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3: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0: 别吵了，小点声。
4: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1: 大力，你马上带领。

0: 我们要把团长生命的消息传出去，
1: 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2: 明白。
1: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0: 你想让消委的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1: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0: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
1: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
0: 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
1: 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
0: 你要振作起来，
1: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 魏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陈毅，你说呀。
0: 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1: 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瑜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
1: 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
2: 反了，反了，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3: 是
4: 是，
2: 去吧。
5: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を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
6: 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八六の毒物だ。およびに成功定力に全滅してくれ。
5: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6: 今回の指揮官は竹下千代沢で、みんな彼に伝えなさい。
5: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6: 竹下、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7: 準備できました。
8: スタンドル殿、信じてくれて
6: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し、みんな出発。
7: はい。
9: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杨村扑来。
10: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5: はい。
10: 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
5: 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
10: 宮本。
11: はい。
10: 準備どうだ。
11: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10: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11: はい。
12: 张政委，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2: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
12: 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2: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12: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2: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12: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2: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
12: 请你不要回应我的问题。
13: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2: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1: 哎，周卫国呢？
13: 你问他吧。
1: 怎么了？
14: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12: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
13: 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
12: 放不放？
1: 张楚。
2: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
14: 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
2: 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 张楚，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14: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12: 报告，敌眼距杨村还有10华里。
2: 鲁振明同志，
12: 到！
2: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1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12: 是。
14: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的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2: 好，
1: 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2: 好，
1: 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2: 好，
1: 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2: 好，
1: 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好，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好，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好，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好，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好，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好，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好，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好，团长，这下子他们带着群众已

整条窝顶上。

실업회로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1: 是，去吧。
2: 赶紧！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1: 张楚，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
2: 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1: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1: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1: 好啊，赵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1: 张楚，
2: 赵杰，
1: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南阳县城。
3: 站住！
1: 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1: 快去！赵杰。

0: 你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1: 这位是我三哥，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3: 坐吧。
1: 李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3: 请战？请什么战？
1: 鬼子来往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3: 哦，这个我知道。
1: 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
3: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1: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3: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1: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3: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哼！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1: 李座，
3: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1: 指挥将只身前往。
3: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哎，到！
3: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1: 是，
3: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1: 明白了吗？
0: 谢谢李座，
3: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0: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参谋长，参谋长，怎么回来了？不知道你们转移吗？
1: 侯占有鬼子，鲁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0: 我，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我，喂喂，哎，张楚，你干什么？你救陈怡，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2: 陈怡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0: 张开，
1: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0: 撤了，你这是大力，保护好装备，我放我是大力，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3: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0: 是，
3: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台指挥战斗。
4: 带上你的指挥牌，跟我走。
0: 是，
5: 你这是。

0: 报告团长，火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兄弟，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2: 太可惜了。
0: 智慧，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智慧也是我兄弟啊。
0: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3: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2: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0: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
3: 命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4: 是。
5: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6: お疲れ。

说你的身份。 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

0: 今次不去了，提下钱吧，我帮你卖去了。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对居城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竹下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2: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2: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你要是想让我们俩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1: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三哥。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智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智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能调离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3: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机动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4: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2: 好的，
4: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2: 好，
4: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2: 涂上脆皮水。
4: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2: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4: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2: 是的，
4: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2: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4: 对对对。
2: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4: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2: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4: 是不是放进去了？
2: 轻松放进去。
4: 对呀，还有位置。
2: 那接下来
4: 把盖子盖上。
2: 好，
4: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2: 好的。
4: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2: 是的，
4: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2: 完全没问题。
4: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2: 哎呀，
4: 你看一下。
2: 哇，闻起来好香啊。
4: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2: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4: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2: 好，
4: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2: 哦，
4: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2: 提前腌好了。
4: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4: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2: 了。180度。
4: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2: 那更快了。
4: 对对。
2: 好，
4: 哎好，等着啊，
2: 让我们期待一下。
4: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2: 哇，好快。

0: 烤箱了，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我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2: 咱们
0: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2: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2: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0: 可以装
2: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2: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0: 透明可视，
2: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2: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

0: 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带上鸿福源聚能公布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鸡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的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骑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居大虾，分分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了。
2: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0: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3: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3: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嗯，好。
3: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
3: 盖上盖子，
1: 好方便。嗯，
3: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1: 嗯，要等多久呢？
3: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个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

0: 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牛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现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通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通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牛，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寄现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3: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4: 抓匀是吧？
3: 抓匀了，
4: 好，腌制一下哈，
3: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4: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3: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4: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3: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4: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3: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
4: 是
3: 多不健康啊。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4: 是
3: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血脂血压高的，完全不用担心。
4: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有高血脂、高血糖等等高脂的食物呢，他们都不能吃哈。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3: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时候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4: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3: 对，
4: 好，
3: 你看看这放里还
4: 肉串，哇，
3: 还能再往里
4: 绰绰有余啊。
3: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4: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3: 哎，10分钟到了，
4: 好，
3: 你来尝尝。
4: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3: 好，尝一下。哦，
4: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3: 好吃吧？
4: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3: 来，你也尝尝这个。
4: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3: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通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

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经验不足，物资匮乏，南极事业举步维艰，
1: 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
0: 未知航线，惊涛骇浪，
1: 稍有不慎，一个大浪从船侧面打过来，就有可能侧翻。
0: 挑选战址，抢运物资，意外寻得风水宝地。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中国南极征程，首登南极。
1: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看看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好几十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穿着厚重的冬装，正行进在凹凸不平的泥泞之中。在他们的身后，依稀能见到辽阔的海面和绵延的冰山，而照片上最醒目的就是队伍领头人高举着的五星红旗。如果再仔细一点，我们还能看到队员们戴的帽子上印着中国两个字。这张照片可是意义非凡，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刻说起。
0: 1984年12月30号下午3点，时任中国南极洲考察队队长的郭坤，率领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54名队员，正式登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插在南极洲的大地上，中国人对南极这块神秘土地的探索也由此开始。
1: 南极是地球上至今为止尚未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这里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未解之谜。南极科考在全球变化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上世纪70年代末，各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的科考站已经有100多个。而我国当时对这一领域却完全是陌生，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那么，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的54名队员，又是如何在经验不足、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穿越大半个地球，最终成功踏上南极乔治王岛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为你解密。这张照片中高举着五星红旗的便是时任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郭坤，他是南极科考重要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翁。郭坤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的是气象雷达专业，曾经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工作。1978年，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工作，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时年43岁的郭坤便与南极结下了不解之缘。
0: 1981年5月，国家成立了南极考察委员会，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的武恒出任委员会主任，郭坤则担任。

0: 办公室主任。
1: 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包括郭坤在内，只有五个人。当时咱们国家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他们在北京图书馆也只查到了其他国家南极考察报告一类的资料。最后呢，还是郭坤通过朋友在旧书摊上淘到了一本名叫《南北极志》的旧书。在这本残破不堪的英文译本里，郭坤这才找到了一些关于南极洲地理状况的资料。要知道，这本书出版于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可就是这么一本旧书，郭坤和同事们如获至宝，刻苦钻研，中国的南极事业正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起步。
0: 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组织。南极条约是1959年12月1号由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等国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国对南极洲的考察计划。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
1: 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个人，郭坤便是其中之一。可是在这次大会上，从座次的安排到文件的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2等公民的待遇。比如说，中国代表团的座次并没有按照首字母进行排列，只让在后面随便坐，连桌子都没有。
2: 当时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讨论南极问题的时候，中国没表决，为什么没有站？
1: 这次会议让郭坤深感屈辱，他走出会场之后满含着热泪说出了这样的句话：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
0: 郭坤回国之后，南极办迅速将此次参会的情况上报中央，并提出尽快着手在南极建立考察站。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并且将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
1: 拿到这份批文，郭坤和南极办的同事们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因为这份批文意味着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可是兴奋过后，郭坤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0: 因为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全州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曾达-90摄氏度，是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次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了。也就是说，郭坤必须在11月出发，这意味着留给他的筹备时间就只有短短的4个月了。
1: 80年代的中国，物资并不丰富。虽然国家为南极办划拨了专门的费用，但想要采购到符合极地生存条件的物资还是相当的困难。就拿防寒的羽绒服和手炉来说吧，市场上买不到合适的，郭坤只好一边参考别国经验进行设计，一边找厂家定制。其实这样的困难在郭坤看来咬咬牙还能克服，最让他头疼的就是全中国没有一艘破冰船可以供科考队驶往南极。什么是破冰船呢？跟普通的船相比，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颠簸运船，队员面对生死考验。
1: 队员们睡觉的时候甚至都把自己绑在船上。
0: 魔鬼海域，殊死搏斗，惊险不已。
1: 如果船体一旦断裂，那结果就是船毁人亡。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在南极大陆的边缘，一年四季都会被大量浮动的冰层包围，形成密集的浮冰区域，普通轮船根本无法航行。根据国外南极科考的经验，前往冰天雪地最好得有一艘破冰船，破冰船底部首尾上翘，首柱尖削前倾，船底宽，船壳厚，马力大，破冰时船首可以通过压挤冰层破冰开辟航道。
1: 可以说破冰船就是极地的科考利器，但那时候我们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专业破冰船，怎么办呢？郭坤思前想后，最后把目光瞄准了这艘向阳红十号。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不是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的，根本不具备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不仅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好，而且能抗12级的风浪。因此经过仔细考察和慎重研究，郭坤选中了它来承担南极科考的重任。为了配合首次出征的科考队，国家还专门派出海军 J121 大型打捞救生船随行，为向阳红十号保驾护航。
0: 选定好船只之后，科考队的下一项工作就是制定航线。经过反复思考，郭坤在地图上绘制出了这样一条航线。这条航线从上海出发，直达南美洲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市港口，再横穿德雷克海峡抵达南极。
1: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选择的这条航线几乎是一条直线，距离可以说是最短的。但这条航线国际上从来没有人使用过，没人知道这条航线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而且为了节省时间，这30多天的海上行程中途不停靠任何一个港口。这次航行对科考队员们来说将是一场极其严峻的生死考验。
0: 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郭坤任队长，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
1: 就在考察队成立一周之后，也就是1984年10月15日，他们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那就是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份礼物让科考队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舞。
0: 1984年11月20号上午10点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护卫船首次南极之旅正式迎风起航。
1: 起航不久，大家就迎来了考验的第一关。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巨大的颠簸。为了不让自己被海浪颠下床，队员们睡觉的时候甚至都把自己绑在床上。
0: 而伴随着剧烈颠簸而来的就是严重的晕船。
2: 有的队员最后编了一个顺口溜，很形象地把这个晕船的这个形象给你描述出来，关键是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卧不起，十分难受。
1: 当然在艰难的航行中也有令人难忘的激动时刻。出航10天之后，也就是1984年12月1日上午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显示出纬度为零。为了庆祝

0: 船也迟到了，向艳红十号和海军护航船同时拉响了汽笛。然而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真正的考验就来了。
1: 随着航程往前推进，中国科考队的船只进入了魔鬼海域。魔鬼海域指位于南纬40度至60度之间的西风带，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在这里携手相通，这就导致海上风暴频繁，波涛汹涌。
0: 这本书著名叫《首闯南极的日子：考察队长日记》，作者正是队长郭坤。在这本书里，我们找到了他12月12日所写的日记。接踵而来的奔腾汹涌的波涛铺天盖地地向船只扑过来，欲将万吨级的船只吞噬掉，忽地把船只高高抬起，猛地又将船只抛落浪里。船只在惊涛骇浪中剧烈地颠簸摇晃，船体倾斜，船壁的扭曲声，怒吼的波涛冲撞船体发出的咣当咣当巨响，使人心惊胆战。要知道，向阳红十号是能抗12级风浪的远洋科考船，就算是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可面对魔鬼海域的惊涛骇浪，即便是这样的万吨级海轮也是举步维艰，稍有不慎，一个大浪从船侧面打来就有可能侧翻，如果船体一旦断裂，那结果就是船毁人亡。科考船在风浪里颠簸，郭坤的心紧紧揪着。
1: 南极大陆遥遥在望，晶莹剔透，神秘瑰丽。
0: 他没来得及尽情地欣赏美妙的极地风光，就接到了一个令人沮丧不已的坏消息。
1: 争分夺秒勘察选址，正式登陆，成功奠基。
0: 中国首征南极的科考队员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呢？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说到，跨越赤道之后，科考船便慢慢驶入了南半球的魔鬼海域。这里风暴频繁，波涛汹涌，稍有不慎便会船毁人亡。要想完全通过魔鬼海域，船只哪怕是24小时不间断航行，也要7到8天。这段时间里，郭坤的心每天都紧紧地揪着。
1: 在这样的风浪中，新船有个诀窍，那就是风浪越大越要顶风迎浪，要保证船头对着浪头。船长张志挺日夜站在驾驶室操控着方向盘，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腿脚全都站肿了。就这样，经过6天6夜与惊涛骇浪的殊死搏斗，向阳红十号终于冲出了气旋。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10多处裂缝，而且多处焊接部位严重受损，可见真是死里逃生啊。12月25日，在经过35天的航行之后，科考队的队员们站在甲板上，惊喜地发现看到了远方绵延的冰山，冰山的山体就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那就是遥遥在望的南极大陆啊！船员们在甲板上欢呼雀跃，可是大家还没来得及尽情地欣赏美妙的极地风光，就接到了一个令人沮丧不已的坏消息。
0: 原来中国科考队之前拟定的建站地址被别国占有了。
2: 乌拉圭也是这个84年去的建的站，比咱们早去1个礼拜，所以咱就不能建了。
3: 突然我们走了几万里地，然后到那儿

0: 突然没地方了，就等于我们选的地方突然没了。
1: 吴坤立即召开会议，讨论重新选址的问题。他们通过判读航空照片，在乔治王岛的地图上又大致定下了几个新的地点，但是这些地方究竟是不是一舰站，还需要实地勘察。
2: 1984年的12月，南极虽是夏天，却依然是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0摄氏度左右。为了争取时间，郭坤和副队长董兆前等人立刻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10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
1: 从郭坤的考察队长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科考组制定了我国选站址的5个条件。第一，必须建在裸露的基岩上，不能建在冰盖上，因为冰盖是运动的，科考站如果建在冰盖上，时间长了就会飘离原来的地理坐标。第二，为了方便小艇运输货物和抢滩靠岸，科考站必须建在沿岸地带。第三，为了利于建设和科学考察，也有利于未来的发展，战区要平坦开阔。第四，战区要有淡水湖资源。第五，科考站要适宜开展多种学科的考察研究。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呢？
2: 乔治王岛的面积只有1160平方公里，此时已有7个国家建立了科考站，要想找到一块同时满足以上5个条件的地方，还真是不容易。
1: 时间不等人呐，怎么办？向阳红10号并不具备破冰能力，如果再耽搁下去，一旦夏季结束，海面结冰，危险将难以估量。因此，长城站必须赶在南极的夏季结束之前全部完工。但是，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可大家还在为选址而奔忙，郭坤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2: 深深的焦虑笼罩着科考队。就在这个时候，郭坤决定再次带领探勘小队登陆选址。就在12月28号这天，他们从一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郭坤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平坦的台阶式地带。
3: 这地方呢，要建站是比较困难，但是它呢很开阔，很开阔。主要是什么呢？上头全都铺的是鹅卵石，这鹅卵石有的地方呢有半米厚的鹅卵石都是石头，
0: 没有可选择了，没有那边，就这儿。但是就这儿行不行？最后各方面综合各种考虑，还行。淡水呀、海岸呐、什么码头啊，还行，都还符合条件。那好，就是这儿。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事后证实，这块地方非常适合建站，是一块实实在在的风水宝地。1984年12月30日，中国南极考察队的54名队员高举着5星红旗，正式登陆乔治王岛。第二天，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的奠基典礼在乔治王岛上隆重举行。
2: 上午10点，庄严的国歌声响起，科考队员们把从祖国带来的奠基石郑重地树立在南极洲的土地上。中国的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奠基仪式正式开始。
1: 这张照片就是奠基仪式当天的定格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极考察队的全体队员身穿着红色和蓝色的羽绒考察服，戴着印有中国字样的红色帽子，整齐地站在5星红旗下举行长城站的奠基仪式。照片最右侧，这位穿着蓝色羽绒服的人，就是南极考察队的总指挥陈德洪。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自豪地说道：“我们今天的奠基，是为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奠基，是代表10亿中国人民在南极奠基。”奠基仪式结束后，

0: 要立刻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在接下来的长城站全面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首征南极的考察队员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气候极寒险恶，抢建码头，破土奠基，27天创造奇迹，落成典礼喜气洋洋，暴风雪突袭猝不及防。
0: 新建成的长城站能扛过这场暴风雪吗？
1: 敬请关注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首建长城站。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

0: 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

0: 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科学务实推进全省城市更新提质与高质量发展。
0: 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工业。今年上半年，湖北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8.9%，创下近52个月以来新高。
1: 武汉蓝丁跻身中国 AI 出海十大案例，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9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送审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李殿勋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审计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审计工作的政治属性、经济监督的职责定位、反腐治乱的重要作用，健全审计监督体系，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保障。会议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切实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审计，加大对两重两新等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聚焦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加强审计，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分析研判和预警提示，聚焦权力规范运行，加强审计，促进领导干部依法依规履职用权，聚焦增进民生福祉，加强审计，推动养老、医疗、农业等领域惠民政策落实落地。要强化审计监督结果运用，健全完善审计整改工作闭环机制，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现

0: 行消耗管理，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实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亲自管，全力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提高监督质效。要全面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持续深化研究型审计，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省领导侯锡民、彭勇、程用文出席会议。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湖北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汇报。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聚焦建设具有荆楚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提升群众居住品质、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重点，以统筹推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造产业绿色智能转型、城建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为支撑，以加快重塑城市现代化治理新格局为保障，科学务实推进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优美居住环境的新需求。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全面排查整治地质灾害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与避险转移机制，进一步探索构建党政领导、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群防群控常态长效治理格局，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信访作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功能定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办事的原则、群众路线的方法有机结合，尽心用情、科学务实处理好各类信访问题，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在依法处置好信访个案问题的同时，更加重视举一反三与源头治理，坚持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努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管理创新与服务变革，努力确保政府施政行为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依法行政、清正廉洁，努力持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围绕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开展交流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学铸魂、以学促干、以学正风，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分别做交流发言，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列席会议。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年终答卷。湖北半年经济观察聚焦工业、投资、外贸等领域，以辩证视角、微观切口分析全省发展优势、机遇与挑战。第一集关注工业。今年上半年，湖北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了8.9%，创下了近52个月以来新高，增速位居经济大省首位。亮眼的数据背后，湖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密码是什么？来看记者调研。
3: 说起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工业发展，我想可以用两个关键字来概括：守与变。上半年湖北的工业发展势头强劲，

0: 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36.8%，其中由于光电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头最为迅猛，增长了63.8%。而质效良好的发展秘诀就在于第一个字“守”。
1: 我身边这个大块头就是烽火通信在前不久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而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标签背后，其实就是烽火通信在光通信领域几十年如一日的深耕与坚守。
2: 烽火通信始终坚守光通信主赛道，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打造完整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一步步筑起别人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当风口来时，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
3: 长久深耕，中影产业爆发。伴随人工智能 AI 算力需求全面激增，光纤光缆作为算力网络核心基础器件，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依托技术积淀，今年1到5月，湖北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利润增长了11.7倍。
0: 正是得益于在光电子信息产业近50年的坚守，湖北才能抓得住 AI 时代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以长江存储、烽火通信等企业为代表的光谷七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整链的崛起。
3: 如今，光谷已是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在存储芯片、空芯光纤、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筑牢产业优势。面向未来，烽火通信正整合数十年研发生产全流程数据，训练专属行业大模型，搭建标准化行业数据集与工业解决方案，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变。
4: 我们拥有从光棒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承揽的全套的工艺，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0: 俗话说变则通，如果说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能够靠长期的坚守来筑牢技术的护城河，那对于湖北的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来说，则是要用变来打开新市场。尤其在近2年整体行业下行的趋势之下，湖北的钢铁企业都在主动寻求变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全力转型。
3: 走进大冶特钢460无缝钢管厂的数据中心，海量生产数据在大屏实时动态刷新。每一根轧制钢管，从原料配比、炉膛温度到轧制压力，全部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现全流程精准掌控。
5: 每生产一支钢，那么它生产的这个尺寸的精度，生产的效率、能源的消耗、采集之后和每一支钢管可以做到精准的匹配。
3: 传统特种钢管生产过去高度依赖老师傅经验判断，如今企业通过自主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把数十年人工实操经验转化为标准 AI 算法，生产模式从经验驱动彻底转向数据驱动。企业摒弃过去大批量标准化量产老路，专攻多品种高精度小批量高端定制市场。
5: 我们的从每一份合同的提料、配料、排产，可以实现一件事自动化的，大大的减轻我们的人员的劳动强度和提高这个效率。
3: 生产模式革新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效益。今年1季度，大冶特钢高端特色产品产能稳步提升，高档特种钢材产量同比增长8.5%。放眼全省，上半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凸显，化工、冶金等原材料产业持续向高附加值赛道进阶，高端化工产品产值占行业总产值近50%，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全省万千制造企业依靠技术改造突破同质化竞争，掀起全域产业升级热潮。
0: 不管是光电子信息产业的长期坚守，还是钢铁行业主动向数字化转型求新求变，湖北的工业发展逻辑早已跳脱出了传统的路径依赖。说到底，湖北工业的守的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路子，而是把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这种定力。而湖北工业的变，也不是脱离根基的盲目跟风，而是在现有的产业基础

0: 力，激发出老树发新芽的这种活力。一手一遍之间，湖北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也正是我们的工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好印证。
1: 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发布，武汉蓝丁 AI 宫颈癌筛查技术跻身中国 AI 出海十大案例。
2: 在孝感孝南区妇幼保健院，一份宫颈细胞样本被送入扫描仪 ，AI 系统高速检索，精准标记出可疑癌细胞，全程仅需十几秒。而过去，病理医生靠显微镜用眼睛找，至少需要十来分钟。医院日均阅片量由100张提升至500到1000张。
3: 让诊断医生从繁重的阅片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升了医生诊断质量和工作效率。
2: 效率大幅跃升，得益于蓝丁自主研发的思秒大模型，依托超1400TB 病理数据和1000万级临床样本持续迭代优化，模型诊断准确率达99%。同时，它打破了传统 AI 黑箱式的诊断模式，每个步骤、每个结论都会附上详实的理由，让诊断清晰透明，有据可依。在蓝丁无人细胞病理 AI 实验室，单日最大筛查处理量可达5万例，相当于500名专业病理医生一天的工作量。目前，蓝丁医疗已构建起基层取样、智能制片、云端诊断、全域溯源、全流程智能化筛查体系。
4: 我们把原来医院医生诊断癌症的这些经验，包括技术员实验室的操作流程，包括我们国家和世界 WHO 诊断报告的指南等等，都融进了数据。所以全世界只要有电有网络的地方都是一样用。
5: I was quite impressed by the sheer amount of samples that are processed already. I think it's unique in China, if not in the world, to have such a large cohort of data, and it has a huge potential for public health impact. I think it's very promising.
2: 这套宫颈癌筛查中国方案正加速向全球输出。截至目前，蓝丁医疗 AI 已在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在巴基斯坦、巴西、柬埔寨等16个国家落地应用，技术有效性获得国际临床认可。与此同时，蓝丁正在葡萄牙部署高通量数字扫描设备，同步培训本地技术团队，推动中国方案跃升成为中国服务、中国标准。
4: 尽快的成立一个人工智能病理的国际培训中心，让一些国家能够更快的享受 AI 诊断的服务，解决缺病理医生的难题，做世界的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的标准。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看实效。实验竹溪县在学习教育中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一件件民生实事。来看报道。
7: 傍晚时分，竹溪县武陵不夜城灯火璀璨，人声鼎沸。这条全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已然成为扼闪于交际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地标。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处长期闲置、无人问津的老旧街区。
8: 既然长期闲置啊，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浪费，同时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城市的旅游形象。县委政府下定决心强抓政策，把这条老街把它盘活，打造成文旅融合的一个样板。
7: 盘活沉睡闲置资产，拒绝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正是竹溪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当地摒弃盲目新建、摊铺子上项目的粗放发展思路，立足存量资源挖潜力，按照全国首个戏曲文旅街区精准定位改造老街，依托本土非遗，融入数字科技，完善多元业态，让闲置老街重焕生机。武陵不夜城1期、2期开街后，面向全国招商进驻200多家客商，直接带动3500人就业，旅游人次和旅游收益比往年增长30%以上。
9: 这条街盘活呢，其实也，为像我一样的人啊，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包括我们的保洁、保安、节目编导。
7: 不夜城火了，新的问题也来了，那就是游客停车难、电动车充电难。群众呼声就是整改清单，民生短板就是攻坚任务。竹溪县委县政府

0: 把完善停车配套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快速推进安康驿站停车场项目，今年三月开工，五月建成投用，新增250个机动车泊位，19个快充充电桩，解决游客居民出行痛点。
1: 对我们外地的一个游客行了不少方便，车位啊规划的也非常好，充电柜啊它现在搞的是快充，非常不错。
0: 从盘

0: 扎实举措。
1: 我们严格落实三个对照的要求，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坚持对标对表深入查，开门拉件广泛查，上下贯通一体查，对查摆问题逐一过筛子。
0: 截至目前，竹溪县四大家班子及班子成员查摆问题207个，完成整改149个，完成率72%，带动各级党组织及班子成员领办民生实事785件，已办结661件，办结率84%。
2: 眼下，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菜已全部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超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从普通菜籽到高端健康油品，荆门如何让小小菜籽身价倍增，带农增收？来看记者观察。
3: 在荆门，各大油脂加工企业迎来收购高峰，满载菜籽的运输车有序进场，验质入库。今年当地重点锁定两大优质高油酸品种，实行订单保价收购，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5.3元至5.6元。高油酸品种额外给予每斤6.6毛的专项补贴。
4: 通过这个加价补贴啊，对我们农户增加了他的一个亩均的收益，提高农户种植高油酸的油菜积极性，保障我们高油酸的油菜种植面积，保障本地的油脂加工企业的一个原料的供应。
3: 政策托底，优质优价，让种植户收益实打实提升。沙洋县邓家湾合作社今年种植1100亩高油酸油菜，菜籽销售加上专项补贴，整体收入突破90万元，每亩综合增收近400元。
5: 也种普通的要划算一些，也省得多。什么都别的管嘛，农民呢，你是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根呢，给你播种呢，什么的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的。
3: 农户省心增收，得益于7统1标准化种植模式，从工种、施肥、机播、防治、田管、机收到收购全流程管控，从源头锁住品质。品质底气还来自2种突破，华油杂320、华油杂21332两个专属品种，油酸含量稳定在75%以上，远超普通菜籽，出油率提升15%左右。好种出好料，更要好品控。在加工环节，荆门建立全流程智能检测体系，菜籽入库要经过田间初检、近红外复检、气象复核3道关，
6: 通过3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3: 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品控让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今年4月，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斩获影响力区域公用品牌荣誉，与100余家经销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目前，荆门拥有8家规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带动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7: 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8: 入伏后，连续高温天气，湖北各地纷纷开放纳凉场所升级服务，为市民和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
9: 今天午后，十堰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但走进毛涧区六堰山人防纳凉点，顿感22摄氏度的清凉舒爽。今年人防纳凉点全面升级，实现手机信号全覆盖，新增休闲座椅和报刊书籍，球类运动区也很是热闹，每天前来纳暑乘凉的市民超过2000人次。
10: 可以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纳凉遛娃非常好。
11: 今年我们统一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拉长了服务时间，方便了上班族、老人、学生错峰前来纳凉休息。
9: 除了人防纳凉点，十堰各大图书馆、城市书房也成为市民避暑的热门去处，馆内还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公益讲座等活动。随州市110个工会驿站及爱心网点面向户外劳动者全面开放，在曾都区多处驿站，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冰镇酸梅汤等解暑物资，陆续有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进来纳凉。其中，风光社区工会驿站旁就是一处幸福食堂，不少户外劳动者在驿站歇脚后，直接就能吃上新鲜又实惠的饭菜。
12: 全市基本可以做到8分钟一处避暑地，我们还为全市职工提供就业。

0: 指导。
1: 另外，孝感多地的爱心冰柜上线，柜内矿泉水摆放充足，不时有环卫工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前来取水。
2: 入伏以来，湖北多地医疗机构陆续启动冬病夏治服务。今年各医院有哪些新服务？三伏贴怎么贴才有效？一起来看。
1: 最近各医院冬病夏治专区人气相当旺，武汉同济航天城医院启动了健康惠民公益活动，现场设置了名医义诊、三伏贴、辩证敷贴、药膳实践等区域，不少市民早早赶来排队，医生根据个人体质辩证取穴，一人一方完成贴敷。
3: 然后喝冷饮嘛，然后就感觉湿气很重，有专业的医生给我把脉诊断，按照我的穴位来给我贴的。
1: 针对不同人群，各地还推出了差异化贴敷服务。天门市中医医院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厌食等问题设计了儿童专属方案。恩施鹤峰县妇幼保健院针对产后女性、育龄女性推出三类定制三伏贴。襄阳保康的医护团队走进社会福利院，为老年人免费贴敷。老河口市中医医院则面向群众提供推拿、艾灸、刮痧等免费理疗服务。
4: 儿童肌肤胶囊，产后女性体质亏虚，育龄女性有妇科调理需求，通用配方要么刺激性强，要么针对性不足，定制方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皮肤刺激。
1: 错过入伏首日还能贴吗？专家解释，从二伏甚至三伏开始顺延贴敷同样有效。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一直持续到8月23号，有需求的市民仍可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咨询。需要提醒的是，市面上有不少家用的成品三伏贴，专家建议谨慎购买。
5: 中医的特色，它关键在于辨证论治，也就是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这个症型、不同的这个体质来进行辨证取血。我们建议还是在医生辨证指导的基础上，采用合适的药物和选取合适的穴位来进行贴敷。
6: 受降雨影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未来三天，湖北的江汉平原东部黄冈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提醒各地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7: 截至7月20号，湖北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1959.78亿元，支持企业4.01万家次。该模式突破传统信贷对抵押担保的依赖，贷款审批时间普遍压缩至3天左右。记者从花湖国际机场获悉，通航4年来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货油吞吐量突破370万吨，稳居中部第一。今年上半年新开6条国际货运航线，覆盖欧洲、中东关键经贸节点。今天，为山河立传历史影像资料数字化成果展在湖北省图书馆启幕，项目团队完成超80部经典影片、5万多米老旧胶片的数字化修复，红色经典《洪湖赤卫队》4K 修复版同步展出，展期持续至8月19号。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

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糖，翻炒均匀后即可关火出锅，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牛肉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哎，
2: 您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您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
1: 啊，
2: 就是太卡了。
0: 嗨，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了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您，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
1: 啊，
2: 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啊！
0: 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啊，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那老坐着，你说啥？
2: 道理哈
1: 啊，
2: 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
1: 啊，
2: 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都发信息来问，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
2: 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

0: 那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
1: 啊，
0: 它是很大的。
1: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2: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1: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0: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1: 哎，说的对。
0: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1: 这个胆碱呢，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0: 之源。
1: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0: 厉害了。
1: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2: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0: 对，
1: 回答正确，加
2: 油。
1: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
0: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包括我父母。
1: 对，
0: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1: 是，
0: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啊，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1: 对，
0: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1: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欧米伽三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叫 DHA。
0: 是。
2: 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1: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2: 说得真好哈。我朋友也跟我说，说这些营养在当地都挺受欢迎。

0: 影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1: 你说进口，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0: 是
1: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0: 贵呀。
1: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2: 需要钞票。
1: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2: 对，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1: 对，
2: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
1: 啊，
2: 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0: 胃口被吊起来了。
2: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
1: 啊？
2: 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0: 是啊，若老师，你看立冬那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2: 对，
0: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1: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
2: 哟，我们这边急的都火上房了
1: 啊！
2: 啊，怪不得看您那时候气定神闲
1: 啊，
2: 是有谱了呗？
1: 是是是。
2: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您看，把我们哥俩给急的。
0: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1: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2: 还有那捕捞呢？
1: 对，
2: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1: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所以刚子
0: 啊，
1: 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2: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1: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0: 那阮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2: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1: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磷虾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格，对吧？进口的磷虾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

0: 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往事如梦。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所以哈、这位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他说前一阵子哈，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磷虾油。所以一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
0: 啊，
2: 磷虾又是那南极的，捞出来立马提取，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用着多安心呢。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0: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2: 对，
0: 赶紧用用进口的磷虾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呢。
2: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了。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就团购的进口磷虾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2: 相当好。
0: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1: 对，就是贵呀、
0: 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1: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本来吧，我一说这磷虾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这回不有这团购吗？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还是100%的纯磷虾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品质又高，价格呢又划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0: 其实呢，这个磷虾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磷虾油。
1: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

0: 对不对？
1: 团购，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2: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嗯，
1: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0: 对，
1: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0: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罗老师。
1: 行，
0: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啊。这位友的名字好，叫汤汤水水的，他说他老公哪儿都好，又顾家，性格又好，就是有一点哈，就没事就愿意喝点儿。本来吧，这小酌怡情啊也没啥，但这两年呢，他说他这个应酬啊就变多了，基本上都是到半夜才能回家，一开门，好家伙，满身的酒气呀，那脸通红啊。他说我一看他那样啊，我这气就往头顶上窜的。受不了，
1: 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你说，老公半夜回家，酒气还一身啊，这妻子看了都会火大。不过我觉得呢，你是既心疼他喝的，他胃里有点难受了，又伤了他的身体了，但是你呢又气他。嘿，这老头不爱惜身体，是不是？我从你的这个微信留言，我能看出来，你俩都是想为了这个家好。他呢，就你爱人呢，想多挣钱，让这个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你呢，就是想让你爱人呢健健康康的，是吧？
3: 对，您说的特别对哈，其实就是担心他的身体。他说在外边哈，你说老这么吃这么喝，这身体哪受得了啊？因为他同事的老公就是这么喝哈，都变成三高了。她觉得自己老公呢也有点那方面的趋势了，所以想问问您呢，就是在营养上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
1: 明白。那这位朋友啊，既然已经有趋势了，因为三高的问题呢，再继续下去势必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咱们别看啊，60以上才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这些问题它不是60才发生的，是从我们30多岁，甚至再早点从20多岁，我们的饮食习惯不注意，从年轻的时候不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就开始老化，多个因素是叠加而成。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这身体呢是本钱，现在这个酒啊喝的咱就要适量，饮食上呢要进行相对的控制，比方说控盐、控糖、控油啊，给我们的身体减减负。那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呢？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 Omega 3哦。
0: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阮老师讲过呀，是对于我们身体好的脂肪啊。那我同学还有同事啊，基本上都到了保养的年龄了，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1: 其实你同学的保养呢，它是围绕着一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进行的。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磷虾离开海水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它会自行的分解，所以呢需要配备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0: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立冬，
3: 好，微友少白发来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我准备跟您取取经，跟您学学怎么保养自己。我一直吧都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身体倍儿棒，随便怎么造都没事儿。直到我有一天在办公室从座上一起来，脑袋晕了一下，我当时就合计是起猛了导致的。没过几天呢，我同事买了个血压计，我就凑热闹量了一下，哎呀，这个血压它怎么就高了呢？我平时总跟我妈说注意血压，保护好心脑血管。

0: 管，我这自己反而出问题了。阮老师，您帮我想个办法呗。
1: 血压问题年轻化，
2: 是，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你们俩也都知道，生活条件是真好啊。那么生活条件好了呢，我们有些朋友呢这个生活的习惯呢就开始有点过分了啊，这吃啊喝呀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健康呢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他挺逗的啊，对他老妈说注意血压，自己反而呢懈怠了。
1: 其实他也是啊，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2: 根本就不知道。年轻人谁想去量量血压测测血糖啊，这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一部分人啊。那么你们的生活习惯啊可能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 调整，
2: 对，就这俩字儿我就爱听，就是要开始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并且进行饮食的调控。我们平常呢吃一些青菜来代替那些高油高盐的，如果问题大的话呢青菜也别炒了，烫一下，加点调料就这么吃了，凉拌啊，比方说烫一下菠菜，凉拌菠菜啊，这个芹菜百合炒一下，这个西红柿烧豆腐也行。所以这位朋友，你跟你妈妈从今天开始就要注意饮食这方面。
3: 我觉得这是菜还是慢啊，要是我就直接上强度了，那我就直接安排上呗。上回啊我托出国的朋友带回来那个磷虾油，当地卖也不便宜啊，但是用的人还真的很多。
2: 磷虾油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磷脂型欧米伽三吸收率呢就进到我们身体里吸收率还很高，而且呢它里边含有天然的虾青素，它是抗氧化界的一个红宝石，就目前来说这应该算是金字塔尖了算是。再加上磷虾油呢又是在极地那边捕捞的，那个原料纯净，那就是这个操作的成本太高，而且呢又依赖于国外进口的一种提取工艺，这叫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
3: 对，
2: 故意啊。那么有条件你能托朋友这带回来，比如说能够用用，那真的是很好。行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3: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4: 杨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呐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
2: 立冬，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1: 是。
2: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1: 也突出，
2: 高也突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3: 好，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